0: 你早高峰的点位是7:30，
1: 是
0: 一直要到8点左右。
1: 哎，
0: 现在你一看呢，基本上已经到了8:30了。
1: 现在8月13号，距离开学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吧。
0: 一说这话怎么这么糟心？
1: 你多想想吧。
0: 啊，
1: 你再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0: 我可能不太适合于这件事情。
1: 不是，
0: 我做不好。
1: 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校园的性格呢太谨慎了，谨慎有余。
0: 此一遭，马不停蹄的奔赴。当然，我们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爸爸妈妈也觉得。你可以做一条快乐的虫，就是最次985211呗，是吧？人咱往那个清北拼一拼。
1: 嗯，
0: 然后呢，学习特别不好的，
1: 我也没努力，
0: 我
1: 也学
0: 不
1: 会。
0: 焦虑了，
1: 我本来我就没耕耘，我
0: 对呀。
1: 最焦虑的是我也耕耘了，
0: 是你一定态度已经端正了，学习结果其实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但是结果一定是差不多如你所愿的。
1: 所以我们更希望的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0: 嗯，
1: 最怕的是只有耕耘没有收获，这个啊。
0: 有个小姑娘，
1: 嗯，
0: 人自己拍视频的时候就说了，
1: 啊，
0: 她也是学霸级别的，也是状元哈，
1: 啊，
0: 人自己就说了，就是人生值得拼命的事儿太少了，
1: 嗯，
0: 但是学习绝对是值得拼一次的
1: 啊，
0: 因为它可以改变你太多太多。
1: 当然了，
0: 啊，
1: 当然了，
0: 你尤其像咱们现在长大了之后，我们重新的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童年时光，
1: 你要感谢学习
0: 的，
1: 是不是？
0: 你比方说你没有学习的话，你能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吗？不可
1: 能，
0: 对不对？但你如果要是更好学习的话，你是不是会走得更高，看得更远呢？
1: 而且现在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
0: 搜两个，基本上第三个，你看吧，他就开始给你推，要不就小爽剧了，要不就是服装了，就是让你入坑的。你有几个定力啊？一般情况下，哎，我一看，哎，没事，过了半个小时，完事儿，半个小时过了。
1: 那，啊，你不是你别看不就完了吗？定力太差，
0: 忍不住啊。聊的呀，非常的全面呐，
1: 是
0: 啥都聊到了啊。
1: 这不是嗨。就是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东北家长聊的最多好像就是孩子哈，
0: 因为东北的孩子太少了，
1: 太少了、
0: 啊，
1: 太珍贵了，好像
0: 一家就这一个像眼珠似的。咱说不只是说爸爸妈妈看这个孩子，
1: 背行李包从不远几千公里来到东北，我说这真是理解不了哈。但是他说我们都那样，就是南方没有。说我还送孩子上学的，
0: 不可能说是没有，
1: 这太少，
0: 有
1: 太少。
0: 嗯，但是得分情况吧。
1: 嗯，
0: 我主要
1: 不跟主动的去跟陌生人去，聊天啊，或者询问呢。
0: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1: 嗯，就是父母太
0: 保护的太强了，
1: 从他手里借东西。都初中了，
0: 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现在已经考上大学的孩子，录取通知书陆续不都已经发放了吗？
1: 嗯，
0: 这帮孩子现在可真是神起来了啊！嗯，我能够了解到的有多少，
1: 都辛苦。
0: 乐说了，放假时老师直接强调说下学期的这个知识提前学点
1: 啊。
0: 那老师说这个提前学点没毛病，
1: 预习
0: 吗？
1: 但是我看我北京的那个同学，他家孩子留的暑假作业
0: 啊，
1: 没有说练习册，没有，都是什么呢？
0: 啊，
1: 比如说你捋一次，
0: 说开学就考啊，你不提前学咋整啊？
1: 所以说到底是应试还是素质啊？
0: 哎，没事看星星说郭老板厉害，了解交往各位女
1: 人就那样啊，
0: 是不是？
1: 那是举个例子。
0: 哎，
1: 哈尼亚说保护过篓子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0: 是不能太保护，你不能像个小鸡蛋壳似的一直这样护着呀。是699元
1: 黑绷带，
0: 大家都知道黑绷带呢，它是因为有高浓度的玻色因，能够把你的肌肤受损情况啊，完好的修复，
1: 是
0: 能够达到一种深层呵护的程度。一边呢，牢牢锁住这个胶原蛋白，
1: 东北的
0: 啊。然后呢，把松弛啊，晒太晒老黑了，你瞅我这皮肤啊，这小手开车开的却黑，咋整啊？网友朋友说了，哎，你知道不？谁冬天也黑？我这边顺耳朵听，他说天宇，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都不背着我了。我说
1: 以为你没听着，
0: 故意的吧？说完自己咯咯乐。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黑绷带的这个面霜啊，50毫升呢，其实它是礼盒装
1: 啊，
0: 正常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贵了，
1: 千儿千儿的。
0: 这次呢，只要699，
1: 699
0: 啊，让我们用上那个殿堂级的贵点评，就是不同的场合，你用不同的这个香水，基本上囊括或者说包含了你各个场合吧，
1: 啥都有了，
0: 都能用，闻香识女人吧。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不一定非得是清北，
1: 对，
0: 是吧？你评估一下我的实力。
1: 你有啥实力、啊、
0: 你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清华漏的
1: 漏这老大漏的
0: 漏的有点大啊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知。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4: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嘿、hey,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呢，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感觉最近这些天的这个燥热啊，终于被这个雨水冲淡了。所以今天我们出行在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是挺清爽的啊。我真心觉得就这个雨声啊，是大自然最温柔的伴奏。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雨天氛围感的歌曲。关于雨天氛围感的歌，大家会想到哪些作品呢？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来和我实时进行互动吧。你搜索到我，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叫做阴雨天啊，非常浪漫的雨天。我觉得下这种小雨心情还是挺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在歌声当中感受这份难得的宁静和惬意吧。欢迎大家呢实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米兰进行分享。

好的，9:1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刚才我们听到的，我觉得还真的挺适合这样的一个雨天的成语，就那种很淡淡的很清爽的感觉。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首先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是鱼哥最早啊，他说既然说到这个雨天啊，特别适合听孙燕姿的那首雨天。

新的朋友叫贼拉好看的一条路况，他说呢，云飞桥南向北上桥路段中间车道三车连撞，请注意提前避让。所以说朋友们，大家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啊这个路况。感谢贼拉好看的分享。云飞桥南向北上桥的路段中间车道呢现在是三车连盟。今天呢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如约而至，其实昨天晚上就开始啊，昨天晚上有感觉像那种南桥附近我觉得好像下雨下的是大一些，然后呢它分段了哈，室内啊包括铁北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但今天早上确实呢对我们的是用雨声来做背景，一起来分享一些和雨天氛围感有关的一些歌曲，欢迎大家的分享。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了，然后再有大家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我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时光里的版本，带给我们这一首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

竟开业一周年干杯，19号七月初七，对不对？让我们为爱干杯。所以说呢，15号和19号两天，我们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哎，这干杯呢也不贵，仅需7.7块。您哎，尤其我觉得下了雨之后啊，晚上应该也不会那么的闷热。前两天晚上还是挺闷热的，是不是？对，有朋友问到说在哪儿，就在辽西郡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辽西郡。同时呢也招募是非常适合入住的，然后里面这个帐篷和桌子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不需要您自己带。对，所以说大家呢对这个很感兴趣的话，我们的抢位方式地点呢就在辽西郡一楼中庭的交广直播间的东侧，然后大家呢有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同时呢抖音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今天互动的音乐主题呢，您看看外面下雨天是不是适合雨天氛围感的歌曲。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那么抖音呢大家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道路的情况有没有舒缓，稍后呢在9:30我们路况的时候跟大家呢再来具体说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歌曲，接下来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按照排序，这位朋友叫做 A Mr. 小伙儿，来走起，李心洁，又下雨了。

0: 下雨了。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9:34到了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咱们锦城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啊，附属港呢现在是南北双向以及西向东，尤其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呢压力会更大一些。再要呢，我们看到桥洞方面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桥洞，现在已经是在过车当中啊，还是舒缓了一些了。这个时段主要比较拥堵的还是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和南京路交汇处的东西双向啊，包括北向南，现在呢车都是非常的多。再有呢，云飞大桥整个的南向北、北向南，包括桥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前面呢，我们是在我看一下15分钟之前吧，有位朋友发来了一条路况啊，不知道现在呢这个事故呢有没有解除，说的是云飞桥南向北上桥的路段中间车道有三车连撞，所以说呢也提示给大家，今天的云飞桥南北双向呢还是比较不好走的啊。我们最后呢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其他的路况还可以啊。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好的，9:38，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啊，就是雨天氛围感的歌曲。基本上现在呢大家分享的歌曲差不太多了哈，我要依次来播出了。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呢，刚才有朋友说，哎，在这样的雨天特别适合听到，这是一位翻唱歌手，叫做落日微醺。哎，我发现他翻唱了很多的歌曲啊，但是呢这首歌曲本身我很喜欢，我们来听听他翻唱的怎么样，叫做灰色轨迹。

灰色轨迹，我们听到的是落日微醺的版本啊。哎，刚才我还跟这个抖音的朋友在聊到这个问题，就落日微醺，他这个翻唱的歌手，他是 A。

AI 还是说真人演唱？我觉得唱功很好啊，是不是？好，9:4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我是您的朋友米兰。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其实每天很多朋友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支持啊。这位朋友叫做习惯成自然，他说下雨天我忽然想到了范晓萱有一首歌名字叫做 Rain， 然后看到这个文艺侯也提到了说范晓萱的 Rain 很好听啊，同时他还给我答案说路日微醺是 AI， 你看看，我就听着说吧，就感觉哎，怎么这么完美啊，这个声线是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真人来演唱哈、啊，来到范晓萱的这首 Rain， 特别早期的一首歌。

我觉得还是听真人唱比较舒服一点。而且这首歌曲呢，一听呢就是范晓萱比较早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Rain 啊，尤其副歌部分还真的挺好听的，挺适合这样的一个浪漫的雨天来听，就是看着窗外发发呆啊，看着这个外面的风景啊，这种感觉的，是不是？好的，抓紧时间来分享大家分享的歌曲吧，好不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抖音当中有一朋友分享的《相逢在雨中》，我记不住是谁了，这位朋友的名字啊，是不是阳光温暖分享的啊？他说谁唱的？米兰，你懂，是的。分享来自黎明带给我们这一首《相逢在雨中》啊，听上一段儿。

是的，我们相逢在雨中，同时呢也相逢在电波当中。来自黎明带给我们这一首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朋友叫做倩倩，他说米兰你好啊，想分享的是刀郎的一首歌，叫做雨中飘荡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他说了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所有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朋友们，祝大家好心情。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确实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刀郎的歌曲，对不对？

时间顺序来的啊。令狐少侠他说想听到的是齐秦的一首《冬雨》，这样吧，水手，我把这样的一首歌呢，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吗？

我怎么感觉有点放晴了呢？来的美好的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了，最后我们的收尾曲呢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就是来自张学友、汤宝如合作的这首《相思风雨中》。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主持米兰，执行监制。

0: 十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1: 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0: 行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
0: 听
1: 看
0: 咨询。
1: 是的啊，
0: 各种方式啊。
1: 对，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啊，两种方式，大家有效的去利用，有效的去结合。啊、
0: 没错。
1: 啊，我们还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0: 哎、
1: 两位主持人还是相当专业的、嗯。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否回归呢？要看您拨打热线电话的次数。
1: 立主播
0: 就是唠嗑小专家。
1: 啊、对了，
0: 听歌小曲库。哎，反正我们这节目就有点是万能的哈，
1: 嗯，
0: 让大家感觉没有我们这节目那是万万不能的。
1: 对啊，
0: 嗯，
1: 好啊，那大家伙呢，真是最近想买车、想换车啊，
0: 嗯，
1: 然后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3号键就可以啊。
0: 对，
1: 我和冬梅呢，
0: 嗯，
1: 依然是你身边的购车小伙伴。
0: 没错，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购车需求的啊，只不过呢，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他会持币代购。持币代购呢，分几种啊，有的是说现在车出的太多了，
1: 嗯、
0: 车出的也快呀。
1: 是。
0: 那有人就在网上居然说啊，你看这一年出600多台车，我说你是怎么数的？能出那么多台车吗？
1: 600多台
0: 啊，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车比较多啊，就是而且其实也不见得有那么多，可能就是出的这个频次呢确实有点快，然后以前那几年也不出一款，
1: 嗯，
0: 这个几年也就换代一次，现在这个一年出那么多款，你说这还不叫速成吗？
1: 但是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马上啊，
0: 嗯，
1: 马上这个速成车
0: 啊
1: 就正在被叫停。
0: 哎呦，真的呀，
1: 嗯，
0: 就速成车要被叫停了。车一般来讲不得是由车企他来完成的吗？
1: 那可
0: 你得去就各种试炼，你比如说什么极端天气这那，你试就得试个几个月
1: 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
0: 就
1: 叫停速成车，尤其是一些互联网造车的啊，
0: 嗯，
1: 或者一些电子产品造车的，
0: 嗯，
1: 东拼西凑的。啊，
0: 是该管管了哈！
1: 哎，速成，然后呢，一些消费者觉得，哎呀，真好看呐，
0: 嗯，
1: 然后再一宣传呐，
0: 嗯，
1: 这再一营销啊，
0: 嗯，
1: 你就甘当去当速成这个造车员，这个叫什么？试车员，
0: 这个试车员，就你替人家车企去试这车去了。
1: 对，试啥问题出来呢？人在下一批时候再改进。
0: 你看看、
1: 哎、OTA 在升级，
0: 那让消费者以身试车，那我觉得不太妥。
1: 其实啊，这个叫停速成车，
0: 嗯，
1: 并不是说打压当下行业快速迭代的能力，
0: 嗯，
1: 是什么呢？制止部分企业把汽车当成快消品来生产呢和营销的，要总是想这个骑摩托那叫肉包铁，
0: 嗯
1: 啊，你开车那叫铁包肉，
0: 嗯
1: 啊，你注意点，那你现在这速成车那可不是开玩笑，你说拿手机，那手机有的时候它可能啊动不动。

0: 爆炸的。
1: 嗯，是
0: 啊，
1: 但这车一旦有问题，那可就大事儿了。
0: 哎，然后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汽车行业里委员会，
1: 嗯，
0: 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来公开征求意见。
1: 嗯，
0: 啊，就是你将什么呢？纯电动、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
1: 嗯，
0: 要提高到30,000公里。
1: 你这公里数有了，它时间就拖长了，是不是？
0: 要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1: 啊！
0: 这个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8月12号。
1: 8月12号，
0: 对，昨天。
1: 哦，
0: 啊，我也写了一份。
1: 你真的，咱也做点贡献嘛，对不对？
0: 啊，我的意见写的，
1: 嗯，
0: 反正嗯，
1: 那，那这不是开玩呢吗？
0: 哎。
1: 啊、
0: 给你整个座椅吧，哇家伙，你这个整个方向盘，是
1: 就拿 AI 试车、
0: 啊。这个这，你估计也能有一个试车员，就坐试车员都懵了。
1: 嗯，
0: 这试车不得开出去试，这咋
1: 真实场景至少
0: 就给我一个方向盘
1: 模拟的。
0: 询呢？
1: 嗯，
0: 工信部是分两轮对5家车企开展了产品安全保障能力与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
1: 抽查了，
0: 现场随机抽取样车，
1: 嗯，
0: 动力电池等等啊，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
1: 国家出手了，就是力度大
0: 啊。而在行业内呢，有一些车企的高层啊，最近呢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直接行业乱象，
1: 嗯，
0: 公开批评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
1: 嗯，
0: 大家一定要买车可以买，
1: 嗯
0: 啊，这种什么新能源一定要买，这什么呢？它有造车能力的，我指什么，或者是专业造车的做背书的，可以去买，啊，你要是真是其他的，你自己合计合计，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短。
1: 2年以内，
0: 甚至更短。
1: 嗯，
0: 就你大家想想啊，就在传统燃油车时代，
1: 嗯，
0: 一款新车的正常开发周期通常是在40个月左右。
1: 对呀，那怎么也得这么长时间呢？
0: 就这意味着什么呢？
1: 嗯、
0: 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一些车企直接开启了2倍速。
1: 你看看，
0: 快进了，就你看个电视剧，你看你用2倍速，哒哒哒哒。
1: 是是是。
0: 哎，造车从跑马拉松变成了啥呢？博尔特，
1: 那、啊、直接冲刺了。
0: 哎，谁先撞线谁活。
1: 嗯，
0: 就先不管姿势对不对啊。
1: 嗯嗯，是不是难看？
0: 哎，当然呢，这个什么到什么时候呢？
1: 嗯，
0: 是从2018年到现在8个年。
1: 8年。
0: G28是从2019年到现在
1: 7年
0: 的时间。
1: 对，
0: 想想中间经历了几次改款啊。那你想想，这要对于一个新势力来说，他能挺得住？
1: 那不可能啊！
0: 啊，一年给你出3款7款，
1: 着急恨不得半年就弄一款。
0: 哎，然后呢，这个根据第三方的平台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投诉平台啊，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1: 嗯，
0: 共发布汽车相关召回公告50个，
1: 就这一年上半年。
0: 对，其中呢，新能源
1: 哦
0: 和设计类缺陷问题相对突出、
1: 嗯嗯，
0: 就是那个灯啊，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就给这个修理工都干疯了，这
1: 整不明白，
0: 啥玩意儿就说领先，这领先那领先的，
1: 嗯，
0: 这整个灯这个还得从里边抠，还得把杠卸了，还得把里边内衬卸了，
1: 很繁琐哈。
0: 那你我体现不出来，我专业不体现不出来我这个、
1: 哎、
0: 啊。复杂，
1: 嗯，
0: 哎，给你整各种螺丝，
1: 简单的事儿给整复杂了。
0: 所以我曾经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边说过一句话，
1: 嗯，
0: 啊，有很多朋友也认同，说怎么定义台什么叫好车，啊，什么叫好车啊，好维修的车，
1: 嗯，
0: 就是好车，嗯、大家细啊，你说找个管儿来回来去的憋着，这手就进不去，那有的时候给修理工气的，我就把手这剁了塞进去。你这
1: 哎，你其实何苦呢？就有点那种什么差生文具多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啊！你就是非得把它弄得特别复杂。
0: 所以呢，但是一些，咱不我说的是新势力，没说新能源啊。有的咱们传统汽车品牌造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沿着这个路数在走，好修一点，这个灯啊、设计啥的，或者是一些螺丝，他们。但是还有一些国产品牌也是，
1: 嗯、
0: 那给你整螺丝也整10多种啊。但我说的也是一些传统汽车品牌，咱不知道咋想，啊。那给你设计的啊，所以这就是设计类缺陷问题，啊，大家呢，但是不注意，他就看外形好不好看。
1: 对呀，他也不会看你设计什么的、
0: 哎、啊，外形够不够硬朗，
1: 对，
0: 够不够硬派啊，是不是那种啊，叫什么？

0: 直切屁股型了。
1: 啊，
0: 现在你
1: 有棱角的
0: 方盒不都直切屁，咵一刀切来了，
1: 都是直角的那种。
0: 啊，你看，咱就说，那你这，但是确实设计好看，那就那个
1: 就硬朗的，
0: 哎，尾部看着真有点像那个，什么路虎卫士，但是整体
1: 气势，
0: 侧面左后45度看着有点像雷克萨斯，雷克萨斯那个 G 叉系列，啊，挺像啊，也。然后呢，你这还有这长城的什么 H 十，哎，不这造型都不行。
1: 现在都喜欢这造型啊，对吧？
0: 所以呢，这个软件和设计类缺陷，这个的问题非常突出啊。另外就是动力电池的相关问题，召回频次也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多了，
1: 这个也是关键问题哈。
0: 对，
1: 动力电池
0: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呢？最近就是这个立秋之前，那天
1: 热呀，
0: 热是吧？
1: 太热了，极端高温天气。
0: 一些新能源汽车在高温天出现集体趴窝故障，
1: 哎呀，
0: 电芯鼓包，
1: 你看看这得多闹心呢。
0: 这也让外界产生了产品是否经过足够极端工况验证的一个质疑。
1: 对呀，咱以前还说，哎，人家试过了吗？
0: 嘿，打个问号吧。
1: 嗯，让消费者去试，一看啊，他鼓包了，那不行，那下回我改改吧。
0: 哎，
1: 反正消费者试过了。
0: 对，然后呢，这场竞速背后啊，就是有一个更刺眼的数据是啥呢？
1: 是什么？
0: 就是2026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利润为1950，剩3.8%。
1: 哎，我不明白呀，
0: 2000亿的，你想，咱算2000亿，给他留点，
1: 2000亿，
0: 它的利润只有3.8%，你算吧，大家给来算一下这数，2000亿乘以3.8%，
1: 那是多少钱？哎，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说你紧着出车，那怎么这次怎么利润还少了呢？
0: 嘿，越快越赔，
1: 这太奇怪了。而消费者还得给你当试车员，完他还越快越赔，那何苦呢？就叫停。
0: 对对，所以现在这个踩了一脚刹车嘛。这个最近官方已经打出了组合拳，
1: 挺好，
0: 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1: 必须
0: 惹毛我的人有危险。
1: 一个拳不行，必须得
0: 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就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一个是电动汽车用，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这个要求。这正式实施了啊！这新标准当中呢，热扩散测试过程当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列为硬性要求，没的
1: 什么不起火，然后也不爆炸，这是硬性要求。这一句话就给消费者心里边有一个这个定海神针了。
0: 以这个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来讲
1: 啊，
0: 现行标准制定是在2005年，这都过去20年了。其中对电动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的要求，仅为相应燃油车的50%。这个标准放在20年前或许是合理的，啊，
1: 那时候
0: 毕竟当时那个新能源汽车这都还没
1: 刚起步，
0: 对，襁褓之中，
1: 对。
0: 但放到今天，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零售渗透率已经冲到了60%以上，十台车有6台车新能源，那你这个标准就有点和现在不适用了。
1: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拿你当小孩宠了。
0: 对，这个已经是脱节了，
1: 你得成长了。
0: 那早年间呢？这个电车可靠性行驶里程这个减半是一种特殊的扶持啊，但这次标准要修改，将电车与燃油车对齐，这就证明啥呢？车的比如说试验规则呀、故障判定啊，都要与燃油车一致，就兼顾了公平与新能源车专属风险的管控。就是咱这么说，统一里程你就能充分暴露三电，
1: 对，
0: 底盘长期老化这些问题啊。那当然，就说抬高了这个标准门槛啊，激进式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
1: 该管一管了哈。
0: 哎，就督促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深入排查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来加强产品测试验证和安全评估，来规范营销宣传行为，挺好。等消费者上路之后再暴露，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以后的这个政策呀，肯定会越来越比现在肯定会越来越严，越来越好，这是肯定的。出的产品肯定也会比现在越来越好。
1: 对，所以说大家以后也会越来越安心和放心的去买这个新势力品牌或者是新能源车什么的哈。
0: 哎，所以其实你这么想，它是一个消费品，而且作为耐用消费品，每一台车的下限，你可能都承载着每一个家庭的安全与幸福啊。
1: 那可不
0: 啊，
1: 一个家庭啊。
0: 对呀，就是你造的车，你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好，你是这品牌的这个什么，
1: 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自己敢不敢吃，你卖的东西
0: 对你敢不敢吃，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 我觉得为速度牺牲品质，
1: 嗯，
0: 这个是整个行业都难以承受。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叫停速乘车，啊，我是制止部分企业不是百米冲刺，
1: 对
0: 啊，不是百米冲刺，
1: 慢慢来呀。
0: 对，所以最后拼的是啥呢？谁能够把每一位成员安全送到目的地？
1: 哎，这是王道哈。

0: 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开车，尤其在马路上开车啊，包括身边有一些同事啥的、朋友啥的，
1: 嗯，
0: 他觉得跑得快，
1: 嗯，
0: 哎，马路上我开得快是一种能力，但我经常说啊，这也是受教于我父亲，
1: 嗯
0: 啊，也是老司机，开了30多年啊，
1: 怎么说？
0: 哎，一个40年哎，哪30年？40年，经常说你跑得快不算开得好，跑得稳，开得稳，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1: 你看看，这个总结的太。
0: 到每一次你想到的这个目的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本事。
1: 升华了啊，升华了啊！这个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共勉吧。
0: 嗯、
1: 因为现在呢，你看这车，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那真是起步可老快了。
0: 嗯
1: 啊，是吧？基本没有什么指给哈、啊，那很容易就跑得快哈、啊。
0: 嗯。
1: 但是呢，一定要跑得稳。最终我们追求的就是跑得稳哈。
0: 是的。
1: 嗯。挺好的，我觉得国家出手了，这个速成车这个事儿呢，大家现在就总是质疑说，哎呀，那新的东西我都不太敢相信什么的。现在咱们国家有监管了，力度也在这儿呢，各种组合拳什么的也都出击了。以后呢，这个造车肯定会让我们老百姓买车。刚才咱们聊了一下这个速成车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像造车呀，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东西需要好好的去沉淀啊，慢慢沉淀才会形成一种这个文化。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提示大家，想买车的朋友，持币代购的朋友，咱们现在买车还是要选一些这个由大厂做背书的一些东西。
0: 是早事儿、夜事儿的事儿，不是世界的事
1: 儿。嗯，水手，对，这个提到了是我们的交广市集啊，我们交广市集呢，现在这个也是竭诚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热闹哈。
0: 我跟大家讲、
1: 嗯、
0: 就是我现在
1: 嗯。
0: 不是跟大家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吗？
1: 嗯，对呀，
0: 啊、就是
1: 哦，
0: 畅饮去，免费。
1: 哎，就跟七有关的，这么大手笔吗？
0: 700cc 啊、哦，但是你不花7.7块，不好意思
1: 啊
0: 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是跟700cc 去谈的，
1: 是吧？
0: 啊，指定的这个产品，
1: 太厉害了，
0: 指定产品
1: 啊,
0: 啊，你不能说我点这个那不行。
1: 是畅饮吗？
0: 一人喝100杯能行吗？
1: 那你挺厉害，你这畅饮完了，这个，哎，8月15号、8月19号这两天，咱花1.7块，既可以享受的这两天的这个龙回头啤酒的畅饮，还可以享受的。
0: 只能是15号当天啊。
1: 嗯。
0: 15号当天700cc 是免费的。
1: 怎么说呢？
0: 指定饮品。
1: 啊，指定的饮品哈、
0: 啊。然后呢，是可以免费啊、
1: 嗯，
0: 免费来这个。品鉴也好
1: 啊，
0: 品饮也好啊、
1: 嗯，
0: 品尝也好啊，
1: 嗯、
0: 啊，记住是15号当天，除了这700cc，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健身房，
1: 啊，
0: 你可以去玩，啊，
1: 这么多福利呢，
0: 这叫什么泡泡球，你可以就打游戏机的，
1: 哎呀，
0: 啊，8月15号当天啊，
1: 嗯。这7.7块可不白花呀，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嗯
1: 啊，大家赶紧发送市集啊！
0: 对，
1: 这个市呢是这个
0: 早事儿，
1: 早事儿的事儿，
0: 夜事儿、
1: 啊、对，夜事儿的事儿、
0: 啊，市场、嗯、
1: 哎，
0: 对，
1: 集呢就赶大集的集。
0: 是有一些朋友呢，你也可以明天你去现场也能行，但是15号扫也行啊，
1: 嗯，
0: 15号扫，我们去现场啊，
1: 嗯。反正你现在最好是在我们平台上发送市集两个字儿啊，然后蹦出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咱们这个交广市集的时间啊是8月14号这两天。
0: 对
1: 啊，然后您花这7.7块这两天你都能去。
0: 嗯
1: 啊，这个龙回头免费畅饮，15号那天我还给你追加了一个700cc 的一个品鉴哈。
0: 对，
1: 嗯，
0: 您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包括什么泡泡球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金属狗这个健身房啊，
1: 这么多可以玩的。可以体会的哈，
0: 对，
1: 关键是这个一说到市集呀，就很有烟火气哈。那么专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个烟火市集，我们交广市集舌尖盛宴。关键我觉得这个还也像是一个潮流 party 似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一些表演。啊，等于请您来玩呢，
0: 那可不，
1: 3天起租，而且呢，这个市集上的帐篷啊，包括桌子啊，都是免费提供给您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您是，比如您经营特色的小吃，或者您经营像什么网红的饮品呐、啊，甚至是这个饰品呐、啊、潮玩啊、鲜花礼品什么的，都适合入店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现场去抢位的话呢，就到辽西郡1楼中庭，我们有个交广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哈，在那个东边，你就可以现场去这个咨询一下。然后电话报名呢，你可以拨打153-2622-9774，153-2622-9774和官聪来联系一下，抓紧时间把这个位置给定下来啊。
0: 是的啊，现在可能、
1: 嗯。
0: 有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好的一点，相对来说啊，这肯定是谁先交钱，谁先挑，
1: 谁先选地方呗，
0: 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你最后再来，你就没地方可挑了。
1: 当然，我们这价格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你就是只是先到先店，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当然，热线电话我们在聊话题的时候也不影响大家的接通啊，大家不要看我们在聊天啊，聊话题呢，哎，您就不打电话了，没事啊，我们看见热线会随时接通的。
0: 是的啊，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

0: 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在这个云飞街的沿线还算可以吧，然后云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好，桥面的情况我们再看一看啊，目前这个几座大桥呢，相对来讲啊还是比较顺畅的。临川路中央南街这边，我们看就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断续的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刚才呢，看有好多朋友发送市集啊，都想来报名啊，因为我们是，邀请大家过来感受啊，而且赶上了这个七夕节，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哈，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情人节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一块来热闹热闹，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觉得这个设计是很有巧思的，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
3: 对啊，您这个在后台输入关键字市集，就能弹出来一个我们的二维码，就收款码。
0: 对
3: 啊。您就可以扫7块7，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啊。
0: 哎，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文字的推送啊，里边也有一些详尽的一个介绍啊，包括这个现场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好的，那继续。哎呦，水手没有发信息，可能是没在收音机旁啊。这样，大家如果说你可能会离开收音机的话，不能一直在听节目，您最好是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们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问题啊。这个朋友提到宝马的五系啊，问一下昆威说，这个五系要是530的领先和尊享，看看昆威说这俩哪个更推荐呢？他说呢，这个喜欢尊享的20寸和宝华标轴与长轴驾驶，他说这个保养维修区别大不大？五系明年会不会有大改款？是不是值得等奥迪的 C9？他说奥迪 C9 和五系哪个更好一些？他也是没有说太多自己的具体的要求哈。
3: 这个 C9 你这是还等啥？这都你是等价格还是啥意思？
0: 是呢。
3: C9 你早就上了。A6 啊，新款。C9 早就上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追求驾驶的话，我建议你去买奥迪的 A6L C9 啊。这个驾驶感受比现款现在的五系要强太多了。
0: 就是已经能够对比出来了，如果追求驾驶的话。
3: 对啊，就现在这个宝马五系开着差远去。真啊，那这包括这个一些尾部姿态啥的，照以前的五系就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但是现在奥迪做的反倒还这种驾驶感受还
0: 抢先了哈。
3: 对，我觉得你就看这个奥迪的 A6L 型啊。这个现在我不知道你是等啥，是等价格还是什么？现在价格确实优惠不大，优惠不大，那你不行再等一等啊。你要是说看价格，你不行奔 C8，C8 现在便宜啊。
0: 那价格能差多少啊？
3: 那差老去了。

0: 就能把事儿办了。
1: 那你说，那它驾驶方面呢？就是要是和这个 C9 比的话呢？
0: 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比现款5系还是要好一点。
1: 哦，
0: 嗯。
1: 哎呀，那五系要加油了。
0: 哎，他加啥油呢？加啥油了？
1: 不加油了，
0: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这都对比出来了。
0: 让我一个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这个宝马粉都已经很失望了。
1: 嗯嗯、你看看，这
0: 没啥期待。
1: 对呀，你这得
0: 一设计很磕碜。
1: 嗯
0: 啊，然后呢，开起来呼呼悠跟船似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一些极限的这种。感觉操控的极限很、
1: 嗯、
0: 就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那漂个移呢，屁股的左右乱晃。
1: 就对，但要不然应该就是 很紧凑的那种感觉应该有啊。
0: 所以呢，现在宝马的五系为啥卖的不好？
1: 嗯，
0: 现在宝马五系也卖28.92万，
1: 价格也上不来啊。
0: 自己反思吧。
1: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行业卷的也挺厉害的。这个有的时候吧，你要真不往前使劲的话，那真是会被人领先的哈。嗯，好的，那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呢，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哈。啊，汽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各项活动，大家呢多多关注。如果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呢是一个小时，也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啊，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也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呢，互动平台啊，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那同时呢，我们的交广市集啊，这个发送市集两个字就会有二维码，然后弹出7.7元就可以享受8月15号和19号这两天的千人干杯计划。那同时还可以享受8月15号当天的这个700cc 的一个指定产品的一个品鉴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稍后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
4: 李阳，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一。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2: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
1: 但不仅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我们还有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有福利和大家共享啊。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为您推出的是一款润唇膏。到了秋天的时候，咋的？
0: 推得很好啊。
1: 怎么着呢？
0: 哎呀，很是
1: 亲嘴环节。
0: 你这个先提前今天下单，
1: 对，
0: 19号之前肯定能到，
1: 来得及，而且它今天白天抹上，晚上就好使，当时就好使啊，当时就好使。
0: 哎、说这个你先抹，你先抹一个啊、
1: 哦，
0: 这个抹完之后呢，市集的现场，

0: 涂上我们这个独特艾琳香氛精华润唇膏，
1: 那小嘴唇香喷的。
0: 哎，然后你看着他，
1: 嗯，
0: 当我们这个直播间都扫到你俩的时候，你给我个这个手势，
1: 嗯，
0: 啊，手势，咱有个特定手势，不行比个七啥的，我知道。
1: 对，
0: 你是买润唇膏了，
1: 可以哈。
0: 然后我就扫到你，
1: 真行。
0: 扫到你之后呢，
1: 嗯，
0: 哎，你就给你 crush， 你说看到你的嘴，
1: 嗯，
0: 有点干吧，
1: 嗯。
0: 你想吃润唇膏吗？
1: 不是，
0: 你想涂润唇膏
1: 吗？嗯，是。
0: 哗，就给它抹上，你就用嘴对嘴给它涂上。
1: 对哈，感觉真挺好的，让我们心动的那种。
0: 哎，我特别好奇，现在就是你们00后搞对象谈恋爱都咋搞？
1: 咋的？
0: 不明白现在。
1: 嗯嗯。
0: 就你们是怎么一个谈法？我很好奇。
1: 人家00后还好奇我们呢。
0: 00后就是零五后吧，零五、
1: 嗯、
0: 后你们都怎么谈恋爱？
1: 一起吧，
0: 啊、
1: 哦，可能就是这样，就不像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父辈都很婉约或者很内敛的那种，
0: 是
1: 要想就是从认识到牵手至少经历半年时间，
0: 我的天哪，
1: 然后各种谈呢、啊，压马路啊，压好几十公里。然后呢才能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0: 我特别好奇05后现在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
1: 嗯，05后哈、
0: 啊、你现在05后20了吗？
1: 对，哎，真的是
0: 上大学了吗？
1: 嗯嗯
0: 啊，你们怎么聊的咔咔的，
1: 就是
0: 好奇，
1: 我们也很好奇哈、啊、
0: 对，就好奇。
1: 嗯
0: 嗯，
1: 谁说是不是找豆包？我说他说一个话也不行，这话题我不知道啊，我得问一下豆包。
0: 是呢，
1: 嗯，
0: 哎，
1: 然后迎合一下什么
0: 那个叫那个、
1: 嗯
0: 那个许君聪，那个、
1: 啊，
0: 我喜欢的是什么什么的？那个他跟这个秦岚演那个小品
1: 啊，
0: 记着不？
1: 啊，
0: 我喜欢看的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的地气？他说这是游戏里边的职业
1: 啊，职业是法师。
0: 哎，
1: 哎，你说哥，我们都听不懂，你说说啊，以为人真法师呢。哎呀，好的好的哈，这个润唇膏大家到我们这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下，尤其你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你真得是嗯45块钱能够 get 到高级香氛润唇的一个体验，价格不贵啊，这个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去抢购啊，这一支是3克，也是大克重的。推的是独特艾琳香氛精华润唇膏，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我看带着小猫去钓鱼发送6啊，然后呢就出来链接了，其中这有个链接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迪奥的经典香水小样4件套啊，你知道这迪奥的香水太有名了，然后它有很多经典的这个香味儿哈、
0: 嗯。
1: 那么它这个4件套呢，我觉得真的是他买一瓶挺老贵的，是不是？人这4件套给你集齐了。啊，你可以就是你看像花样甜心、真我纯真，那都多有名儿，真我淡香、
0: 哦、
1: 还有迪奥魅惑，就是每一个小样是5毫升，也能用很久。
0: 主要我喜欢
1: 嗯，
0: 赛龙
1: 啊，就是真赴约呀，包括我们交广市集参与我们的这个浪漫的这个活动啊，是不是咱们也要香喷喷的？
0: 对，把润唇膏涂上，
1: 哎
0: 哎，夸夸。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今天提供的这几款啊，大家都挺适合的，到官方商城去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怎么说呢？你看不同年代的这个爱情观不一样，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不同年代的爱情呢，有不同的感觉和感受。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在想，那个时候车马慢，一封信有好久的时候、
0: 哎、对、
1: 啊、
0: 我觉得
1: 啊，以真情为积淀的这份爱情之路才能走得更长远。
0: 那可不，
1: 你说有房有钱是吧？一旦没房没钱了咋的？俩人就黄了，
0: 真的
1: 就分手了。
0: 是，
1: 那这就是没有结局的一个故事。
0: 当然了，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在爱情里面，我们还是需要保留自己内心。嗯，
0: 也是因为爱情。
1: 对。
0: 啊，
1: 就是因为爱情的这种感觉啊，双向奔赴，他才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嗯，
0: 啊，
1: 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这个时间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活动有不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啊、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说说笑笑呢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

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3-2622-9774。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抢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呢这个大鹏为你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这段时间呢一直讲的是雍正啊，为什么十四阿哥应提呢是个闲不住的刺头，回京之后呢是天天拉着老八老九呢凑小局儿，茶碗一端就开雍正的吐槽大会，还暗暗的给西北老部下呢写信搞小动作，这活脱脱的是反雍正小十四疯狂加戏了。真实的这个老十四啊，回京呢连京城的热乎气儿都没吸够三口，就被他亲哥啊亲四哥是吧雍正给发配出去了。别说跟老八老九啊天天呢凑一块喝酒唠嗑了，俩人啊就算递个小纸条的机会都没有。老十四呢刚回京那阵子呢，正史里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没有多少，翻来覆去呢就那么几件事儿，每一件都透着雍正满满的小心思，损招啊是一个接一个。雍正上来先给老十四整了个道德绑架大礼包，这老爷子这个康熙驾崩，你当儿子的手握重兵在西北晃悠，不第一时间回来奔丧，这就是不孝。这帽子一扣呢，老十四手里那点兵权呢瞬间就成了探手山芋，拿也不是放也不是，底气呢直接没了一半。紧接着雍正就派了自己的心腹严信呢去接抚远大将军的大印，临走慢赶终于到了京城，脚都没站稳呢，雍正呢就给他安排了个新住处汤泉。理由啊说的那叫一个感人肺腑，说汤泉呢离你爹的寝陵近呢，你住过去方便呢，天天给你爹呢尽孝心，出门买个菜都有人跟着汇报，说白了就是换了个风景好的牢房啊，除了不用带枷锁跟圈禁呢没半毛钱区别。没过多久，雍正呢又在朝会上当着所有大臣的面歇归正，结果呢他油盐不进，我是真没办法。骂完之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啊太后走了，为了让我妈呢在天之灵安息，就给老十四啊封个郡王吧。这里啊补个冷知识，属于最末等级的。本来呢听着封郡王是升了好几级，结果大伙一打听才知道，这郡王呢根本就没走官方注册流程，纯纯的是个口头封号。老十四呢每个月领的还是被名头给你了，钱一分不多给，纯纯的给老十四呢画了个大饼啊，连个芝麻粒呢都没带的。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年呢老十四呢在西北打了大胜仗，康熙老爷子高兴就特意让儿子把碑文上夸老十四的字儿呢全着没了。也不知道是空政这个雍正啊给递了话，还是那个官员眼尖啊，看雍正呢对老十四的态度吓得赶紧撇清关系，生怕呢自己跟着倒霉，冻死人的地步了。一开始雍正呢也没对老十四呢下死手，就是从雍正二年四月开始，他只要下旨骂老八老九必定要捎带上老十四啊，就跟超市啊买一送二的捆绑了。这事儿的由头呢还不是雍正呢主动提的，是老十四呢自己上奏说着啊自己媳妇儿没了。雍正呢在处理这事儿的上谕里特意呢长篇大论解释了为啥让老十四去守灵，你爹的陵寝啊那是天大的事儿，以前呢都是派官员去守，我是真不放心，我本来想呢自己天天守着，可我是皇帝呀，天下那么多事儿等着我呢实在走不开，所以呢我才想从兄弟里呢挑一个封他王军的总理事务王大臣，也走不开。老三呢就算能去
我也不放心他。算来算去，可不就只剩下你老十四了吗？你就辛苦一趟，替哥呢去守着咱爹的灵寝吧。这解释完，未带着家眷一起去的，没让你一个人去受苦。后来你说媳妇儿生病了，我第一时间呢就派了太医院最好的医生过去，还特意说了，要是水土不服就回京城治病，要是需要呢你亲自照顾，你跟我说一声，我立马准你回，跟关系没有，我该做的都做了，这锅我。

可不背。最后呢，还补充了一句，说你媳妇儿的葬礼啊，按照郡王福晋的规格办，但是呢，办完之后你还得回去守灵。雍正把老十四呢困在汤泉，先把这几个抱团的全拆开，让他们呢连面都见不着，然后慢慢的把他身边的亲信一个一个拔掉，等他们成了光杆司令了，再慢慢收拾。之后好几年啊，史料里呢都没有老十四啊什么具体事儿，就只有呢雍正隔三差五的把他拉出来骂两句，反正啊，就是从来也没说过他一句好话。说起来也挺有意思，雍正收拾老十的时候，那叫一个干净利落。十四当时什么心情？天天守着爹的寝陵，说是尽孝，实则呢跟坐牢没区别，连出门逛街都不行。自己亲哥当皇帝，还隔三差五的就下旨的骂自己一顿，换谁呀，不得抑郁成病了呀？可是老十四呢，硬生生扛下来，最后活到了67岁。在那个年头啊，绝对算是高寿了，这心态啊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就这么熬了两年多，到了雍正四年，雍正啊终于给老十四呢定了罪，不多不少，正好14条啊，跟他14阿哥的序号一模一样。也不知道啊是不是故意凑的数。这14条大罪呢，看完呢真能笑出声来。有的啊八卦小料比电视剧呢还精彩。这头一条啊叫离谱到没边，翻的是几十年前的旧账。就是当年老八呢犯了错，老十四呢替老八求情，惹得康熙大怒，差点拿刀砍刺。结果到了雍正这儿，就直接啊成了老十四啊对父皇大不敬的罪名。这翻旧账的本事啊真是没人能比，几十年前的事儿都能挖出来当罪证啊，也是服了。第二条呢就纯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八卦了。说什么呢？说康熙48年的时候，雍正出巡带了老八，没带老十四。雍正说呢，这是康熙呢偷偷的跟在康熙的队伍后面，白天远远的跟着不露面，晚上呢就偷偷摸摸的到老八的住处聊天。这事儿呢还是后来啊审他们的亲信的时候审出来的。你想想那画面啊，两个皇子，一个在随行队伍里，一个打扮成做买卖的偷偷跟着，半夜偷偷见面，跟搞地下情报接头似的啊，这也是真够拼的。这要是被康熙发现了，估计腿都得给打断了。第三条就更扯了，那太能惹事儿，留这京城呢肯定啊天天闹事儿，所以呢才把他们打发得远远的。那叫眼不见心不烦，顺便呢也让他呢没法跟老八呢凑堆儿。这话呢也就雍正的能说出口，玩笑呢啊，就为了打发一个儿子，这理由编的也太不走心了，那骗鬼呢。后面还说老十四呢经常啊跟老八老九呢偷偷写信，还跟他们说父皇要是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王子身上不这样啊，到雍正这儿就成了大罪。第四条到第六条全是说呢老十四啊在西北的时候怎么胡作非为啊。总之吧，这个总结下来就是没干一件好事，全是刚到西宁的时候找了个算命先生给自己算卦。那算命的说他是95至尊的命。老十四呢听了乐坏了，当场呢就赏了人家20两银子。可实际上呢，这个算命的早就不是啊，还以为啊自己真的是天命所归，
啊，美滋滋的掏了20两银子，结果呢买了个空欢喜，现在呢还被当成一条大罪，你说这上哪说理去？第八条说的是老十四啊，刚回京城的时候，不先去给太后请安，也不先给雍正请安，还特意呢跑去问礼部自己该按什么规矩行礼。这说白了就是故意给雍正难堪，他当了这么多年皇子，怎么可能不知道请安的规矩？就是明摆着不服雍正这个皇帝。老十四啊，远远的看见雍正就跪下了。至于是不是给雍正行礼，谁也说不清，他就一直跪在那里。侍卫拉希呢上前扶他，老十四呢当场就对着拉希破口大骂，还转头跟雍正说：“我是皇上的亲弟弟，拉希算谁？”说老十四啊

见到康熙的灵柩，一点也不伤心。这个呢，就纯纯的是胡说八道了。伤不伤心，难道还是要哭给你看吗？第十条说的是太后去世的时候，雍正呢给老十四呢封了郡王，啊了个狗血淋头，然后给了个没注册、没工资的虚名郡王，连点实际好处都没有，换谁脸上呢也笑不出来。第十一条就更戳呀这雍正的肺管子了，说有一次呢，雍正啊当着众人的面一句你就乖乖听话，这不明摆着不把我放在眼里吗？换谁也咽不下这口气。第十二条说的是老十四啊媳妇儿没了之后，在奏折里呢发牢骚，说自己呢已经走投无路了，一身是病，估计活不了多久了。老十四心里郁闷，发两句牢骚怎么了？结果雍正直接把这个呢也算成了大罪，连发牢骚的权利都不给了，这也管得太宽了。第十三条啊没啥好说的，就说老十四呢违反了规矩，造了两个金塔，打算呢给自己和媳妇儿呢去世后用。第十四条说的是有个叫秦怀喜的人跑到老十四那里呢投了一封信，说要拥护老十四呢当皇帝，还说呢老十四登基之后要尊老九的母亲当太后。老十四啊看了这封信之后呢，不仅没上报给雍正，还把信里最关键的内容给撕了，只把剩下的部分呢交给了官员，还跟人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老十四的这个操作呢属实啊有点糊涂，这种事儿本来就是雍正最忌讳的，他还敢瞒下来，这不等于呢直接往枪口上撞吗？其实呢看完这十四条大罪啊，就能摸透啊雍正定罪名的套路了。他每次定别人罪都会先说一句发生了什么事儿，看起来挺客观，但是说完事实之后就会加上一大堆自己的主观判断，而且呢这些判断要多夸张就有多夸张。可要是换成雍正来处理，他就会先说你今天迟到了，然后就开始说你迟到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这个人从来就没有时间观念啊，交代给你的工作没有一件能按时完成的，我说了你多少次你都不改，你这人根本就不可靠，就一点小事就直接啊给你上升到人品问题，把你贬得一无是处。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老十四和电视剧里那个意气风发的大将军王。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全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人就是你。
1: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

0: 九个重天香就是重提
1: 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黛玉，
0: 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

好，各位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你好 taxi。 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今天呢，预计今天是8月13号，今天到明天白天，锦州市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风还是不小，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注意的是防范大风对于户外以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看今天呢是阴有阵雨转晴了，看天气预报呢好像是下午2点左右，不知道能不能下，其他的时间都是晴的，温度呢也刚刚好，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以下。朋友们可以通过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收听我们的节目，抖音直播间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你好 taxi，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加入粉丝团，点亮粉丝灯牌，感谢小星星。各位的哥的姐，你们都吃饭了吗？中午吃的是什么呀？吃饱喝足了，走进今天的欢乐时光。谢谢丽丽点亮粉丝灯牌。那接下来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唱唱歌啊，聊聊天，放松心情。昨天呢我和朋友闲聊啊，办卡的时候信心满满，可算是这办下来了。然后呢一年到头啊去不了几回，可能这个利用率呢连5%都达不到，这个卡呢就白白的闲置了。有没有说的是不是你呀？欢迎树洞007来了。其实健身呢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去健身房啊，就有不少随时随地在家里就能够完成的一些小动作，其实更容易坚持下来。比如说家里铺上瑜伽垫儿，做一些俯卧撑啊，练练哑铃啊，跟着视频跳一跳健身操啊，在家里公园附近也可以去跳一些广场舞。咱们群里的凤姐姐，凤儿姐姐就是北湖公园广场舞的领舞，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凤儿姐姐大家老朋友都知道，特别的好。哎，就所以说不方便出门也没有关系，在家呢就可以动一动啊，简单的比如说你扶墙踢腿仰卧起坐，家里有跑步机的呢也可以走一走啊跑一跑。我分享一下我平时经常做的就是空臂操。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发现就是胳膊呢就容易积攒一些赘肉啊，比如还有包括腹部啊，年纪大了呢就容易生出小肚腩，就是这个循环啊也不如之前那么好了，就是代谢慢了啊，就这么说是比较适合的，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所以啊我就做这空臂操，所以说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穿一些短袖啊短裙，顺便也锻炼一下手臂的力量。但是哈，无论是你在哪里啊，我总觉得说起来是挺容易的，但是动作也不是说很难啊。就是后来呢我最近呢加了一个自制的哑铃，就是矿泉水瓶，你试一试哈，就是左手右手分别拿那个矿泉水1斤的或者是1斤半的，500毫升750毫升的，然后你就简单的动作重复做，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再简单的动作只要持之以恒呢，我觉得身体会给我们回馈的，你会小小满意一下的。所以很想问一下哈，电波另一端，特别是各位的哥的姐，平时呢我们久坐也是需要这样比较简单的好操作的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完成的这样的小动作啊，小健身这些活动呢，跑车的间隙还有居家的空闲时间，你会做哪一些小动作，健身的小动作，欢迎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5912。哎呦，哑铃手里有两组，这哑铃呢也不能太重，太重的话你举不起来呀，是不是？我们来了，陈荣华，欢迎大家。GH 树洞说，那装备老全了啊，瑜伽服都不知道买了几套，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你说是不是树洞？好多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也干过，我好像有3张健身卡啊。5912，感谢你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这肯定不在一两次，一个人两个人，你我这样，好多朋友可能都这样。昨天就提到了洋洋，好久没有跟我们分享歌唱的洋洋，有这样的一首歌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再去海边，哎呀，真的想去海边呢。今年还好像除了水世界那一次，还没有到过海边呢。你呢？今年去海边了吗？跟着洋洋一起去海边吧。

怎么样？有没有到了海边的感觉啊？洋洋这一首歌给我们带来一份清凉。

一位叫草莓的朋友说，这是我听到的最美的声，看日出天亮之前的那种浪漫。海边是有故事的，想去海边也是有一定的小海。等到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带你去海边，竭尽全力的奔跑，那种感觉好像很久都没有找到了，是不是？

不知道此时此刻洋洋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感觉到了，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嗓音呢真的是带着很洋气的质感，对，这种质感是很难得的。这首歌名字叫《再去海边》，洋洋的唱功是藏不住的，洋洋也是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年轻的歌手，对于一些歌曲的驾驭啊是很轻松的，驾轻就熟。我记得有一次他唱的是《茶花开了》，当时有好多朋友为这样的一首歌而感动的流泪，真的是特别带般这种治愈的感觉。隔了很久我们再次听到洋洋的声音呢，依旧是觉得很惊艳的，这种声线

是一专属的味道。期待洋洋有更多的歌曲在线，让我们一饱耳福。那个刚才说到做哑铃啊，我说呢，我在家里就拿矿泉水左边右边呢，也就500毫升或者是750毫升，多了我还真没有，就是加重。你啊，天哪，你好像别小看这5斤啊，你拿时间长了再做一些什么动作啊，扩胸的运动，天哪，其实挺不容易的，你能做多少个呀？我用1斤的左右手，500毫升的我能做100个，胖子，来上哑铃。然后现在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哑铃练习完之后，这个胳膊到底是能瘦下来呢，还是显得肌肉更丰满了？别再把这个胳膊给练粗了，适得其反。是吃什么好，还是这个？那个豆油当哑铃。我们说一回同时能举6下，多了真不行。你是说什么呀？5斤油桶啊，还是30斤哑铃？30斤哑铃我估计我是拿不动的啊，没有试过。看月亮说洋洋特别会唱歌，听他唱歌呢是一种享受，真的是这样子的。你那个什么来不了，5斤的油桶来不了啊。

这首《当下》唱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和感觉？有请嘉义，每天都期待你的歌。

用他演唱的方式来给你总结了。这首歌名字叫《当下》，就好多朋友都说我们应该活在当下，没有那么多的日后啊，可能说的下辈子都未见的是真有，也等不到，我们只想把握住当下。人生感悟类的歌曲，唱的是充满哲学和诗意啊。然后很多时候呢，嘉义的歌，值得我们听的歌，值得我们看的风景还有很多。刚才洋洋不都说了吗？再去海边，重拾浪漫。不是因为没有，可能是因为错过，太迟了。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握好现在。聊到嘉义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的喜欢你。我告诉他们了，你可以在

0: 快手平台来关注一下沈小艺，这是百万大 V。 谢谢5912大啤酒，从小到大一直举，几乎每天都
1: 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甩94号，电话3808898。
2: 再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再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谁说的？你要想练臂力的话，你得举静瑶，静瑶啊。

这首岁月如笔写春秋，你在看谁，送给所有的的哥的姐。我们听过好几个版本，今天这个版本呢也很特别，是咱们非常熟悉的的哥你

谢谢你在看谁，咱们D哥的演唱《岁月如笔写春秋》，熟悉他的朋友也都知道呢，也是咱们歌友里面实力出众的好歌手啊，曾经也是走过直播间，就在这个位置还举办过个人的演唱会。今天这个版本的演绎呢，也是格外贴合咱们的你好 Taxi 的节目。一只方向盘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日出出发，暮色归途，咱们D哥D姐呢日复一日迎来送往，风雨无阻的默默的守护咱们锦州的这个城市，路上呢有奔波的辛苦，还有遇到难题的无奈，沿途也会藏着属于自己的悲欢故事，所以呢咱们D哥D姐的岁月更像一支笔，日夜轮转写下普通人的春秋。

0: 方向盘承载我们的生活，车轮丈量着我们的每一天，每一趟行程都是人生路上的每一笔印记。我们说，哇，七夕这么多的礼物，每一款都好看呀。牛叔送来的星雨秋千，我很想问问大家啊，你最长的一次荡秋千是在什么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在景点或者是公园啊某一个地方看到秋千，坐一下荡那么两下，或者是拍一张照。其实荡秋千呢是一个很浪漫，也让我们身体的律动和心灵的释放独特的一个体验。荡秋千人好像飞了起来，然后呢是有人从后面把你给荡起来，那这种感觉呢是身体的感知啊，心理的感受，还有想象，好像真的长了天使的翅膀一样。然后荡秋千有时候你会有那种失重感，前后的就有点像海盗船，失重和飞翔的律动有一点小刺激，心里猛的一旋，然后又下来了。那牛叔说我没荡过秋千，恐高，所以你把秋千你送给了我，我也恐高，但是秋千没关系，你可以两手把着那秋千的两边啊。有风的时候，微风在秋千两边漫过，然后身体呢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我看到好多的女孩子荡秋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在最高点的时候，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有那么一帧的悬停，好像触摸到了云端。谢谢你在看谁给我们的分享，岁月如笔写春秋。我们的的歌啊，有唱的，还有说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么一段。老顺大哥，我觉得说的比他自己唱的还要好呢。
1: 忙碌一天的城市即将沉睡时，只有他们的车灯在路上伴随着星光行走。当深夜所有人结束聚会奔赴回家的路，风雨夜色里依然是出租车司机坚守在路上，摆渡每一位晚归的人。出行的人累了可以休息，困了可以回家睡觉，饿了可以回家吃饭，但开出租车的的哥的姐们不敢也不能。盛夏三伏，阳光射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阴阳手臂与半脸黑色。狭小的驾驶室里热浪滚滚，汗流浃背，衣服湿了又闷干，数九寒冬，双手又握着冰冷的方向盘，冻得指尖发麻，僵硬发直。哪怕是风雪再大，路面再滑，的哥的姐们也不敢停运，从来不敢设置休息。堵车了，他们心急如焚，不是怕耽误时间，是怕油钱白白耗尽。客人少，他们不敢停歇，只能一条街一条街慢慢地转悠，或者苦苦寻游，或者苦苦等候。憋尿是经常，胃病是通病，腰椎与颈椎全部劳损，一身病痛都是常年熬出来的。饿了就找路边摊吃盒饭面条，困了就下车走走或吸上一根烟，困到极致只能趴在方向盘上眯上三五分钟， 就立刻咬牙继续前行。但凡有一条轻松的出路，还有哪一位愿意常年没日没夜出来跑出租车？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没有安稳的收入，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更没有朝九晚五的安稳生活。他们背后是普通的家庭，车上承载的是个人的归途，车后扛起的是一家人的生活。年迈的父母等着他们赡养，独处的孩子们等着他们供养，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全部压在这小小的出租车上。压在爹哥爹姐疲惫的肩膀上，他们默默忍受着委屈，独自吞下薪水与社会人的误解，遇到不讲理的乘客只能忍让，一点小小的交通失误就会被放大指责，惨遭投诉，受了再大的气再多的累，转头擦干眼泪还要继续跑车。在这里我以一名老爹哥的身份呼吁全社会善待我们爹哥弟姐，多一份体谅，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尊重，善待我们每一位出租车司机们。我们是城市的摆渡人，是最勤恳的劳动者，是拼尽全力生活的普通人，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善待，让流汗的我们不流泪，让我们的收入有所收获。谢谢大家，谢谢。

老沈大哥还配上了这气势磅礴的音乐啊，我爱你中国。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很多的的哥的姐是很共情的，几乎没有做什么加工，都是心里的话讲得很真切啊。听完老沈大哥分享的这一段心里话呢，大家肯定是非常有感触的。我还记得几天前呢，龙须哥唱了一首歌给老沈大哥，在节目里呢特别的问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呢，老沈大哥家里的老母亲啊身体不舒服啊，整整住了一周的这个住了一星期的院啊，住院了，一边要操心住院的家人老妈，一边还要惦记着跑车的营生啊，所以这段日子呢，老沈大哥实在是比较辛苦，我们大伙儿呢也跟着惦记着。那今天呢就传来了这个好消息啊，阿姨已经顺利的出院了，然后身体一定会慢慢的好转的，老沈大哥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是不是卸下了心头这份重担的老沈大哥又重新元气满满的回到了出租车上，风雨无阻的奔波在锦城的大街小巷。而且呢这段时间老沈大哥肯定也是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分享方式，就是用全民 K 歌搭配相应的音乐娓娓道来跑车路上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酸甜苦辣，别说啊很适合，我说老沈大哥你像一个说书人一样，很新颖也很走心，给咱们直播间所有的的哥的姐带来了满满的新鲜感。刚才的这段独白呢，对，也算是一段独白。那么老沈大哥也代表了咱们锦城的很多的的哥的姐，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师傅简直就是咱们行业里面的说书人，你看007送来了鲜花，我转送给老沈大哥，让心里话讲的还是比较动人的。咱们的哥的姐口中的疲惫、温暖、奔波、坚持，是千千万万的哥的姐出租车司机从业者的真实的缩影，所以呢我们听过之后能够更加了解和理解读懂各位的不容易和坚守。谢谢宁静致远关注了主播，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听到更多的哥的姐的声音，再次祝愿老沈大哥的母亲平安健康，希望老沈大哥在往后出车的路上呢能够平安，客源不断，万事顺意，也把这份美好的祝愿呢送给电波另一端每一位起早贪黑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一路顺风，平安喜乐。欢迎海绵，这里呢是你好 Taxi 的节目，每天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电波另一端各位的哥的姐，今天你的心情好吗？此时此刻是不是午饭已经安排好了？有的呢这下活不一定到哪儿了，没有时间赶着连活呢，干脆啊就这午饭不一定就挺到什么时候了，真的是辛苦了。

所以呢，我们的姚小滚，我们的秘书长，再次呢给大家各位的哥的姐 AI 了这一首《城市里面的 Taxi 时光》。

哥滴姐，你我普通人的故事，有日常的欢喜，也有生活里面的烦恼啊。茫茫人海，大家相聚在电波之中，感谢电波另一端很多的朋友，抖音直播间的有缘的好友，刷了这么长时间，能够在这里停留。刚才是我们说什么呀？哦，说有一次呢，也是荡秋千的时候，17岁那年，哎，17岁是哪一年啊？17岁，你17岁的时候距离现在多少年呀？我这个问题是不是信息量挺大的呀？17岁那年呢，就玩秋千，用草绳绑在两颗。

棵树上那种，哎呦，怎么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吊床了呢？吊床和秋千不一样啊，是用草绳绑在两棵树上，然后坐在那儿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的时候绳断了，这好危险呢，是不是一下就砸个屁墩儿啊，摔下来？他有的时候那个摔跤啊，旁边不能有人。对了，哎呦，你还是挺敏捷的，知道拽另外的一个人没有断的绳儿。谢谢海绵关注了主播，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声音特别的复古。17岁。距离你现在有多少年？保密。敬亭山人，欢迎你！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每天是12点到13点，可以在抖音直播间，以及也是没有错过每一份热闹和温暖。谢谢姚小滚啊，每一次的相聚都是自带温度的。别忘了哈，我们8月14号到19号的。咱们亲人干杯计划主要是15号和19号这2天啊，提前，今天我们不都是过七夕了吗？那天呢可以参加亲人干杯计划，7块7。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明天再见啦。

0: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2: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深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

0: 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2: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中波846调频100.3锦州交通广播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之前呢曾经采访过很多啊清北的学霸，那很多家长听完学霸的分享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啊，能够同时教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那带出两位北大考生的班主任，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平时呢他是怎么管理班级、引导孩子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这位重磅的嘉宾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就是培育出两位北大学子两位北大学子的优秀教师刘新春老师。刘老师您好。
3: Hello 大家好，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州中今年26年，应该是整整29周年了。
2: 29周年了，哎呀，这个时间可真的是不短了，但是这个刘老师可以说是保养得非常的年轻哈、啊嗯。
3: 这个问题让我就是回忆起了这29年来，很多的事情哈、啊，就为唤醒自己吧。其实教育我觉得它不是雕刻，应该就是唤醒。
2: 嗯，
3: 第一它对，第一它能够唤醒自己，因为。比如说你有孩子了之后，你会觉得跟孩子重新过了一个童年。那么我有这么多学生，所以锦州中学这些年对我的培养给我机会，感谢我的师父带我进入了这个教师的这个身份，感谢我的徒弟让我跟这个新时代呢又有了连接，感谢在工
2: 家人真的是非常的支持您的工作，是吧？
3: 对，非常的支持。
2: 嗯，
3: 就我的婆婆都90了啊、
2: 哎，
3: 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她都会问，你们班这回考的怎么样啊？
2: 哎呀，
3: 啊、
2: 特别的关注。
3: 对对对对，我爸我妈也是这样的，去疗养一下，放松一下，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2: 嗯。其实我觉得刘老师啊，您作为这个一位非常非常资深的老师，那在家里边呢肯定也是家人们的骄傲，是吧？
3: 骄傲其实谈不上吧，我觉得我的家人也都是很优秀的。
2: 嗯，
3: 那么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们。
2: 嗯，
3: 就是作为教师来讲，这个年头的过就是3年又3年这样过的，不是一年一年的过。
2: 嗯，
3: 就是感谢3年又3年这些学生陪伴着我，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成长的关键期有我的参与，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促进的作用，能够唤醒他们的内动力，让他们成长得更好。
2: 嗯，说到这儿啊，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就是学生们能够遇到刘老师真的是他们的一份幸运啊。我觉得怎么来说一说您有什么心得呢？
3: 其实我觉得保障这个事儿吧，可能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锦州中学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老师。锦州中学的优秀老师有很多，比如说安斌老师就很优秀。那我就想总结一下我的心得，就是总结了三句话。第一个就是相信每个孩子都是想让自己更好的，只是有的时候他迷路了，没有找到好的途径。应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是暂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也许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也许有很多认识

0: 识上的偏差，有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个目标，即使是暂时，较实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这个我感觉到课堂的核心呢，它已经不仅仅是对于知识的传承了，可能更应该是情感交流的地方。尤其是新时代发展，学生获得这个知识的途径很多，比如说补课班，比如说 DeepSeek。比如说豆包很多 AI，就你不会的你都问他，他都会，他可能比我会的要多得多得多。但是我觉着，孩子，在学习的时候陪伴他时间最长的，那么，我想，课堂应该就是老师和学生情感流动的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够健康的陪伴他们健康的成长。第三呢，我觉着，教育应该是急不得，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好，不是很对，应该是了解他们的特点，接纳他们的与众不同，给予他们的信任，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送上你的人生阅历，或者说就是在一个非常合适的时机，找到一个好的契机。送上老师的碎碎念，让他们参考，剩下的就是给他们时间，让他们亲身体验，就念念不忘的力量。这个念念不忘就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总会提起，就是。
1: 特别有体会，因为我家的孩子呢，刚刚初中毕业嘛，然后我们很多家长聊天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班主任呢，真的有时候就跟亲妈似的，天天在你的耳边呢说这个说那个，哎呀，就特别的操心哈。
0: 是，
1: 就，
0: 琐碎的事情特别多。
1: 对，那您看您这么多年，
0: 有机会回想起我很多的学生，其实我是一个地产的老师，我一共呢就当了2届班主任，也就是其实当科任也是老师，但是当科任呢，我觉得不是很完整的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那么。其实对学生的当学生时候的样子，我就想，其实作为学生来讲，好像天生就怕老师。其实很多学生都是这样的，但我觉着，一看见老师就跑。等到了我的成为老师之后呢，我就想告诉我的学生，就是你看交流起来还是应该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好学生，应该首先呢，就是能够。见到老师不跑，主动和老师打招呼。其实打招呼这件事儿看上去吧很简单，但是这是人和人交流的一个开始。它不仅仅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情感的交流，这种温度它其实是替代不了的。而且我觉得你主动的跟老师介绍自己是吧？跟老师说这说那，这其实就是你将来步入社会勇敢的推荐自己的开始。
1: 哎，
0: 对。
1: 说的没错哈，就是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以后，看见我们的老师啊，然后主动去加他们的微信，也会经常的去问候他们，就内心其实是对他们很尊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那个时候我自己好像有毒一样。
0: 其实是这样，就像是真的，就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
1: 学生最近呢，学生们这个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啊，这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印象深刻的这些学生们？
0: 对，就是这个季节，让我回忆起来，就想到了通知书，就是清北呀，永远都是大家很荣幸，这种心情，有点描述不太好啊，
1: 特别的幸福。
0: 对，特别的幸福，第一个就是我第一届当班主任的时候，但是这个学生其实不是我们班的，是我教的科任班的学生，他叫耿兆维。就是这是让我第一次亲手摸到了清华的通知书，然后我们俩其实是很有，不是很一般的接触。他不是我们班的，但是他是我邻班的学生，然后军训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刚凑在一起，他正好在我们班那个寝室里，就说他邻班的嘛，他们有几个人就会在我们班，然后。 他们就凑在一起打扑克。那时候我还分不出来这个到底都是谁的班的人呢。
1: 嗯，
0: 然后打扑克就被我抓了。
1: 哦，
0: 就那。

0: 那怎么办呢？完我就是考150分，你就能够拿回来这个扑克，
1: 哎呦，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约定。
1: 嗯，
0: 嗯，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考150。
1: 对呀，高中的数学简直就在我们这个初中生、小学生的家长心目当中，那是地狱级难度的。
0: 嗯，
1: 然后达
0: 对。
1: 到150分，天哪！我觉得能够达到90分、100分以上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嗯，拿到140多，其实作为高一的高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150就是要求是挺苛刻的。但他其实可能，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他也觉得我对他有一个期待。然后恰好我就教他们班数学，以后就是有难题呀，有各科的学习经验呢，我们都在一起探讨。他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还会把竞赛题背几道带回来，然后给我讲他是怎么做的，讲考试的时候那些经验，就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就是，哎呀，但是这个150分是拿到了，是不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拿到了，
0: 对，
1: 我觉得这，
0: 他是，不是考上，他是保送的，因为他是通过
1: 哇，
0: 竞赛保送的。
1: 我觉得这个保送比考应该是更加厉害的。
0: 对，因为他在竞赛方面是很厉害的。
1: 哎呀，这用一副扑克牌换上一张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觉得这耿兆维真的是赚了。
0: 真的是记忆很深刻。第二个我又想起，就是这个北大的通知书，郝新木大家都见过了，但是郝新木那个北大的通知书我没有摸着，
1: 哦，还
0: 但
1: 没摸
0: 是
1: 到。
0: 对，只摸到了我们班陈嘉浩的那个通知书。我俩呢，正好有一天在学校里头，然后呢照了一张照片，所以我摸到了这个北大的通知书。陈嘉浩呢，其实，就是我回忆起来，就是现在再回忆起来这个片段呢，我就觉得，最深刻的那个是在高考的时候，数学考完了之后第二天，我见到他的时候哈，我看到他，然后我们都会拥抱一下，握个手，这锦州中学的同学就是非常非常的，愉悦，把送考，然后大家考好考不好这种担忧就一下子都带走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着，我就是心里很有谱，很有，就是，咋说呢？没有那种说的对大家考得不好啊，怎么怎么样啊，那种非常疑虑、非常焦虑的那个心情，一下子就被这种愉悦替代了。就是这个记忆，其实是我觉着，也许再过3年。还有一点弱是吧？尤其是陈嘉浩，可能就是很著名的数学比较弱。然后他说他数学要是120稳了，我就觉得就是很稳，很稳。
1: 就是文科生基本上就是得数学者得天下，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啊？
0: 就是。
1: 啊，您带过的这些学生当中，就是现在这一届2026届这一届学生呢，您看看您觉得这些学生他们有什么特点？您怎么评价他们？
0: 就是，首先我肯定是印象非常的深刻了，因为，距第一次当班主任可能时间很远，我那个时候是2000几年的时候，这是20多年过去了，又当了一届班主任，就是心境肯定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还年轻，现在我已经50多岁了哈，就看他们肯定就像过去了。我最想说的就是，我非常的感激他们，因为他们用3年的时光，我觉得当老师最大的快乐应该就是，你不断的与这个靓丽的青春亲密接触，然后呢，你就会不断的体会青春的快乐，同时呢，我觉得这一届学生呢，就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相信的力量。
1: 怎么说呢？
0: 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呢，可能从成绩上看呢，我们班的起点可能不理想，就是有一点低。但是相处下来呢，就我发现我们班孩子身上就特别有那种劲儿，就是特别的自律。如果你给他布置任务，他就想尽办法都会完成，而且完成得很好，学习特别的踏实。 就不会说的服领。你看到他，他会就是会文了，就是，有很多同学说的，你选不选文科啊？他说我不选，就觉得选文科好像是一种，承认我自己理科不好似的，但是我觉着我们班学生就是用3年的艰苦奋斗，踏踏实实的一笔一笔的写出来，但是经过3年。尤其是拿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看到自己的高考的成绩，我觉着更多的应该是自我接纳，而且从小心翼翼的追求梦想。那个时候谁要说的，我想考清北都不敢大声的说，可能小声的对自己说，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最终的成绩的挣来呢，我觉着最大的这个对他们有促进作用就是。无论是学校还是我，就是我们始。

0: 中都认为他们是可以的。
1: 嗯，
0: 是这种相信的力量，让他们逐渐的也相信自己，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理想，让他们有了更好的未来吧。同时我也想在这里头，在这儿呢，借着这个广播，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发扬这种精神，未来几年在大学校园里能够发挥各自的潜能，其实他们很有力量，允许自己失败，让自己有底气，实现自己更高的梦想。同时我也其实有一个自己个儿也回答不好的问题哈，我想就是。留给他们学理，在未来发展你的哪一面？你想用哪一面来，面向这个社会？
1: 哎，我觉得现在呢，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应该也会有您的这一届学生在听广播啊。那如果真的是有刘老师的学生，您也要思考一下这个，您不妨也思考一下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思考一下，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年也不一定能思考好。
1: 其实我觉得呢，您看您啊，您现在班级取得了这么出色的成绩，它肯定是跟您现在全情的投入是密切相关的，就没有您就不可能会有这种优秀的学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着就是月明还是过奖了。我觉着成绩的挣来呢，应该都是他们自己个的努力一笔一笔挣来的。我只是那个始终相信他们可以的人。说到优秀的学生，我觉着每一个学生都有他优秀的地方。就是在我眼中，真正的优秀呢，可能不是分数吧。我觉着应该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就是非功利的好奇心，不是说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精力都，那么你肯定会把你的视野变窄了，视野变窄，可能将来你就会有很多东西会错过，应该会因为这个题特别有意思，或者说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想好，我想研究一下，这样的来进行思考。就是，通过这样的好奇心吧，其实好奇心就可以唤醒，你深层的，可能是沉睡的灵魂吧，让你，把这一部分潜能发挥出来。所以我觉着非功利就是不要太功利了，但可能是有一些方向是可以的，太功利了，它就不会很好，不会走得很远。
1: 对，就是沉浸式的去思考某个问题，会比我就为了拿分儿，我使劲扣这个题，就其实来的效果要更好，对吧？
0: 对对对。第二呢，我觉得犯了错误之后啊，又能够及时的改正，这实际上就是会让你更好。而且在你不会的时候，甚至于研究一道题，经过了很多次的尝试，各个方向的想，然后你都没有做出来，这个时候你仍然能够从那会儿非常有信心的说，我想再试试，这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进步的开始。犯错其实它，不是失败。犯错误应该就是属于，
1: 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一个学生他拿到一个卷子里边有很多的错题，那这些错题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们的失败，其实是他们的收获。
0: 对，
1: 把这些错题弄懂了，他们就会更上一个台阶，对不对？
0: 对，其实知识点以及知识点的变形出现在试卷上、高考卷上的这些题。高三的时候，有的同学可能会因为说我这次考试模拟考试，哎，我上次好像还能得120，这次我又得了100。哦，我下次会不会得90啊？其实我觉着，就是你错的越多，那么就意味着你有更多的改错的机会，把错的改成正确的，比你第一次就正确要记忆的深刻。尤其是越到高考的时候，你遇到错误越多，就意味着你将来在高考中正确的越多。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但我觉得这个方式有善待自己的，有温柔的对待自己。 其实有很多人可能是说，对自己要求宽松，然后对别人要求苛刻。但是我觉得在锦州中学这样的学生，并不多。他们大多数都是对自己，要求很苛刻，但是对别人呢，能宽松一些了之后呢，他会难受，这都是正常的反应。如果不会难受，那怎么能，正常呢？但是他不会自我攻击。然后他也能说这次没做好，但是呢我仍然值得被爱，我值得，我会做得更好，我可以再试一试，
1: 然后呢让自己松弛地去面对自己未来要迎接的每一项挑战，对不对？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稍后呢进一小段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听刘老师跟我们拆解优秀班主任以及他的学生们。
2: 五年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

0: 常态化一些。
1: 嗯，
0: 我觉着我有三条建议。第一条就是选你所爱，不是规避你所怕。
1: 嗯，
0: 因为你选择了之后呢，这个方向真的就是对你将来的影响会很大。如果不是你所爱的，那么其实你就想，如果你不是很喜欢一件事儿，你还要一直做这件事儿，那肯定是比较痛苦的。
1: 嗯，
0: 不要是因为我理科学不好啊，我就逃避学到了文科。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爱文科？
1: 嗯，
0: 也不要因为我这个文科好拿分儿，完了就放弃了理科。我觉得你应该，在这个假期，就是可能还没开学呢吧，
1: 嗯，
0: 就先自己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将来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嗯，
0: 那么当然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嘛。
1: 嗯，
0: 看看你到底是擅长文科还是擅长理科。那最主要你是物理方向还是历史方向，我觉得那你还是主要考虑一下，就是物理和历史他们之间，因为他们之间是不可兼选的，就是一定不能兼选。你选物理就不能够选历史，你选历史就不能够选物理。但是作为其他的学科，原则上讲是可以兼选的，但是经过一些年的这个实践吧，不是特别建议说我选了物理，然后呢我还选什么政治，选地理。但其实可能有的同学，绝大多数同学都不是这样的擅长，那么也个别的有。那我就建议你思考一下，因为比如说你选物化生，将来可能就是面临选择就多一些，对吧？这是一类。所以就是大家思考好选你所爱。第二个呢，我觉着就其实刚才也多少提到了一些，不要把文科当成备胎。其实文科是需要更高的综合素养的。看上去文科好像是靠背就可以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些问题，就是你文科仅仅靠背，你可能是达不到一个很好的程度。比如说这个阅读的深度啊，这个逻辑的严密性啊，并不是你学文科了就没有了。这个表达的精准度啊，还有共情的敏感性，这都不是说仅仅靠背就可以的。那么作为文科，尤其是在语数外三科，你的成绩都很好，但是你文科又不是很差的情况下，你不至于烦它，那么你可能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为你的未来选择一个更好发展的平台。那么就是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到底将来有什么打算？那作为这个高考的考生，我认为最主要的打算就是能考985不考211吧。
1: 嗯，
0: 能考211不考普通的本科，因为毕竟更好的平台对你的未来发展有非常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想好。其实以前总有说什么文科比较弱呀，就是对文科有一点点歧视的那个啥，但我觉着随着这个 AI 科技的发展，我觉着文科就是人文色彩，它才是将来的立足之处。这个是不能够，很难，不能说不能够，说的有点太那啥了，就是应该说很难被替代。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这条最重要。无论你是选文科还是选理科，只要是你努力，你能够实实在在的努力，然后你都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就是你选了之后不要内耗，不要回头，别选了文科之后你就说那嘎的不断的想，哎呦，这次没考好，是不是我要选理科啊，我就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呀。你选了理科之后你就说的，哎呀，我是不是选了文科可能会更好呀，这样我觉得就不好。你这个内耗，然后就会错失很多学习的良机，你的时间都用来内耗了。同时呢，我也是非常郑重的希望，就是选择是要慎重的，一定要慎重，因为每年都会有人

0: 选完文科之后想调回理科，选了理科之后又想变成文科，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好的选择。所以无论你选择了哪个赛道，都把如果扔掉，你就在这个赛道上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1: 嗯，那您看，您是一位数学老师啊，而且呢担任的是文科提高班的班主任。其实这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啊，那班主任数学老师真的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那您能不能给这个文科学生学数学提出一些建议呢？
0: 嗯，文科生学数学，嗯，确实是有一点点不是很顺利。但是文科生学数学可能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不是智商。现在的数学考题，文理同一张卷，确实是比以前难。你想考150，我还记得我16届带文题的时候，就是16年到19年带文题的时候，他们那个学生是有两个考了150分，然后呢还有好几个146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文理科数学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就不是了。但是高考毕竟是面向全体的，他不会说因为文理都一样然后就照理科的出，那肯定是不能的，所以他肯定会照顾文科生的，所以基础题很多。所以我觉着你取得足够的数学成绩，重要的不是智商，就是这个差距，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人有心魔。在很多时候一做数学题就开始说我是文科生，我天生数学就不行，我不擅长，我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我觉得其实你就在心里给自己有了一个定位，这是最不好的。所以我呢想应该，我觉得有4条建议。第一条就是把我不行改成我暂时还不会，就所有的不会都只是还没到时候，就你经过一定的努力你会的。就那句还是说的，我虽然是一道题拿来我想了第一种方法往东走不行，第二种方法往西走也没走通，往南走往北走那还有东南西北呢。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经过不断的尝试，你每一次撞墙，你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在积累经验，都是为了下一次你一出手就能够选择正确的方向做的准备。所以不要害怕失败，就是失败实际上那句话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觉得这话真的是很正确，
1: 很正确。
0: 对对，你要允许自己失败。第二个就是文科生呢可能是写的比较少，因为有很多东西就靠想是吧。那我觉得草稿纸就是你思维的外挂。不要只想，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想的多了走2-3步，想的少了你可能就能走1步，因为你看不到下一步。所以你要动笔，把这个脑子里头这个空转想出来的东西写在纸上，这样让你看得更清晰。会出要就这种想半天也想不出来这种情况可能就会有所缓解，就拿起笔然后把它写写画画，把你的思路写出来，慢慢的你这个思路就渐渐成型了。第三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错题。这个错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它是你的私教。但是有很多时候不都说整理错题本吗？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错题本不是说你把这个错题抄下来，完了重新写了一遍正确的答案，我觉得这个不是。你应该分析错题，在遇到一个错题的时候呢，你应该多问问自己。首先第一个就你当时怎么想的呀，对吧？你是想错在哪里了，下一次你好有所借鉴。然后你是断掉在什么地方了呀，下次你能不能避免呀，多问问自己。这个可能叫原认知吧，对自己的思考再进行思考，这就是高效的学习。呀，我刚才说有4条哈。那第4条就是要抓基础，不求难题。

0: 再加一个第五条，第五条就是我觉着啊，我那天听了郝新木说的，就是我特别喜欢让学生画思维导图。
1: 对，他就当时就说到了这个关于思维导图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觉得思维导图我也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呢我家也有孩子，他也会在拆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拆解一道这个作文的时候，他也会用思维导图的这个方式去增加自己的思路，这其实对他的这个启发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0: 我就喜欢让学生就是随时总结画一个思维导图，但我也知道大家吧不咋喜欢画，完我就会给他印的彩色的漂亮一点的，让他增加一点兴趣。但画自己的思维导图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不同的时期，有同学说我上一次我都画过导数的思维导图了，老师又留了又让我画，我把上一次拿回来吧。其实这可能就是对自己不是很负责任。因为我觉得你上一次想的过程和这一次想的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只有改变，那才说明你进一步发展了，甚至于你可能有一些东西忘了，那你要是再画一次，你就会能察觉到你自己到底是退步啦还是进步啦，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画思维导图就是不断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重复画并不是浪费时间。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画思维导图让自己的思路更加明确更加清晰，将来你在用这个知识点的时候，你才能尽快的把它从你的大脑中拿出来。
1: 是的，刚刚刘老师说到了这四点啊，那除了这四点之外，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跟我们再说一说的了？比如说据我所知啊，就是一张数学卷子，那可能呢大多数的这个题型呢对于文科生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那可能后边的道一道二啊对于他们来说是需要一些的挑战。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是对于一个就是数学成绩可能得需要很大努力才能够往上提的一个文科生，那后边的这些大题您就是在您看来他是应该就花大量的时间去攻克，还是应该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0: 如果你要是想追求数学130，作为文科生来讲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0: 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看郝新木和陈嘉浩他们数学都得了120分就能考上
1: 北大
0: 了。对，所以作为文科生来讲，数学最好的就是最佳的性价比分数就是120到130之间。这样的话你既不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他高考不看艺科，看的是综合呀。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的建议。但如果你要是想追求高分的话，这个难题它不是你花一段时间死磕就能够行的。它需要迂回。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小题的时候做一做做一做，然后呢你再做一下这个18题这种难度的题。做了18题这种难度差不多的题之后呢，你做一做之后你可能没有研究透，其实很难研究透的。这样的题如果都研究透了，那清北不就都装不下了吗？
1: 对呀。
0: 但是你可以回头再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比如说这个填空题选择题它的压轴题。因为它也会促进你的思维发展，并不是说你多做题你就能够做会18题19题，你得通过不同的题锻炼你的思维发展，让你的思维跟得上，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分。死磕其实有的时候必要，但是如果死磕了很长时间你没有收获，那就应该掉头换一个方式，用其他的学科来促进。就我最近也是看手机，现在不有很多什么小视频吗？
1: 对啊，
0: 那个小视频里头就是说武艺书，就那个诗词大会的那个
1: 很厉害的女生。
0: 对、非常厉害。完了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真是假，但我觉得她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她曾经数学特别不好，但是呢并没有去补大量的数学。然后她是通过学古文锻炼了自己的思维。后来就是你到底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很大程度就是决定于你的思维发展水平。所以无论你学啥 只要是说你能够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你突破一次舒适区，你就会发展一步，各科就会共同的进步，他们之间肯定是相辅相成的。
1: 嗯，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不管是通过数学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学科也好，只要把自己的思维方式锻炼出来了，能力锻炼出来了，那可以说是应对这个高考呢，其实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不一定非得死磕一个学科。
0: 对，
1: 嗯，
0: 不会，就是你死磕一个学科，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这个目光是不是有点狭窄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因为现在高考不是都说考思维量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方向。就现在很多学生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补课的怪圈。
1: 嗯，
0: 就是说的我这个知识没学会，我就是再补一次。
1: 嗯，
0: 然后没学会再补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非常好的方式。应该说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给孩子留一个自我探索的机会吧。
1: 嗯，
0: 因为他可能这阶段学这个东西没有学会，但是他是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还是说他没有认真的学，找到真正的原因，然后给他时间让他自己个发展，这个才会锻炼他的思维。
1: 嗯，
0: 比学会一个公式啊，一部分知识啊，要重要的多。
1: 嗯，是的。那其实呢，从刘老师的这个刚才的这个谈话当中，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就是孩子的思维锻炼呢，可能每一科都能够锻炼到他的这个思维以及能力，只要我们平时认真的沉浸式的去学习就 OK 了。那说到这个孩子呢，尤其是高中生啊，那他们除了学习之外呢，其实对于他们的心理素质的这个考验在高中时期也是非常大的，尤其像锦州中学的孩子，那他们可能是每个初中的一些比较顶尖的孩子，但是一旦都集中在了锦州中学，尤其是集中在了一个提高班，那他可能自己当时的那个优势就没有那么清晰和明显了。那您是如何去调节和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的呢？
0: 嗯，就是本来自己非常的优秀，从小到大都是别人眼中的，你看人家的孩子。
1: 嗯，
0: 当这个人家的孩子变成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落差其实在锦州中学是发生的很频繁的。
1: 嗯，
0: 我觉着这个时候应该是好好的调整一下，首先就是在入学之前就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其实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1: 对，
0: 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1: 嗯，
0: 你可能在这个方面不行，在其他的方向是可以的。
1: 嗯，
0: 那我觉着老师和家长首先就要稳住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吧，我觉得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你要允许它发生，然后接住孩子的情绪，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情绪，你先接住了，他才能够把自己给接住。嗯，那么具体的方式呢，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觉得我考一次试，哎呀没考好，天就塌下来了。
1: 嗯，
0: 但其实咱们都知道考一次考不好，那其实塌不下来。但也有一些人可能会说的考一次考不好他还能接受，但是连续的有几次都考的不是很理想，那他可能就会有一种一考试就像面临灾难这样式的一个想法。这个时候我觉得老师应该想办法把他这个灾难的想法把它拆解成一些麻烦。
1: 嗯，
0: 比如说你到底是哪个题哪个问题，或者是说哪个状态你没有控制好，所以分解一下，分解成若干个小的问题，就像你从悬崖上跳下来，你可能就很危险，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台阶上走下来，
1: 嗯，
0: 你就没有危险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在这个时候应该给他铺好情绪的台阶。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用陪伴来代替安慰。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安慰，比如说他紧张的时候说你别紧张别紧张不用紧张，其实反而可能会更紧张。
1: 对，
0: 如果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陪伴他呀，你就会觉得他可能就会更有一种情绪的缓解。
1: 嗯，
0: 比如说你说你别难过，这个潜台词就是说你不应该难过，你难过是不好的，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你别难过。所以我觉得更多的选择安静的陪着他吧，或者是陪着他出去走一走， 这个时候你慢慢的、慢慢的，它其实有一个情绪的内化的过程。这个情绪的内化就会使得他自己慢慢的走下来。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我们班学生会有一些这样的情绪，然后我就找一些儿童的话本，就是有很多这个现在有很多儿童绘本画的都是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给他们印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就是让他们说我家心里头有许多种不同的颜色，但是妈妈说我每一种情绪每一种颜色都是值得抱一抱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你不用说，你别安慰，别难过呀，怎么怎么样的，你就抱抱他，抚摸抚摸他，陪陪他，其实就够了。第三呢，我就觉着就是每一次考完试之后，我都会让他们写总结，其实它也不叫什么总结，你会看到大家写的各种东西也不是什么总结，有大多数都是在写一种感受。写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要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到他最后会觉得他能够相信自己，能够自己过得越来越好，能够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给他一个缓解的机会，就是每一次考完试或者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给他一张漂亮的纸，给他一个书写的空间，他会把这个情绪就疏解下来，就是。让他能够慢慢的对自己说，就是没关系，慢慢的我会越来越好的。你只要温柔的在那儿进行旁观，就可以对他有很大的安慰。
1: 说的特别的好啊，我们能够感觉到，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假如说你哭了，我不说你别哭，我给你递纸巾；假如说你情绪不好了，我不说你得好起来，我给你准备一个冰淇淋，吃完了之后有甜食的这个加持，就一下子就开心了。就是我们要做陪伴型的，是吧？那我也感觉你应该是一个全程陪伴型的这样的一个班主任啊。你看咱们班级今年出了2名北大的优秀学子，那您作为班主任回顾这3年，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感受其实不是我送他们去哪里，就是而是他们自己在努力的向这个方向奔跑，我就是那个陪跑的人。是他们在这个3年里学会了，从成功中积累经验，从失败中找到突破口，让自己更有韧性，让自己更勇敢，把自己变得更好。那么这3年，我觉得应该是相信和等待，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有向上的种子，哪怕他暂时就是。没做好，表现得毫不在乎，丝毫都不努力，我就躺平了。但是我觉着每个人都做不到，就是真正的说让自己就躺平了。他肯定会给自己一个机会，说我可以，我可以再来一次的。只要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都能够调整过来。等待，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就成长，它肯定不是线性的，一直高一直低，肯定会有反复，有前进也有后退。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不要慌，好的时候不骄傲，那个不好的时候呢，你也别否定自己。就是教育其实就像种庄稼一样。就是你到时候施肥，该浇水浇水，该除虫除虫，我觉着它自己个儿会长得更好的。
1: 说的特别的好啊。那您看看啊，您带出了2位北大的孩子啊，一个是郝希穆，另外一个您刚刚也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他啊。就这2位北大的孩子，您感觉啊，就是在您的眼里，他们身上区别于普通的孩子的特质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着。我这个37个大宝贝应该各有各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优秀的品质。但是如果要是单纯的说这个郝新木和这个陈佳浩的话，我觉得郝新木最打动我的品质就是他第一次让我看见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就是当一个人预见到。前面就是冲突的时候，可能就会说的我要不说了，但是我觉着郝新木会有一个勇气，就是仍然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觉着这个勇气特别适合学习法律，我相信他肯定将来会学业有成、事业有成的，而且他很敢于实践、持之以恒。就我们班有一个很重要的 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给每一个学生在生日的时候都会以班级的名义送一个礼物、
1: 嗯、
0: 那这个礼物送的贴心就是很好了、嗯、这个一直是郝心木在主持这个节目，
1: 哇，
0: 非常非常的好，
1: 哎，真是很有心的一个姑娘哈、
0: 是一个有热情有热爱的好姑娘。
1: 嗯，
0: 陈嘉浩最打动我的品质就是他很有韧性。
1: 嗯，
0: 就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也都有不擅长的，数学就是他不擅长的。嗯，他也是曾经是考得不好，完了考到满意的分数，然后后来又不好，也是几经周折。考得不好的时候，我俩就是坐在学校那个春花楼五楼的时候，就是我就这么安慰也不行，那么安慰也不行，这么说也不行，也有这样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就即使他在我面前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断的说这样不中这样不中，但是到后来他也没有放弃，
1: 嗯，
0: 而且就是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尤其是到后来回归教材的那一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教材回归的非常好，不仅仅是说的能够阅读这个教材，而且还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
1: 嗯，
0: 甚至于给大家讲这一部分，举出几个例子。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他已经很擅长数学，很擅长数学了，
1: 嗯，
0: 虽然之后他也曾经考得不好过，但是他都仍然有信心说我可以的。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北大考生的班主任刘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其实呢，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呢，应该是有很多的家长。那我知道您的孩子呢，也是一个学霸，考取了理想的大学。那作为现在啊高中生家长的榜样和专业的教育人士，您能不能就是给家庭教育提几点建议呢？
0: 这个消息其实我儿子还真不是学霸，这个真的不是。但是虽然他呢不是学霸，但我仍然就是觉得他也是我的骄傲吧。
1: 嗯，
0: 当然了，作为家长的榜样，其实我不敢当。我觉得锦州中学的学生家长都比我优秀，都做得非常的好。那我就是从教训的角度来说一下吧。第一，我觉得家长应该做好后勤保障。他是后勤部长，不是第二个班主任。
1: 嗯，
0: 有的那个学生家长会回到家之后不断都督促，就我有同学就是听他唠嗑，我就觉得他比老师都狠。我觉得家就是家吧，
1: 嗯，
0: 应该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这样他才能有稳定的情绪，进行不断的提高自己，因为在提高自己的过程中是会受很多的挫折的。
1: 嗯，
0: 他必须得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口，家其实就是这个发泄口。
1: 嗯，
0: 第二个就是看见孩子呢，不是看见他的分数，不是考好了你就说你真棒，然后考不好了你就批评他一顿。
1: 嗯，
0: 我觉得你要是夸他呢，应该夸得更具体一点，夸的比如说你今天怎么哪个地方做得很认真呢，或者说你随着虽然考得不好，但是我仍然很爱你，你让他觉着你看到的不是他的成绩单，而是他这个人，即使是他暂时表现得不好，嗯，你也能够接受他。第三，就是家长最应该的就是稳住自己。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孩子没有崩溃，也没有焦虑到那个程度，但是家长已经崩溃了。其实家长可能比孩子更焦虑。
1: 嗯，
0: 我觉得稳住自己的情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情绪稳定就是最好的学区房。
1: 嗯，
0: 就每一个孩子，我想对家长说，就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我们作为他们最亲近的人，可以提供最好的帮助，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出现，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你隐身。
1: 他真的是首先离不开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自律，同时呢离不开老师的教导，也离不开家长的托举。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刘老师啊，今天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些教育的干货。那也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将来呢，尤其是孩子们，将来呢都是可以能够鹏程万里，也希望刘老师呢在未来可以桃李满天下。
0: 祝福锦州所有的孩子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1: 嗯，好的，感谢刘老师，那我们再会啦。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0: 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晚上好，这里是冬梅说音乐。这几天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良方的到来热度不减，肖战的歌把记忆里的旋律又吹回来。2019年的12月，我们的歌道具掉落，后半段直接笑场，肖战救场把高音唱完，这段画面被现场机位全程抓拍，第二天冲上了热搜的第一。今天旋律一响，我们都能想起那个被小金鱼打断却依旧完美的夏天。原来肖战的好歌和好风一样，来到锦州只要开口就会把人带回最

前奏一响，就充满了生机和希望。这是一首带着北京桃花记忆的歌。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神雕侠侣》，从寒冬拍到初春，片场的桃花树从覆雪枯枝到满树花开。他借了一把吉他，对着桃花树哼唱，把北方四季轮转的触动写进了歌里，成为了治愈无数人的希望金曲。马年，愿您万事顺意，一路生花。

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庭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0: 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1: 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0: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潘伟元作词和徐嘉良作曲的《随缘》，这首歌也是经典港剧《灰网》的主题曲。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灰网》里最动人的回响。
1: 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有一种青春叫小虎队，有一种回忆叫爱。1991年，小虎队用这首歌传递出青春的活力与纯真。这首歌不仅旋律轻快，还融入了手语的元素，鼓励大家勇敢。每当旋律响起，那些和朋友一起唱跳、一起追逐梦想的画面就会浮现眼前。如今岁月流转，再听这首歌，那份对青春的怀念、对梦想的执着依旧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

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恋、伴宁、归途温暖。

有你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也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晚上好，今天聊一首藏着生活智慧的老歌，陈淑桦《聪明糊涂心》。它是1991年的专辑主打歌，当时陈淑桦刚凭《梦醒时分》爆红，心唱得又清醒又柔软。明明懂得所有道理，可对在意的人，偏偏愿意糊涂一些，这不就是我们常有的样子吗？今晚听这首歌的你，有没有觉得偶尔糊涂一点，反而更轻松呢？

0: 把思念与柔情都藏进了月色里，歌声依旧温柔，从未褪色。哪首歌曾陪你度过最难忘的时光？一起聊聊你心中的哥哥张国荣。
1: 夜风凛凛，

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日，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维权一直在路上，
0: 欢迎乘坐凌寒直通车。
2: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您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8月13号，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14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15号晚上8点到16号晚上8点天气有变化，全市呢是晴转阴有阵雨天气，北风3到4级。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翻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

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13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

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做喝酒不开车，那么开车的话呢，一定要保持您的这样的一个清醒的正常的一个状态。那最近啊，在四川绵阳有这个民警啊就开展夜查的行动，对一辆小车进行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啊，于是呢责令其下车进行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一般这种情况下，那真的啊，这非常的可疑，不仅是可疑了，基本可能也是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在我们整个的夜查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有这种心虚的驾驶人啊，然后呢他就想冲卡，结果那个时候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各种各样的这个措施也都是为了驾驶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还有其他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自然会有一些处置的方法。然后呢这位男子呢让他下车，他就坚决不下去，而且说了自己就是没有喝8+1，就说自己中暑了，喝的是藿香正气水。经呼吸检测，测到了他的体内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39，这个数值基本上呢就是已经达到了酒驾的一个标准了。自己还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实际上呢他这个都已经是在违反交通法了。最终交警依法对其进行了罚款，还有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有没有朋友在路面上好了？在之前我跟一个朋友正好一块儿下班嘛，结果呢就是行驶到云飞街解放路那个岗的时候，然后呢有民警就直接递过来了，就说那个吹一下吧，查酒驾，然后请您配合。结果呢这个朋友摇下车窗，他从来没有就是遇到过查酒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吹过，你们能理解他是直接往回吸气吗？结果交警懵了，我坐副驾嘛，我坐旁边我也

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吹气的方法。但是如果要是大家伙您真的啊，像是中午啊有这个聚餐呐，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您要是一个疏忽大意，给自己或者给其他人真的是带来不少的麻烦。

解放路云飞街，西向东车辆是有排队情况的，但是整体来讲问题都不大，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15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呢，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了。张某驾驶一辆 SUV 在第一车道行驶，那么他在行经某枢纽路段的时候，在已经彻底错过向右变道进互通口的机会的情况之下，他突然就向右连续变道，第三车道上一辆小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猛烈的追尾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其中无辜的后车损伤尤其呢是严重的，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情况。那么面对交警处置呢，张某一开始呢他还强调呢，说自己的这个驾驶经验那是非常的丰富，说自己呢是第一次出现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他说这样的一个借口啊，说自己驾车经验丰富，然后突然呢猛地去变道，引起了后方的情况呢又站不住脚，于是呢他就甩锅啊，就开始认错完事儿了，就一定要诚恳地去认错，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要再出现了。交警对他呢也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了他的违法行为的自身根源啊，就是凡事呢找你看他，要么说自身呢经验丰富，要么说呢语音播报被孩子给关了，那你这一路上你要被孩子把语音播报关了，那你这一路上怎么开的车呢？再一个，路面上的行驶，其实咱们从你这个车开动之前就要有所准备了。上车之前，我们但凡科目一考试题，虽然我的驾驶技术不怎么样啊，可能到现在都不太能够会开车，应该是开不出去车。但是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上车前第一项要围着车转一圈，确认安全无误才可以啊。所以甩锅
1: 688元，还有浑水摸鱼、蒙城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鸟精准4.0。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5:30，关注一下。

解放路段南向北车辆呢有排队的情况。刚才在抖音平台呢有朋友来了一个什么七夕桃花上上签，我还问了一下什么时候七夕啊，真是快到了，19号哈，19号下周三哎。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关于高铁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乘车的消息。不断的挤占空间，结果硬生生的坐了三个人，乘坐的舒适程度也是大打折扣的。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位乘客回忆啊，说他8月8号呢在徐州东站换乘，全程大约就这么顺势的钻进来了。他表示呢，自己购买的呢是靠窗的 F 座，一排呢有两个座位。当初啊，他想着可能确实这个也是在旁边有一个座位，或许这个座位是卖出去了呢。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有免票的情况，然后因为带孩子的是老人，出于尊重呢，他可能全程呢也没有跟对方呢去沟通和交涉，这个整个过程他不太舒适啊，因为可能小朋友也会动来动去呀，甚至有可能会坐到他的身上啊，还有呢，确实是太挤了，你想一个人两个座位，对吧？总之呢，整个的这个体验就非常的差。针对这样的情况，那么有相关的媒体呢，也是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

12306的客服，客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乘刚知道啊。那如果说单独占一个席位的话呢，那就要购买这个儿童票了。客服也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免乘的儿童呢不占座，只能和同行的成人在一起。话呢，也可以通过座位上的有一个铁路畅行码，就联系工作人员，他们呢也会进行协调和处理的。实际上，不知道大家伙儿到了，儿童购票按年龄划分，不再看身高了。我印象当中，就是小的时候好像是1.2米吧。小的时候出去玩坐火车，那个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在门那个门口有那么一个尺子，然后呢让去那块站着，每次出去都得再量一下，然后

6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挺好挺好挺好。那可能那咱们难免会在高铁上啊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成人带一个孩子，多给予一些关照。然后另外咱这个大人方面也是我觉得东北家长还好一些，是不是？我看有的这个南方游客坐火车然后呢往咱们东北这一片儿旅行，就没有一个孩子敢造次敢这个造作的，都老老实实的，要么说你老实的啊，外面给你脸了，这孩子们都可乖了啊，很有素养。有的时候尊重是相互的，然后呢行方便呢也是相互的，咱不能说自己买票了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孩子，就好像是人家虽然是免费乘车了然后给予人家脸色呀或怎么样也不太好啊。但确实如果影响到您的话，及时的沟通。咱们这个嘴巴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话然后沟通，这才是沟通的意义啊，要去解决问题。要么你说你闷一路你不吱声你不说，人家家长跟孩子可能认为你无所谓，或者你可能没有冒犯到您，对不对？所以要沟通啊，要去说，不太可控，不太可控啊。家长方面也要有一些方面的注意。我印象当中经常刷到这样的，在暑期也好啊，或者在这个过年期间带孩子出去玩，有的小朋友特别小，可能还是几个月吧，他没有办法去说话，去表达他自己喜怒哀乐也好，提前就买了很多这个糖果，或者说这随手礼。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父亲，就是他把这个随手的这个糖果发给了飞机上每一位乘客，然后就说自家孩子可能才几个月呀，如果说路上有这哭闹情况，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不方便，然后多多谅解，就把这个话说前面了，尊重到位了。可能你这个路上真正有一些给大家行一些不方便的时候，别人都会啊，哎，这就提前打过招呼了，有过心理准备了。然后最重要的是呢，对方尊重在先了，可能就会很好讲啊，对不对？是吧？看过这个，对不对？说购票搭配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参考？如果你要带一个小孩的话，不到6岁，可以购买一张成人票，然后孩子呢是 free 的状态啊，然后呢用孩子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啊，什么户口本啊、出生医学证明啊等等，提前申报，他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那如果需要单独有这个座位的话，舒适性也好啊，或者说便捷程度也好啊，有的时候大人也不太希望能够抱着孩子，这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自己还想眯一会儿睡一会儿呢。然后可以给儿童购这个儿童票。年满6周岁而且未满14周岁，在此期间呢，二孩家庭两个都不到6岁，那么要注意了，这是一张成人票，一张免费的儿童票，一张儿童票。我觉得这个也挺通情达理的啊，还可以。要不然你说你一个人成人票，然后你占一个座，两个孩子免费，然后都得坐你腿上抱着，都是在靠窗那一边，尤其还是两排坐的，那另外那一个人就是那个游客得多悲催呀，两个座位上4个人。再一个呢，两个孩子，一个不到6岁，一个年满6岁，未满14周岁，那么就是一张成人票，一个免费儿童，一张儿童票。这个情况跟刚才所提到两个都不到6岁是一样的啊，需要成人购票，其中呢有一个孩子买票。如果两个都是年满，剩下呢如果还有其他情况的话，那就不多说了，根据自家的情况，您出行之前呢仔细去看一下这个规则。如果要是不了解的话呢，您问一下这个客服也好啊，网络直接打那个上面直接有语音的这种一对一的也好啊，对吧，咨询一下问一问。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的。有要去开证明的，有要填表的啊，有的催快一点快一点，我要来不及了，怎么办？跟您说一个好方法啊，您直接找一下国务院客户端，然后呢里面有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民航临时乘机证明里面呢您直接填写一下身份信息，然后呢进行刷脸就 OK 了。时间呢大概这个临时乘机证明就一分钟左右吧，就可以给您开出来了，15天有效期，凭这个证件呢就直接可以办理手续了，很方便呢。所以呢有这个便利的方式方法，那您可以以后再出行的话都不用太过于担心自己没有带身份证了。

0: 感觉上交错。
1: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这一时间段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是好走的，什么地方不好走，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上。

刚才在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还说呢，说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开学了，这真是一个开心呢又不开心的一个消息。但是大家伙留意一下吧，这但凡开学了呢，可能路面上尤其是学校周边的一些通行的限制也会有了，然后还有一些只有一个啊，就是非常开心，它不存在不开心，可能得不到你会不开心，但是又有什么所谓呢？你早晚会得到的，只要你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你行驶在路面上，早晚有一天啊，这个幸运会降临到您身上。这个就是雨刷时刻了。早上的时间呢，早高峰8点开始啊，但是我觉得可能8点到8点20区间差不多，您就在这区间留意吧。晚高峰的时间呢，17点15开始，但是建议您17点15到17点半，在这个区间呢，也可以就是多多关注，那不一定呢就直接8点就开始了，或者17点15就开始了。你保留这样的一个区间的期待，也是一件非常有这个调动您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很好玩啊。哎，现在我看一下平台上今天会选哪一个路口呢？

看一下天气情况吧，更新过来的消息，今天是8月13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可以看到这个立秋之后啊，这秋老虎依然还是挺猛烈的。黑山、北镇、临海29度，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

0: 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关注目前路面上的情况，16:04，目前来看，这个路况真的是瞬息万变。云飞街是最繁忙的，云飞街南京路到解放路南北双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目前双向都有排队的情况。桥洞方面目前没有大的问题，都还是好走的。然后抖音平台上，有朋友呢把这个明天说是新疆团儿就出发了，哎呀，你说这个好消息多么开心呢！所以如果要是大家伙有机会啊，您能够出去玩出去 happy， 就不要放过这样的机会，好不好？15号一团儿，应该是后面还有一团啊，但那一团是不是已经有没有空位置？能有人带着玩，然后大家伙一起互动着，这确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等什么时候你想抽出时间来，你都抽不出时间来了，那旅行或者说参与各种活动啊，各种消遣，绝对是件奢侈的事情了。

关注一条路面上的施工通告啊，这是8月6号到31号这个月的月底，小凌河南大桥南北两侧引桥、小凌河滨河路东西两侧匝道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面上的封闭施工的消息，8月4号到12月4号这个跨度就比较大了啊。施工单位将会对南京路云飞街至广州街路段道路南侧的非机动车道进行围挡，开学期间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南京路云飞街至广州街路段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大

0: 下那些风沙。
1: 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死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2，我们。

0: 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是车多的路段车多，车少的路段没车。现在主要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是小小的缓行状态，其他街路真都挺好走的。另外一个就是科技路上，中央南街到云飞南街这一段，因为它有施工嘛，东西双向不太好走。今天在重庆路上呢，还没有呈现昨天968医院门前那么难走的状态。倒是影响到了汉口街上有那么一小段北向南的方向，与之交汇处啊，其他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幺零零。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火。
1: 减着减着又胖了，吵着吵着又好了，闹着闹着又吵了，唱着唱着又美了，听着听着又毁了。这破节目还不如不听了、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浮华，你这满世界跑啊，跑到微信平台上，好诗啊好诗，但是我得感谢您，仅存永远好诗。哦，那边说好诗，这边就说真水，是水词儿。好诗好节目，真的建平永远都是就是那种，它是什么呀，全肯定，这你怎么地都行，我就给你给予你肯定。小帅哥，你今天能听到我们晚高峰的那个雨刷时刻5:30之后吧，那个时候我帮您看啊，因为现在我手机站着呢，我就看不了。上半场咱们接着还是听点小曲儿啊小调啊，跟大伙聊会儿天儿，你们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来告诉我，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可就想听我想听的了。清风说，我就喜欢老谭疯疯癫癫这个样。你别这样疯疯癫癫，我是温柔典雅美貌多姿啊，疯疯。如果你看见我偶尔的疯癫，请用你的善良为我点支烟，我抽着烟掩饰典雅的淑女的形象，一句话让您给我弄没了。谢谢红牛，越来越美了呢，你看看，不是，主要还是心里美。昨天我家母后看见我直播了，然后我家母后说，我不认得你了都，你知道吗？我说你得感谢科技的力量啊。美也就算了，唱的还好呢，你看人家夸的。跟大伙聊会儿天，就是说怎么说来着，谦虚使人进步，恭维令人舒服啊。

那我们上半场接着听点小曲儿小，哎，我发现了一个，昨天我们听京剧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说，你怎么老是这几段？我说不是经典吗？经典就是你总听，它总好听。其实也有一些呢不常听的，因为平时我跟大家就是听的比较少，我都私下里听。我们听孟老师孟广禄老师的这段吧。啊，他唱的这段老好听了。平时我真没给大伙儿听过《黄鹤楼》，这是毛主席诗词。

瘾的，我就特别的真的有那个嗓音条件，然后呢有那种机会，使出浑身的力气，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一唱出来那就一个得劲。

0: 空说968封路了，所以不堵车了。968是南东西都不能过了门口是吗？爱丽丝说刷到你口音测试啦，寻思谁呀，整这么大一个脸，一看名是你，哈哈。不是，他那个口音测试，他那个特效吧，就是所有人参与那个都是那个脸都一样。网虫说河北话昨天怎么说？咧哥。昨天晚上咧个吼上，你这个不河北话我十级。然后有朋友问到辽西郡的，接下来我这个我放一下啊，然后像那个伟鹏啊，你们都好好听听，认真听啊，怎么参与？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

说了你怎么参与，大家伙就按照那两种方式就可以了。无论是想去溜达溜达呀，还是想去喝啤酒呀，选择我们刚才说的方式参与。带本没有带着呢，老乡，我老家是河北。那你这个字儿，我都这个地儿我都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涿鹿。河北话传断了怎么说？传折了。那就欢迎你吧，手里没王就别放单儿。唱一个吧，行，您说听什么？清风说：“你还说你不是疯疯癫癫？我不是疯疯癫癫，我平时唱歌都喜欢那些，比如说我听李玲玉的，是吧？我就喜欢那个声音，我真是那个，我喜欢那个。夕阳悄悄走，月上柳枝头，今夜无眠泪双流，多温柔。车站和港口，完了找不着调了。”

0: 头，只在心里头。稍等啊。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我头哎哎哎哎哎，是这个吧？头道灵符拿在手啊，火化灵符正东升，正东方甲乙木，木字倒坐四位将星，角木角斗木蟹井木暗魁木狼，青盔青甲青凋零，一杆青旗空中摆，青大将军率领兵在前边，刷啦啦啦跑开了55555个青头鬼，后跟着55555个青头鬼的兵啊，青头鬼鬼的兵啊，齐呀呐喊不住声啊，一起来到法台上，见着法师深打一躬，无事不把四神请，你请四神啥事情啊，头什么什么脱头也有事情，无事不敢请天兵啊，忘词儿了。今日摆下阴魂阵，捉拿小姐刘凤英。啊，后边老多词儿了，我都记不住。还是听一些京剧吧，或者是京调。我那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吧，就是一位女老生，叫王子歌。哎，她唱了一系列的这样的类似的作品，比如说《桃花庵歌》呀，《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哎，那样的。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但人家唱的不是我这个调调啊！啊，他还唱那个什么《将进酒》啦，《水调歌头》啦，十分的好听。说着道着就来了。

哎呀，多么的好听啊！听一万遍也觉得好听。哎呀妈呀，非常的带劲呢、南山有樱桃说：“月呀，咱俩也是老乡啊，我是河北玉田的。老乡，你们都好。”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以及在看节目的我们的河北老乡们，你们好哦。明天几点吊威亚？非得吊我吗？你就这就看着这个脸这个体重，你能吊得起来吗？讨厌，烦人。别听见那个心目中那个旋律一出现，妥了，那愉悦极了。来个赵氏孤儿吧，为什么？你看我口型，我不会。我听你，我想听你唱歌，我会。这我行，什么歌啊？问题是啊，他们说我唱什么歌都是二人转味，打击死我了都。真的吗？二人转，天涯在何方，不敢回头，有吗？二人转味。决心陪你到天涯，决心陪你到海角，让这相思比那海天更长。难道非要我受伤？难道非要我失？有二人转味吗？我就说的，讨厌，搞得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唱歌，真的。有啊，真有啊，你这非得说有啊？你说没有？游泳的鱼说：“刚才是昆生王子的嬉皮流水，是他的王子哥。”顺心顺意说：“欢世的小金刚，来一段刘巧儿吧。”刘巧儿唱段啊，我好像我这手里边我得找一找，我得有现成的才行啊！我还真有，哎，但是我这个刘巧儿怎么是施圣杰老师唱的？啊，那就没有，我反对了。人家那个什么，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呀啊啊 ，Deep in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呀，哎呀，你说这个有二人转味行？我刚才唱的那个哪有？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这你、华强说，昨天拉几个乘客一唠嗑，保定的。你就说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有个主持人就是保定的，你看看保定人怎么满世界跑。保定的喝酒喝蓝行哈，是一个清清凉，但是喝多了野兔也非常难受，所以要适量。惊涛骇浪说，就你刚才那两句有一种

黄安参加了刘老根大舞台的感觉，那还是二人转味儿呗，说的就是。人生在世啊，全有命啊，八个字儿早就啊难改更。那什么，我也就这命了。刘强，那我现在我手里这施圣杰老师的这段，要不然我们听。我什么？我又打金枝，什么卷席筒，就评剧啊，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嫁不出去的姑娘，杜十娘，什么的乾坤带，我刘伶醉，我都有。你非听我这？应该听奚凤霞老师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

0: 常有道，
1: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0: 锦州复一，
2: 健康有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疫病区主任童小哲。今天我们聊聊面瘫。面瘫中医也称小中风，它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急性单侧周围面神经麻痹，西医称为面神经炎。面神经由耳后的骨质面神经管穿出，所以当出现局部缺血、水肿等变化时，面神经在神经管中被卡压，就发生了面瘫。发生面瘫的原因有寒冷、病毒感染，当然也有因面部肿瘤引起的面瘫，这在临床上需要进行鉴别。面瘫的患者男性多于女性，一般都是急性起病，数小时或一至两天达到高峰，病初可见下颌角或耳后疼痛，主要症状有一侧面积瘫痪、额纹消失、眼裂不能闭合、口角歪斜、鼓气或吹口哨时漏气。病情较重者也可以出现同侧味觉的丧失。确诊为面瘫后，中医的治法有口服中药、针刺、艾灸、理疗。疾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略有不同。患者要回家避风寒，进行面部肌肉的锻炼，以利于疾病的康复。但是年龄较大的患者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由带状疱疹引起的面瘫，治疗时间会延长。让我们微笑回归，康复面瘫，重新展现美丽容颜。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医病区主任童小哲。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7:06，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广州街和延安路北向南的方向，也就是桥洞这个位置呢，小小的缓行。广州街和解放路北向南和西向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子明街和解放路西向东，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再有就是原华光转盘这个位置，在北京路上今天怎么车多呢？东向西的方向啊，我知道了，因为重庆路968医院那儿有施工，大家过不了，就纷纷选择北京路了。还有就是在分局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市委港西向东的方向，这个都是车流量相对大的位置啊。另外呢，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同时呢，白楼港西向东以及云飞桥南向北，桥面上这个时候是一桥车了。城市南侧呢，主要还是咱们的科技路，从武汉街开始吧，一直到了云飞南街，东西双向也是因为有施工单侧通行嘛，所以说大家行驶缓慢，别着急。同时影响到了中央南街，从女儿河桥一直到科技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戴背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还好啊，南向北还不错，西向东车多。其他的街路上呢，目前行车压力都不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追行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

0: 美丽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心情不错，
4: 挺好的，
3: 真的
4: 挺快乐的。
3: 下班谁不快乐？
4: 我就是，其实我都挺愿意上班的，你知道吗？就是工作起来特别快乐。
3: 不是，咱们说的是他们下班，咱俩这不上着班呢吗？
4: 就是境界不一样。
3: 工作让咱们感到愉快，哎嘿，
4: 对吧？上班让我们觉得快乐。
3: 他是快乐的洪亮，
4: 他是快乐的谭越。
3: 这样好吗？
4: 商业互吹，
3: 互相吹捧。
4: 确定今天领导没听节目吧？
3: 他最好听。那咱这话就没白说，
4: 是吧？就是，但是大家都工作一天了，很累了，是吧？就该休息休息，该回家回家。
3: 主要是晚上呢，如果有三五好友聚一聚啊，撸个串啊，那有朋自远方来，不一招呼吗？多好啊！
4: 人生需要的是什么？人生需要的是烟火气。
3: 嗯，对。
4: 你说你总是上班工作，其实上班工作为啥？就是让我们生活起来更加的滋润一点。
3: 还有那个就是所谓的烟火气，我感觉就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如果是细化一点啊，不是那种泛泛的概念，就不能总吃漂亮饭。
4: 那你要和漂亮人一块吃漂亮饭还行。
3: 那行，就像是你开车，你那个副驾坐着一个漂亮姑娘似的。
4: 你跟许宁在一块吃臭豆腐确实不太搭。
3: 也搭也行，吃啥都行。
4: 但许宁不会这么认为的。
3: 许宁，那我不知道。但是你问所有的柠檬水去，你要是跟许宁在一起吃饭，行，啥都行，
4: 饿着都行，
3: 不吃都行，
4: 秀色可餐。但是就是这个，但是有句话说得好，就是生活嘛，你不可能永远是那种就是五光十色的，是那种就是很高高在上的，它永远需要落地的，
3: 像一团麻。
4: 对，
3: 没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
4: 龙虾鲍鱼天天吃也不
3: 行。我行。
4: 痛风。
3: 我行。
4: 是不是你偶尔你得配点什么咸菜啊，白饭啊，米粥啊，臭豆腐啊。
3: 你说为什么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吃大白菜，吃萝卜，吃大米粥，吃大米饭，吃馒头，我们吃不腻。
4: 踏实。
3: 嗯。
4: 对吧？
3: 嗯。
4: 你要成天吃什么海鲜呢，吃什么龙虾鲍鱼，
3: 你可能就会想念去喝碗大米粥吧。
4: 你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
3: 啊！
4: 虽然说那个龙虾也能当主食吃吧，但是咱受不了，对不对？
3: 我那个朋友家的孩子，
4: 他
3: 上大学去，上大学，因为在学校里边吃的可能都是一些，就是，总之就是成型的饭嘛，而且食堂里老是那些饭嘛，回家就说整点家常便饭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4: 前央是某著名主持人嘛，就大伙儿说过，
3: 嗯，
4: 就是有一年去这个海外，然后呢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聚会，是吧？他说我当时啊这一周过的呀，就是什么东西我都吃着了，那喝酒酒里都带金子，带金箔，就那，他说我回来之后我就发现，还是下完机场之后前面那个工棚里那俩大哥支那口锅，里边煮的是熬的是什么呢？白菜粉丝肉。
3: 大锅菜，
4: 他就觉得哎呀，就那一口我就觉得落地了。
3: 那个我昨天编那个，如果让我瘦下来，我请全村吃大锅菜。
4: 大锅菜可吃不瘦啊，
3: 我自己吃一个溜肉段呀。
4: 哎，你说大锅菜你们那是现做呀，还是是什么？
3: 现做呀，
4: 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菜放一起，
3: 最大的那个锅，多少印的那个，就是柴火锅嘛，就开始炖呢，大锅菜。
4: 搁什么呀？
3: 白菜。粉条。炸的，不有豆腐。然后呢，有丸子。如果是提前熬出焖子的话，忙的那个灶上的人
4: 啊，吃的东西。
3: 对。
4: 哎 哎呦，你看看，
3: 所有灶上的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帮忙的搓忙的这些人，就吃这个大锅菜，
4: 对吧？
3: 哎呀，那真的是，我跟你说，我随了香亲礼之后，我都不上桌吃去，我就上后厨找我爸。
4: 开玩笑，
3: 给我盛碗大锅菜，给我俩卷子，真的好。
4: 厨子讲话，自个儿负责自个儿的伙食，上面飘一层白菜，底下全是干货。
3: 你那么知道？
4: 把那肉放里，肘子，
3: 他都
4: 虾，
3: 哎，这些不放，
4: 不放吗？
3: 大锅菜里没有这些东西，
4: 就是把它切碎了。不能明示于人是吧？
3: 不不不不，就真不放这些东西，
4: 影响口感。
3: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就它超好吃，那大锅熬出来的菜。
4: 也是，其实有的时候
3: 但是大锅菜很烫，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你吃太急了。
3: 不，
4: 嗯，
3: 一时半会儿它都不爱凉。
4: 油的。
3: 嗯，很有油水。
4: 何姐，你凉完之后一拧上，不知道里边是啥。就是东北这边办事情，以前农村也是那种大灶，
3: 嗯，
4: 然后大灶里边炒各种各样的菜，

0: 但是很少熬这种大锅菜。
1: 超超说：“臭豆腐我也吃，吃吃的就是臭豆腐。”
0: 我跟大伙儿，
1: 因为超超是我同担的，他也是喜欢甜心。
0: 以前吧，我不喜欢吃臭豆腐、
1: 嗯，
0: 后来我就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
1: 超超吃的时候带上我，
0: 当然，这都不关键，带着许宁，
1: 咱俩跟小田一块儿吃，想想都美。
0: 哎，能上热搜？
1: 不行，我们得不能带着他上这种热搜，我们必须上正向的热搜。
0: 啊、带着粉丝吃臭豆腐。
1: 然后醉爷说：“没有碳水不行，吃碳水才会快乐。”
0: 没有碳水其实也行。
1: 我不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说书唱戏犬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这个在微信平台上还是回复市集7.7元，咱就喝2天。无限畅饮的啤酒哦！
0: 这你啥水平？你说你喝不来，我
1: 都能喝回来，
0: 他都能转着，你知道吗？我到那块之后就，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喝酒，我觉得那氛围特别好。
1: 对，就是感受那个热烈的氛围，
0: 叫千人干杯。
1: 我跟超超，我们在那就着点臭豆腐，你
0: 撸串吧，我觉得撸串没事儿。
1: 如果是有那些摊主啊，想在那儿去摆摊的话呢，你就联系关聪，或者是上那个
0: 我们那个里边就是
1: 辽西郡中厅吧，
0: 有一个大的玻璃罩子，
1: 嗯，
0: 那个屋里边啊，报名就行。
1: 然后呢，得50天。50元一天，
0: 卖啥？你挣不出50元来。
1: 说的就是呢，3天起得。
0: 让卖大葱不？
1: 今年没有规定说不要卖大葱。
0: 搁个摊儿，我卖葱，我卖葱都能卖出50元来，真的。
1: 大家反正
0: 香菜呀、啊，
1: 辣青椒喂，
0: 对，
1: 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
0: 咱俩37分。
1: 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了芽了香椿了蒜了好韭菜，
0: 我把7给你，真的，咱俺俩一天咋能挣100，你能挣70。
1: 我就冲着你这个销冠的能力，我要3。我都不赔，你知道吗？稳赚。
0: 没事啊，大家去啊，这肯定是能挣钱的买卖啊。
1: 我吆喝小小的侄儿啊，四四方方，
0: 别多种经营是吧，咱就以蔬菜为主吧，实在想在这儿先放放。
1: 咱俩就这点能耐了是吗？
0: 就咱俩人遮不开。
1: 我就负责吆喝，你爱卖啥卖啥，我逮什么吆喝什么。
0: 那不行，来了之后你说十来箱多少钱啊？那你不行买点青椒吧。辣不长的不辣，短的辣，弯的不辣，直的辣，
1: 嗯，
0: 大的不辣，小的辣，
1: 这不还是菜吗？青椒。
0: 卖啥去啊，大伙儿卖点啥都行。
1: 嗯，
0: 不行的话，你就搁那块花7.7元进去之后喝啤酒撸串也行。
1: 14号到19号啊，但是喝酒呢，大家无限畅饮，则是15号和19号。
0: 这谁这？
1: 平淡，
0: 馋咱俩呢？这是？
1: 是，你说你弄这么一锅菜，
0: 他这是大锅菜吗？
1: 那怎么还有？这好像弄得像胡辣汤似的，
0: 是吧？
1: 嗯，
0: 加海带跑味儿吧？
1: 海带我们不放，
0: 是吧？
1: 不是，咱们这海边城市要放海带。
0: 海哎，但是我前两天我，
1: 而且它是冻豆腐，我们家那个没有冻豆腐。我这都你看冻豆腐典型的，
0: 必须得搁冻豆腐。
1: 那不行，是鲜豆腐或者是炸豆腐泡。
0: 东北是冻豆腐，我就觉得世上没有比冻豆腐更好吃的豆腐品种了，就是吸满了汤汁儿。
1: 要不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呢？
0: 每一格格那个细缝里边都带着那一丝丝的肉香。
1: 嗯，
0: 到嘴里之后，
1: 妈呀，那老烫了，吸的都是汤汁儿，
0: 好吃啊。
1: 福华说：“小娘子。”吊威亚亮哥，咱俩卖票
0: 啊？咱俩咋分呢？咱仨咋分呢？
1: 你这弄得好像要赶庙会，我展示个绝活似的，
0: 是吧？
1: 我给你吞个大宝剑吧。
0: 吊威亚那个没钱，干啥去？还不如跟我卖萝卜青椒呢。
1: 那是表演，
0: 是吧？九点啊，六点到九点啊，就是晚上消消食，溜达到那没啥事儿。要不晚上你哥几个出去不得

0: 喝点儿。
1: 对，喝想喝的呢，大家就在微信平台上打"市集"这两个字儿发过来，给您一个二维码，您扫码付款7块7，15号和19号2天都可以去，凭着您那个凭证就去喝酒去就行了。
0: 对，也不是说谁占谁便宜的事儿，主要是赶上一氛围感好啊。
1: 然后我们商城今天的关键词是精华，今天是13号哈，精华还是雅诗兰黛那个小棕瓶的精华。
0: 昨天咱跟大伙儿讲了，说雅诗兰黛是吧？这个品呢，在整个的这个化妆品系列当中，它属于夯的那一列，
1: 是的，
0: 齁贵齁贵的。
1: 其实我们商城上架的都是一些大牌子，都是第一梯队的那个夯。
0: 就是总是让人觉得，就是跟那个什么成天吃龙虾鲍鱼那感觉差不多。
1: 不过我们一般都会是清仓捡漏的那个选品卖给大家，
0: 就给他干到早市那个价格。
1: 看哪个早市儿吧。
0: 咋的？
1: 有的早市儿，
0: 东西也贵
1: 有一些网红的东西不便宜了。现在我知道
0: 啊，给
1: 了，
0: 他干成面茶那效果，
1: 面茶一直是确实涨价，
0: 是不是？
1: 等等，
0: 就给他干成面茶那效果，
1: 没
0: 不
1: 使
0: 贵
1: 劲
0: 啊。
1: 涨价，没使劲涨价。
0: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治什么？它不是治什么？它对什么好呢？就是皮肤的什么紧致啊，
1: 对，
0: 让皮肤更加的光泽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你这黄啊，它给你调整啊。总之呢，就是摸起来又软又滑啦，素颜也透着健康光泽啦。
0: 你不要，你觉得这个效果你不相信，你要相信价格。我一直坚信一分价钱一分货。
1: 50毫升990，官网上的价格。
0: 你琢磨琢磨，然后我们给大伙儿这个推荐的是100毫升的，
1: 啊，对，咱们这个大正装
0: 一
1: 一
0: 百毫
1: 百
0: 升，
1: 毫升装的那
0: 那
1: 一
0: 就是
1: 瓶，
0: 小2000呗。
1: 是的，
0: 你琢磨琢磨，你花2000块钱买东西抹脸上，
1: 才那么两抠抠。
0: 是不是？那咋的？他要得有点效果吧？他不能一般效果吧？一般效果他好意思花这要这么贵
1: 你
0: 吗？
1: 真的是我花了钱呢。
0: 所以说你就琢磨吧，他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事儿。他既然贵，他就一定是好。当然，咱们这不可能卖大伙儿这么贵，是不是？我们的口号就是花小钱，用大牌儿。
1: 对的，我们这个大牌子呢，必须是让大家薅羊毛。100毫升的大正装，2支就是
0: 对。
1: 200毫升，商城上售价是520，
0: 多合适！
1: 都让人有点不敢相信的这个
0: 你就
1: 价
0: 别看
1: 格。
0: 520，你给它拆开，你拆开之后你就觉得100毫升的是260，
1: 那我更不太相信了，我的妈呀，
0: 五
1: 便
0: 十
1: 宜！
0: 毫升的是130，对吧？就是你在官网上花1000块钱买的那个正装，跟这个，
1: 它是990，差10块钱就1000了，
0: 对，它一样的东西，
1: 对，一样的，
0: 效果是完全一
1: 它
0: 样
1: 就是
0: 的。
1: 那个东西，但是咱们是频率专属福利价，
0: 对，所以说你就琢磨260块钱，你买一个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一个精华大正装，你
1: 小棕
0: 买个
1: 瓶，
0: 啥，你也不得这个价格，就别的那个化妆品是不是比这个还贵点儿？
1: 你怎么说的呢？
0: 是吧？我家有那啥，二胖买过。
1: 你知道呀，
0: 哎呀，
1: 你已经是机智如你，看穿了他。
0: 我就不说得了，你知道吗？
1: 效期到2027年12月份，
0: 对，
1: 然后呢，依然还是跨境直采，支持大家全程麻油料溯源。
0: 来吧，想用这个那个精华的啊，就是雅诗兰黛的这个精华，
1: 小棕瓶啊，雅诗兰黛小棕瓶是很有名的。
0: 第七代，
1: 对，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输入"精华"就可以直接购买了。你看那个小瓶，大家就特别眼熟，而且有礼盒、礼袋儿。同时呢，你如果是付完款之后，千万别忘了去抽奖，因为商城七夕呢有活动，满199元就可以去抽奖了。它这个抽奖礼物包括什么呢？海蓝之谜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绿眼霜啦，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了，等等等等啊，看您抽着什么。
0: 而且咱们那个效期倒很，算是挺长的，
1: 明年末，
0: 能用完，
1: 妥妥的。
0: 肯定能用完。精华这个东西得天天用，它不像防晒霜。
1: 而且是早晚都用。
0: 那看有时间没有吧，早晨。
1: 怎么会呢？有的女生她别的不弄，她精华抹完她就跑。
0: 就抹个精华就行。
1: 精华怎么着得用？当然了，我们还得上个气垫儿。
0: 我就说早上起来之后，我就发现二胖一直比我起得早。
1: 弄一个伪素颜，
0: 早上起来抹脸，
1: 不像你一块姨子就从头到脚都够使了。
0: 太小瞧那姨子了，你也太高估我这张脸了。他我不配。
1: 我跟你说，我为什么对我就看我男朋友，真就是一块香皂。 我说你别用香皂洗脸，
0: 他是个干净人儿，
1: 那脸多干呐、啊！你用香皂洗脸，那脸而且洗完之后什么都不搓呢。
0: 那他就算是十里八村的尊后生了。
1: 哎呀，尊，
0: 还用香皂？
1: 连大包都不用，什么都不搓，冬天也是。我说你那皮肤，你买了面膜不用？
0: 那都已经打败了99%的同龄人了，都已经。
1: 我小田代言的面膜，我说我允许你用，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什么人这是？
0: 我们用那玩意儿就觉得，哎呀，这不用。
1: 但人家皮肤也没爆皮什么的，是吗？
0: 所以说呢，
1: 没毛病。
0: 伺候上了。我们一直坚信一个道理：任何东西，如果你反复摩擦、消耗的话，它会变老、变脆。
1: 不过它要是用了之后，会不会更好呢？我老这么想。
0: 不会。
1: 但人家说了，我一个男的，我一个大老爷。

0: 我们都属于天生丽质那会儿。
1: 哎呦喂，不擦胭脂自来白呗。
0: 对，就是永远红光满面，你知道吗？就靠气质这块顶住。
1: 哎，我们家小田肯定也这样。
0: 我家小田靠的是颜值。
1: 纯天然，照妖镜说田许宁是这么打的吗？他是干嘛的？他是，
0: 他是陪吃臭豆腐的。
1: 他是我喜欢的一个演员，你不用管啊，大家不用管我，我
0: 排号啊。
1: 大家不用管，我自己就喜欢他就行了。然后走遍千里有黑幕
0: 啊，
1: 绝对有黑幕。
0: 我知道你俩一斤能提2块钱，
1: 不是我自己一斤提2块钱吗？
0: 是吧？
1: 又加上他了，完
0: 了
1: 那更不够。
0: 我俩退休之后合伙买一张煎饼都不够了，一斤提2块钱。哎，你说咱俩这要一，
1: 我们说的都是多少毫升的价？
0: 完了，然后你告诉我俩一斤提2块，完了。
1: 老无所依，咱俩
0: 一败涂地。
1: 林下风气说也不大提了，这时间我又不能出去雨刷去，你说
0: 是吧？
1: 所以就边吃饭边听你俩热热闹闹的聊吧。
0: 等过两天下雨的，
1: 嗯，也挺有意思，
0: 是吧？下雨天我们就准备给大伙儿答题啊。
1: 但是我们下雨，人家说下雨的话让他们加上双闪一会儿就。
0: 哎，也行哈，也行，也行，
1: 好主意，
0: 好主意，好主意。
1: 哎呀，你往常您都会把咱家那晚饭什么发来，我们就。他家饭做的又好看，看着又好吃。
0: 人家那饭是漂亮饭，
1: 嗯，
0: 就是属于做的特别美那种。
1: 确实是有卖相。
0: 我家那个饭，我要是做出来之后，全靠后期捯饬，在锅里头没。
1: 你是不是说口感好好吃？
0: 不是不是，在锅里头盛出那一瞬间就惨不忍睹。
1: 别看不好看。
0: 后期你可以加上各种各样的东西吗？比如说摆个盘啊，弄个造型啊。
1: 我男朋友就说了，我这饭别看不好看，但是好吃，实际上也不怎么地。
0: 色香味俱全。
1: 但是你得夸他。
0: 一样也不沾。
1: 你怎么知道？一样都不沾，真的
0: 跟我一样吗？色香味一样不沾吗？
1: 他做的菜，我跟你说，我就用俩字总结了，就齁咸，齁咸。
0: 当年我也自认为也是一个好厨子，知道吧？后来呢，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吧离开菜谱就不会做饭。
1: 哦，
0: 而且我这人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就是不叫神经质，
1: 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嗯，
0: 就是
1: 他怎么说？
0: 我必须怎么做？
1: 严格遵守。
0: 而且我不是一个菜谱，我一般会找10个8个的那种，
1: 选一个，
0: 选一个我自认为最麻烦的那个。
1: 你觉得那样最地地地道道，地地道道。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得翻他以前的作品，这个少许究竟是多少？啊，这个适量到底是多少量？
1: 嗯，这个若干是多干？
0: 给自己内耗的没有办法，完了做出那一饭之后，你会觉得
1: 啥也不是。哎，你再看咱。坤威，
0: 嗯，
1: 做那个菜，
0: 他就属于有天赋那伙儿的，
1: 在锅里都好看，他那个菜
0: 是吧？
1: 嗯，
0: 就天赋型选手，
1: 他真的是天赋型选手。你瞅他那不着调，那个不是那个那个样子，但是他真的会炒菜。
0: 就是当你努力之后，你会发现，你跟那种天赋怪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比别的吧。
1: 人不可貌相，
0: 不行，我跟他比盘串吧。
1: 他长得好还你。
2: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运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号。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5: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

0: 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33，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广州街延安路，然后一直到解放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车真多呀。然后与延安路交汇处的西向东，与解放路交汇处的东西双向，这一带此时此刻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和东向西这个位置小堵，算不上太堵吧，车流量大，稍显繁忙。马家港今天北向南车比较多，还有就是咱们的云飞街了。云飞街是从宜昌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是堵车的，同时呢市委港西向东排队缓行。今天的白楼港西向东更是缓行，西向东的方向在南京路上车多。云飞桥南向北是一桥的车，另外就是咱们的科技路了，科技路福州街东西双向，科技路中央南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中央南街南向北车都多。再有就是大悲路口南向北西向东，灵川桥南向北下桥处，此时此刻排队缓行的状态。今天的市营街桥洞北向南是不太好走的，还有就是附属港西向东，原华光转盘东向西排队缓行，路况就是这样。
3: 话不多说，闲言少叙，
2: 雨刷时刻
3: 刷起来。
1: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3: 刚才谭越介绍路况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那个路段，有点堵。
2: 哪儿啊？我还没，这个真的是很临时的东西啊。
3: 今儿现找的，我们也刚才知道消息，这个段
2: 是咱们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们可能已经相中的，
3: 对，
2: 只是咱俩单独刚刚知道。
3: 所以说你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这个路段，这个路段不是很好通行。
2: 我看看啊，我看看，还行。
3: 啊，对哈，在洛啊，
2: 在洛阳路上，
3: 云飞街啊，云飞街和洛阳路，然后呢，洛阳路上西向东方向
2: ，yes， 一 T 字，
3: 刷起来吧，同志们，
2: 打开雨刷，现在此时此刻，凡是经过云飞街与洛阳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都可以打开您的雨刷，我们雨刷时刻正式开始。
3: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在大家这个刷的时候哈。这个随机选取4位幸运听友，然后呢给奖啊。
2: 这维维安说我也刷不上啊，那咱们就围观吧。
3: 你等，
2: 就看热闹吧。
3: 你等，没准能刷到解放西路那块啊。
2: 未来，
3: 可能差不多，大概也许啊。
2: 祝你好运，
3: 是吧？等着等着啊，总有机会的。那不把天气情况给大伙介绍介绍吧，抓紧啊。
2: 走着。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一线18度，临海20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0度，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天儿一天比一天会凉爽啊，北风下来。
2: 会的。明天开始就莫福了。福华说也刷不上啊，你闹呢？你在北普陀山撸猫呢不是？
3: 那你上哪儿刷去？是吧？
2: 然后苏打水说，解放大桥下面滨河路几点封路？您说的是这一段吗？小凌河滨河路太平街到解放大桥北匝道这一段？
3: 对，应该是这段。
2: 每天的20点到46点是晚上啊，
3: 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
2: 但是是15号到18号，
3: 对，围挡施工。
2: 就是这样的，15号到18号的每天晚上的20点到第二天的6点，
4: 嗯，
2: 小凌河滨河路太平街到解放大桥北匝道这一段，
4: 算是挺长这么一段，这段涉及到，
2: 不过时间倒不长，
4: 上桥啊，涉及到上桥，然后可能回家的朋友，你就看看从哪块儿，那边
2: 提前上来，然后就
4: 对，提前走解放大桥差不多了哈。
2: 然后呢，这个17号到9月6号。施工单位会对解放路、矿山街、杭州街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
4: 嗯，
2: 大家看看我们的推送吧。
4: 对，然后还有这个南桥下边那个匝道，
2: 已经是不能走了啊。
4: 对，已经封闭了啊。
2: 然后呢，我们走四方说，我一年四季就是一瓶大宝呀。那要不然您也试试雅诗兰黛这个精华小棕瓶，
4: 挺适合你的，真的。
2: 你看130，50毫升。
4: 你花520。然后你基本上能用一年，
2: 咱给咱们家里的人就合伙用。

0: 真好，
1: 是吧？
0: 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官方商城上架的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
1: 嗯，
0: 这个精华是第七代了。
1: 对，
0: 它官网50毫升990，在咱们商城200毫升520，
1: 这都啥价格了？
0: 这简直就是打到18层的，那个第17层了，
1: 就是打断骨头筋都给你挑折了，这种价格你知道吗？
0: 的价格
1: 就往脚面子上招呼。
0: 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精华两个字，然后您就会收到我们给您回复的购买链接。
1: 对，
0: 如果您下单了之后呢，别忘了去抽奖，同时每单加客服的微信，
1: 嗯，
0: 还能再减5块。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我给大伙儿介绍的这种国际大牌呢，就像我这种选择困难症或者说是有这个强迫症的人，
0: 嗯，
1: 你不用抢，
0: 嗯，
1: 也不用想，
0: 嗯，
1: 因为他在同级别当中没对手，也没有竞品，
0: 嗯，
1: 你精华这一类你就买它，对吧？
0: 对。
1: 然后你要选那种就是护肤黑绷带那个，你就选那个
0: 面霜，你就选那个，
1: 是吧？
0: 对，
1: 就特别好解决。
0: 什么？你要是想水呢，你就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对，
0: 咱们商城上全有。
1: 你也不用说找好几家，然后比说这个好，这个好，这有啥缺点？没有啊，就一个好
0: 啊，就这个。
1: 对。然后价格呢，我们已经给你打到这儿了，你要再不认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0: 跨境之才，正品保真，那个支持大家全程买一点素颜，这话
1: 说可不是吧？你说你用精华，你用啥？你用到顶了就是这个，它不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品牌，它是国际的一个大品牌。
0: 对，其实好多的像那个明星啊，
1: 对，
0: 演员啊，护肤他们也是用这个的。
1: 精华就到他这儿，基本就到顶了。
0: 咱们用这个就很不错了啊。
1: 开玩笑，贝克汉姆他也用这个。
0: 贝克汉姆用吗？贝克汉姆就是他一个男的，他也会这么细致的护肤吗？
1: 他长得好看的时候他不用，他变丑了之后别人强迫他用。
0: 他现在他不是丑，他现在那满脸胡子，他怎么抹上精华都抹胡子上了。
1: 超身型的。
0: 有想当初说他那个20来岁，20多岁的时候，那颜值，
1: 我的天！
0: 他那时候还刮胡子呢，我感觉。
1: 那时候你就觉得啥叫帅哥，啥叫鲜肉，对不对？
0: 嗯。
1: 哎呀，自打娶完媳妇儿之后，基本上就拉倒了，开始走另外一种路线了。那风格我实在不喜欢。
0: 我那个好朋友教的我，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他嘛，
1: 嗯，
0: 他就教我说：“贝克汉姆 is a handsome boy in my deep heart。”
1: 啥意思？
0: 就在我内心深处，
1: 嗯，
0: 贝克汉姆是个大帅哥。
1: 就是咱中国人的审美跟老外的审美不一样
0: 啊。
1: 咱中国人的审美就是要干净，
0: 对
1: 对吧？男人不蓄须。
0: 但我家小田儿他不刮胡子，我也觉得很好看。
1: 你这有滤镜，你这有滤镜，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认为
0: 全肯定，
1: 就是认为男人是
0: 啊，
1: 不要弄得自己跟花孔雀一样。老外的审美跟咱们这不一样，
0: 说的就是呢。
1: 他们那个需要头型是那样的，弧形是那样的，衣服要那样的，整体气质是那样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啥那啥啥的，
1: 对对对，反正我感觉是那啥那啥那啥啥。
0: 点儿说我在渤海大道上，你这个我也刷了一下子，
1: 你重在参与了。
0: 是的，
1: 嗯，口头表扬一下啊。
0: 我们开T9的

0: 回家就吃一穗煮玉米得了，减肥种
1: 是吧？
0: 嗯，
1: 哎，你说玉米减肥吗？
0: 好像现在不行，因为它都是粘棒子，
1: 对吧？
0: 这粘苞米据说也很高的热量，
1: 本来就是淀粉，
0: 它甜，
1: 然后再加上里边的碳水，
0: 不是说它是粗粮吗？
1: 我问了大夫一下，医生告诉我说这玩意儿它只是缓释而已，其实总热量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小时内吸收这么多，还是两个小时吸收这么多？
0: 愁啊愁，愁的我就白了头。
1: 吃肘子吧，肘子里有左旋碱，减肥。
0: 一天我自己，
1: 肘子皮还美容，
0: 饿得够呛。
1: 那胶原蛋白，
0: 上称不掉一两肉。
1: 里边那肘子盒，瘦的，
0: 皮好吃。
1: 必须炖皮吃肘子，不刀皮那。
0: 你可说呢？那天吃饭就上了一个肘子，我一筷子我就抄起一块皮，结果人家都扒拉里头瘦肉，显着我好像
1: 吃肘子外行，
0: 显着我那么寒碜。
1: 我跟你讲啊，吃肘子刀皮，吃鱼奔鱼肚子，这种人是属于厉害的。
0: 我都是直接抄着鱼脸上那块，他们觉得那没有肉。
1: 那你是更狠。
0: 脸上那块最好吃了，尤其蛋是。
1: 哎呀，当年我孩子就带着我的妈妈满市场问，有卖扔巴脑袋的没有？有卖扔巴鱼脑袋的没有？
0: 剩下的身上不吃。
1: 不吃，我叫扔巴鱼脑袋。
0: 就吃脸。
1: 就脸上那两疙瘩肉。
0: 嗯，对。稍等啊，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那个璇儿说我不吃榴莲，但是我吃榴莲蛋糕。
1: 但是我也算理解你，就是我是不吃青方的，但是我吃炸臭豆腐。
0: 有些人啥青方是什么东西？
1: 就是那皮儿呢，红的叫红方，叫
0: 哦，那不臭豆腐吗？那是
1: 红的叫腐乳，那个绿的叫
0: 青的叫臭豆腐。
1: 臭豆腐，
0: 嗯，
1: 清方，
0: 但是炸臭豆腐吃。
1: 我吃炸臭豆腐。
0: 有些人吃炒韭菜，韭菜炒鸡蛋，
1: 嗯，
0: 但是他不吃韭菜馅饺子。
1: 我不吃虾皮儿的任何一种菜，
0: 但是
1: 我吃虾皮儿。就是你把虾皮儿放到任何一个菜里边，我都不吃。
0: 嗯，
1: 比如说蒸鸡蛋糕，
0: 嗯，
1: 比如说包饺子，
0: 嗯，
1: 比如说里边搁个点缀什么的，
0: 嗯，
1: 这菜我一口不带动的。
0: 你矫情。
1: 但是我吃生虾皮儿。
0: 你说拿馒头卷一下，
1: 是吧？
0: 嗯，
1: 那不也算菜吗？必须空口，知道吗？空口放嘴里边，然后嚼虾皮儿，这我吃。
0: 拿馒头卷着吃。
1: 那不行，破坏了虾皮儿的本源味道。
0: 还有就是维维还说你俩够了，我饿疯了。
1: 回家到家没有哈？
0: 我也现在可饿可饿了，
1: 是吧？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激发大家的食欲啊。
0: 点儿说蟹黄玉米粒儿好吃，你哎呀，这还用说这个？这不顶夯了吗？这个
1: 其实你不搁玉米粒儿也行。
0: 他说那个，我来跟你说我的减脂经验，我已经搞明白玉米了。
1: 嗯，
0: 水果玉米虽然含糖，但它是果糖，它是最不长肉的那种。越黏的玉米它越增肥，
1: 它香啊。
0: 它含淀粉，不适合减肥，而且增肥相当于大米饭淀粉，就转化成糖，
1: 对吧？我就跟你讲，你就不能吃那种黏玉米，你买水果玉米，然后往里边搁点减肥的东西。
0: 我不爱吃水果玉米，
1: 你
0: 我嫌它脆。
1: 你听我说，你往里边搁点减肥餐，你搁点排骨，你搁点
0: 什么时候。

0: 排骨被列为减肥餐了。
1: 你搁点排骨，你搁点胡萝卜，是不是？
0: 你
1: 然后再搁点那个土豆之类的，你就清汤寡水的，你就熬这么一锅。
0: 你是 M18星云来的吧？你赶快回你的火星去吧。
1: 你就吃这个，我跟你讲，你放心啊，水果玉米减肥吧。那排骨其实热量也不高，对不对？那你说里边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配菜，
0: 哪个科学家说的排骨热量不高的？
1: 你眼不见为净，排骨里边你能看见肥的吗？
0: 我想我那一锅大锅菜我能长二斤肉，一碗大锅菜。
1: 哎呀，这个我就喜欢吃排骨，我坚持认为排骨减肥，为啥？虽然说科学家说排骨的这个肋间肌含25%-35%的脂肪，但是你看不见，我是看不见，所以说一点也没有心理负担。
0: 我还有一个坚持，我坚持认为排骨好吃。
1: 对，咋做都好吃。
0: 浮华说青帮最好吃。
1: 你这臭豆腐。那个东西，那个咋说呢？就是夜市的那个味儿我不烦，他要在家打开我真受不了。
0: 怎么说呢？你还真别说，我们家四口人，三口人吃，有一口人不吃。这个不吃的这个人得多矫情。
1: 他看环境。
0: 就是我们吃完臭豆腐的那个筷子，你再去加别的菜，我爹都不吃。
1: 肯定的。
0: 嗯。
1: 就是他就觉得
0: 极其嫌弃这个味道，
1: 而且你加完之后，他的那个味道会被无限放大。
0: 他就有的时候一看桌子上出现臭豆腐，但是他少数服从多数啊，但是人家他就自己把菜扒拉到自己另挑一个盘子蹲锅台上吃，那就下桌了，就
1: 实在受不了。就是我就属于那种吃东西看环境啊，就是夜市我是可以受不了那个味儿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味儿很好，但是在家真不行。我就好像就是穿泳衣似的，在海边我可以，但是你说让我站在中央大街上，我就受不了。
0: 我不行，我就饿的没劲儿，我笑的我脑袋疼。
1: 就看环境。
0: 我们公布那个雨刷时刻的获奖结果吧。
1: 对对对，来说第一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聊这，哎，这今天这号都挺霸道啊。辽 JF83868，
0: 这也是一个新能源的车辆、啊、
1: 对，这位朋友获得的是由烧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勋哥好味道，勋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3600668。
0: 恭喜第二位朋友的车号，您的车是辽 JY5102， 恭喜您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辽 JB886，您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领呀，这酒挺好喝的，喝过的都说好。
0: 第四位车主辽 G118BQ， 您获得的是唐三两打酒铺提供的500毫升的青梅酒一瓶。这个是唐三两打酒铺，随心打，放心喝，全国连锁，品质有保障。宝地城 C 区唐三两打酒铺，联系电话13194161919。
1: 估计他们家可能能够就是支持唐喝。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因为他打酒嘛，
1: 就是您到那块吃，就是喝酒啊，就是坐那小铺喝酒，估计他能支持。给我打2俩，来俩烧鸡。
0: 烧鸡不知道。
1: 用郭老师的话说，你那不是喝酒，你那就是饿了。
0: 对，我不是烧鸡舅舅，我是酒舅着烧鸡。
1: 你那就是馋，就是饿。
0: 恭喜四位车主啊！其他的我们今天周四吧，明天周五这个雨刷时刻接着刷。然后呢，如果有咱们的金主爸爸想给我们提供奖品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电话38176999。

0: 我们帮您宣传您的品牌或者是您的产品。
1: 对，你看有人支持我，我就支持红亮那个吃排吃排骨减肥。
0: 啊，对，他说的，他说他已经减脂18斤了，
1: 但他一个月就吃4块，
0: 一星期吃一次，一次只吃4块。
1: 4块是吧？
0: 嗯，
1: 我也能做到。老板，把那排骨别给我剁了中间啊，就留长半啊。
0: 我当时可以吃4块，然后他造了20000大米饭。
1: 配合点那个水果玉米啥的也行啊。
0: 水果玉米那脆脆的，那口感真的有点。
1: 我这馋玉馋排骨了，糖醋小排，脆骨。
0: 谈下一话题。
1: 谈啥下一话题？回家研究做菜去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广告风的全部内容了啊！本节目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你说糖醋小白做多少块好吃？
0: 就最好是那个不要那个脊骨，
1: 就带脆骨那种，
0: 就只用那个茎排。
1: 对，那
0: 哎呀，
1: 再见了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

0: 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2: 可咱下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2: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2: 走起。

0: 奔着铁血。北京时间来到晚上的18:05，这里的声音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带来的下班合伙人。晚上好，各位，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感谢各位在这个时间呢，锁定收听也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嗯。
0: 这一周眼看着又要过完了。
1: 对，每到周四的时候呢，就今天其实都有点晚了，说这个话。
0: 嗯。
1: 我觉得心情比较激动的时候，应该是在昨天晚上。
0: 啊。
1: 因为说，哎呀。明天就周四，这我真实感受啊！我觉得，呀，我说明天就周四了，就感觉周四是特别有盼头的一天，比周五还要开心呢。
0: 嗯，那今天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了我们农历七月啊、
1: 嗯，
0: 农历七月的第一天，
1: 七月初一。
0: 哎，昨天是6月30，
1: 嗯，
0: 啊，是我们这个农历。
1: 哎，你感觉到没？我不知道是因为早上下雨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哈、
0: 啊？
1: 今天明显感觉到还很凉。
0: 确实啊，这小雨一下呢，还有一些凉，
1: 嗯、挺凉的，
0: 凉意袭来了。
1: 嗯，
0: 也的确是啊，这个入秋了之后呢，咱们也是明显感觉到早晚肯定是要变凉的嘛。
1: 对，
0: 啊，
1: 这个外套还得穿呢。
0: 而且啊，曾几何时，咱们俩还感慨过，这一下班天还亮着呢。
1: 啊，都这么说的。
0: 啊，甭管变长变短。嗯，咱们在这个时间还是给各位来看看路况吧，
1: 相伴，
0: 对不对？首先来关注一下，哎呦，今儿个这城区南边的科技路上，这路况可不是不大老好啊。
1: 嗯，是不是有这个修路啊？
0: 科技路目前啊，就整个断续的一个排队的一个这个等候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你看从云飞南街。一直到中央南街，在这个区间是东西双向车都比较多。
1: 对，
0: 嗯，
1: 啊，
0: 另外呢，就是在科技路啊，然后呢是从，这是哪儿？
1: 福州街吧，嗯，
0: 啊，从福州街开始啊，然后到这个武汉街这个区间，
1: 嗯，
0: 也是东西双向车也比较集中。
1: 对，另外呢，在这个万达的这个算是万达的这个
0: 南门
1: 学院路上，
0: 哎，
1: 昆明街到福州街这一段东向西也是车不少的。
0: 平时这个时间基本上这些路段都比较顺畅。
1: 嗯，对，因为还没开学呢嘛。
0: 哎，今儿个呢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压力突然之间增加了起来。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云飞桥了。
1: 对，云飞大桥今天这个时候你看挺长啊。
0: 嗯，
1: 南向北方向满桥的车。
0: 对了，
1: 嗯，
0: 再排就排到引桥这个位置了。
1: 是啊，
0: 啊，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对，然后另外我们顺带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云飞街沿线。
0: 嗯，
1: 沿线的部分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南宁路段到洛阳路段这一段的北向南，还有呢在这个云飞街和解放路的交汇处东西双向压力都比较大，再有就是延安路云飞街东向西。
0: 嗯
1: 嗯，这几个路段的车都不少啊。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城区的东侧广州街公铁立交桥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比较多，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1: 除此之外，
0: 嗯，
1: 还有就是在这个广州街解放路，
0: 嗯，
1: 一直到这个幸福街解放路这一段。
0: 对了，
1: 也是东西双向，它这就也是跟这个修路是有关系的。
0: 对，那这个基本上啊，在这时段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车流比较汇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跟修路有关了。
1: 嗯，
0: 那既然说修路，咱们先来关注关注这几个我们施工的一个通告。
1: 好的
0: 啊，跟各位咱们也一起来梳理梳理。
1: 嗯
0: 啊，关注一下，首先关注第一个关于解放路等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因啊，锦州临河区，这个网架结构优化工程需要经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锦州市临河区供电分公司申请，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2条及其实施条例第35条之规定，决定。

0: 2026年8月17号到9月6号，小20多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吧。
1: 对
0: 啊，施工单位将依次对解放路、矿山街、杭州街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如下。
1: 嗯。
0: 啊，关注一下封闭时间以及路段。
1: 对。时间呢，就是在这个2026年8月17号到9月6号。那封闭路段，刚才我们说了这个3条路是吧？首先呢，解放路是在矿山街到这个杭州街这一段南侧非机动车道是封闭的。
0: 嗯，
1: 矿山街呢是解放路与矿山街的交叉口南侧20米处路西。那杭州街呢是在解放路至中国银行的东门东侧人行道进行封闭围挡施工。还有就是在2026年8月25号对杭州街进行东西横贯分阶段半幅围挡封闭施工。
0: 嗯，这个修的这个路段，具体呢就是老体育场，现在咱们说那个附中，
1: 嗯
0: 啊，那个附近，对吧？
1: 对
0: 啊，然后一直到那个中远国际影城那个区间，
1: 嗯，
0: 银河广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
1: 它会这个分阶段去封闭的。
0: 对啊，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着重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没听到老清楚的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我们的推送，
1: 嗯，今天下午的啊。
0: 哎，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小凌河滨河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啊，那么时间呢是2026年8月15号到18号，15、16、17、18四天，对吗？
1: 嗯，
0: 对
1: 吧？对。
0: 施工单位呢将对小凌河滨河路太平街至解放大桥北匝段啊，北匝道这一路段，是每天晚上20时，也就是每天晚上8点到次日6时到第二天早上6点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请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他这个时间啊，还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已经这个休息了。
1: 对，这个基本上不影响咱们通行
0: 啊。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
1: 嗯，
0: 这夜市附近肯定是车多人多的。
1: 嗯
0: 啊，因为天气也渐凉了啊，基本上咱们也算进入到一个中后段了。对吧？
1: 对，
0: 你再凉一点，
1: 现在是几伏了呀？
0: 再凉一点，你就没办法逛夜市了，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18:13啊，路面上通行的一个状况，包括修路的一个情况，跟各位及时通报完毕。啊，当然这两天呢，尤其今儿上午早上这一下雨，嗯，挺担心的。
1: 担心
0: 啊，我们的交广市集
1: 就要开机了。
0: 对的啊，这个地点呢是在辽西郡。
1: 对，在辽西郡的门前。
0: 嗯，
1: 然后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哎，现在这个门口这个市集的位置还有没有了呀？
0: 嗯，怎么什么门口市集的位置？
1: 就是这个门口不有市集的这个位置，咱们不是可以报名？这个时间也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可以摆摊了，是不是？
0: 市集报名的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就在辽西郡1楼中庭。
1: 嗯
0: 啊，在我们不是有一个这个交广直播间吗？
1: 对，
0: 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东侧，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个那个大恐龙
1: 啊
0: 骨架儿，
1: 找
0: 那个
1: 恐龙的骨架儿，
0: 对，然后在那个前面有一个牌牌，
1: 啊
0: 啊，有个牌牌上面写着交广市集报名处啊，然后包括
1: 应该还是
0: 怎么着
1: 啊，没有，我说应该还是很明显的，
0: 挺明显，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联系人呢，联系电话呀，那上面也都有。
1: 对，还有呢，
0: 啊，
1: 就是除了这个报名参与我们这个市集，还有就是我们这千人干杯呀，
0: 嗯，
1: 7块7，对，
0: 3天起。
1: 嗯
0: 啊，你别摆摊，我就摆2天，啊，咱们得摆3天以上，
1: 3天起。
0: 哎，对，
1: 啊，
0: 然后呢，说一下啊，联系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啊，给这刚才我说这个电话，如果您感兴趣，对吧？没记住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想摆摊，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告诉我们啊，然后呢，我们给您回复，好吧？
1: 嗯，
0: 好。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天天说到的我们的这个7块7。
1: 对，7块7千人干杯可以喝2次。
0: 哎，
1: 你说我喝1次，那也是7块7。
0: 两天，这一天可以喝无数次。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选也行。
1: 嗯，
0: 啊，
1: 是
0: 你去就成。
1: 嗯
0: 啊，7块7，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您花了7块7，在15号的那一天，
1: 嗯，
0: 您 还有机会可以免费喝一杯700cc 他们家的指定饮品。
1: 哦，那也不错呀，
0: 不花钱，
1: 白给的。
0: 对，不花钱。
1: 嗯，但是有机会哈、
0: 啊啊、有机会，名额有限 啊，先到先得，咱得说好了、
1: 嗯、
0: 不是说你什么时候去那杯都给你留着。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那天15号是刘惜俊周岁
1: 生日。
0: 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当然也是我们千人干杯计划嘛、
1: 嗯、
0: 对吧，啊，然后也给他庆个生，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天才能啤酒无限畅饮呢。
1: 嗯，
0: 啊，然后呢
1: 一起干杯。
0: 对了，你到那儿去的早的还能免费喝上一杯700cc 的奶茶，对吧，指定的那个饮品。
1: 嗯，
0: 你正常买的话也得
1: 10多块钱，
0: 也得贵、
1: 嗯、
0: 对吧，啊，然后呢15号19号这两天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到现场了之后呢，咱们还会有我们的互动游戏呀、啊、然后包括我们

0: 的这个宫灯表演呢、啊
1: 嗯、
0: 飞天表演呢、啊、啊都会有。
1: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市集两个字就行了、
0: 哎、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然后十五号那天咱还没说完呢、
1: 啊、
0: 你这除了700cc还有机会，这个机会铁有啊，一次健身房的次卡体验。
1: 哦，一次健身房的体验。
0: 对，你就正常你上网上去买这个健身房的次卡，基本上也得9.9块。
1: 哦，
0: 啊，体验一次嘛。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完完整整的完整的去体验啊、
1: 嗯、
0: 我看了一下那健身房扫码扫脸的，
1: 不错吧。
0: 哎，就自助的。
1: 哦，哎呦，自助的、
0: 啊、对，你扫脸进就可以。
1: 嗯，
0: 啊，非常方便啊，扫码付费也可以。
1: 嗯嗯，
0: 啊，然后里面器械呀、啊、设施啊什么的都很齐全。
1: 嗯，
0: 跑步机呀、啊，啊，就这些东西都有。大家伙儿甭管是有氧啊还是撸铁呀、啊
1: 嗯、
0: 对吧，都可以到里面去体验去感受。
1: 是，
0: 哎，你对吧，你7.7块当中的一个福利，你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呢？
1: 你要，哎，又是那个，我又想起来之前咱们俩算账了。
0: 嗯，对呀、啊、
1: 就算这合不合适，但这7.7块简直太合适了。
0: 当然合适了呀，而且这7.7块啊，咱们你都说完了之后我再给你算。嗯，还有一次啊、这个泡泡星球，
1: 嗯，
0: 免费体验一次，
1: 免费玩。
0: 对，不是免费玩、哦、是体验一次，
1: 体验一次。
0: 因为它里面是什么呢，里面是这个投币的嘛。
1: 啊、哦、啊、哦、
0: 我不可能你进去你随便玩，
1: 那不行，
0: 那我得管你多少个币子呀、嗯、
1: 那
0: 不
1: 行，那是太赔了、
0: 啊、但你可以就是你免费的嘛，对不对、
1: 嗯、
0: 都包含这7.7块当中，我们考虑到了家里面当家的，对吧，
1: 嗯，
0: 爱喝奶茶嘛。
1: 对呀、
0: 啊啊，家里面不都媳妇儿当家嘛，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老公呢，到那儿可以无限畅饮。
1: 啊、
0: 嗯。有的呢，你说我宝宝干嘛呀？对吧？孩子大一点的去健身房锻炼锻炼身体，
1: 锻炼锻炼去，
0: 对吧？
1: 嗯。
0: 哎，小一点的玩电玩，你去泡泡星球、
1: 嗯，
0: 一家子全给你管了，
1: 全给安排完了。
0: 对，你就想这7.7块值还是不值？
1: 值。
0: 这就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了，
1: 超值。
0: 啊、嗯！而且你15号玩完了之后。你19号可以再去，
1: 啊、
0: 哦，但再去就没有奶茶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啊，
1: 就只有一次。
0: 但是你7.7块你可以干嘛？19号那天
1: 可以继续喝，
0: 对，你可以无限畅饮，而且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1: 嗯，
0: 注意啊，我们这个游戏不是白玩，哎，有奖品的，
1: 啊、哦，可以带东西回家的，
0: 对，有奖品的，
1: 嗯，
0: 啊，而且你还能玩，还能乐，没准还能吃，还能喝。
1: 嗯，
0: 那具体游戏我不给大家伙透露太多，
1: 这不能提前透露太多、啊、
0: 但是肯定我跟你说能让大家伙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喝得开心、
1: 嗯、
0: 对吧。那有朋友就问我了，牧童啊，那你们那个7.7块无限畅饮现场有吃的吗？不是，我想跟您说一句，旁边不就夜市吗？你想买什么他没有，
1: 你可以带
0: 对吧，你就真说了，要我真的我什么我都不带。
1: 嗯，
0: 反正我也去夜市，
1: 嗯，
0: 对吧，我借这个机会吃的旁边有卖的。
1: 嗯，
0: 但是我非常自信一点，就是什么，我这回可以啤酒免费无限喝。
1: 哦，
0: 我一个7.7块，对不对，我保准不喝多、嗯、你能喝多少喝多少，不限量，
1: 不限量。
0: 哎，我跟咱们那个龙回头啤酒的老总也聊了、哦、老总也说了，资你能喝我就给你接。
1: 哎呦呵，
0: 啊，你别说你3杯5杯，
1: 嗯，
0: 你10杯20杯
1: 我给你管够，
0: 你只要不浪费。
1: 嗯，
0: 哎，你别揣走是吧，你别拿东西揣走它、
1: 嗯、
0: 你现场消化掉，
1: 嗯，
0: 没问题，你可以一直喝、嗯、你就别那啥，别撅人管子那儿，玩具你不撒手就行。抓紧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市集就可以了。
1: 是的，现在好多朋友都回复市集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弹出来的是一个链接、
0: 哎、嗯、
1: 啊、我们交管市集的这个链接大家可以具体的去查询，还有一个二维码。
0: 对了、
1: 嗯、
0: 啊，还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吧，活动当天能够在现场见着各位。
1: 是的
0: 啊，当好多天呢，14、15、16、17、18
1: 也快
0: 19，
1: 下周吗？
0: 哎呀，
1: 很快的，
0: 节目里面大家伙儿见不着我了，没办法啊，我
1: 这那就现场见，
0: 有工作任务嘛，因为我要去现场
1: 见真人，
0: 对，带大家伙玩去，
1: 嗯，
2: 对。

0: 好了，时间来到18:21啊，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今天下班合伙人之
1: 热搜
0: 收
1: 割
0: 机。
1: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2: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1: 热点资讯，
2: 热议话题，
1: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我们合上伙了。
1: 嗯，
0: 接着大伙儿，这个合上伙了。
1: 嗯，
0: 说什么呢？第一个事儿啊，先跟大伙儿说说，就是你看前两天咱们不也说那个
1: 台风
0: 的那个事儿了吗？
1: 然后说那个小章鱼趴到人窗户上了。
0: 对了啊，有什么呢？有人呢，就在这个极端恶劣天气下呢，
1: 嗯，
0: 让。

0: 们感受到了什么呢？感受了这个人间的温度。
1: 对呀、
0: 啊，对吧？就面对这种极端天气，你看他很乐观，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1: 是的。
0: 啊，但是最近呢，有一个热搜，就是非常让人值得关注。
1: 嗯。
0: 啊，
1: 这个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呀？
0: 嗯，
1: 也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原因哈。
0: 嗯。
1: 那我们台风第二这个可能也得上班呢，对吧？
0: 嗯嗯。
1: 那么上海呢，有一位员工，他呢就因为这个台风的影响，所以他临时请假了一个小时。
0: 嗯。
1: 哎，因为怕这个迟到嘛，请假一个小时，但是被扣工资了。
0: 哎。
1: 被重罚了1500元。
0: 好家伙。
1: 哦。
0: 啊，这1500。
1: 哎呦呵。
0: 究竟因为什么呢？
1: 啊、哦，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
0: 嗯、看一看啊，这个事儿是怎么个事儿？首先，咱们先说一说啊，在这个8月10号，因为台风白海豚过境，
1: 嗯，
0: 这个当事人呢，在8月10号一早准备出门的时候，发现好家伙，外头狂风骤起，下起暴雨，
1: 嗯，
0: 啊。这个小
1: 就得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当时呢，上海多条地铁都已经停运了。
0: 哎，面对这种情况
1: 啊，对呀、啊，你看自己就担心说这迟到怎么办？你看，马上在这个公司系统内就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0: 啊，
1: 人事批了。
0: 嗯，
1: 但是老板那儿一直没批
0: 啊，就是 OA 系统
1: 对
0: 对吧？提报了一个请假。
1: 嗯、哎，我要晚到一个小时。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在当天啊，这个他到了公司之后呢，就遭到了老板的严厉批评。
1: 是的，老板看来去的挺早呀。
0: 啊，什么情况？啊，临时请假吗？是不是啊？
1: 嗯。
0: 随后，这个该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啊，说有两人当天因为违规请假被处罚，还有一个人呢因为违规批假被处罚。好家伙！
1: 哎呦呵，
0: 请假的被罚了。
1: 啊。
0: 哎，谁批了这个假？
1: 也被罚了。
0: 啊。啊，你看这假，好家伙，人写的。
1: 哎呦，我们看看。
0: 怎么处罚的呢？
1: 嗯，
0: 看看吧啊，他说那意思就是大家伙就全体员工、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因为遭遇极端的恶劣天气，给员工的出行呢带来了一定的客观影响。在此特殊时期啊，公司绝大部分的员工都能够克服困难，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且按时怎么笑什么？
1: 继续。
0: 怎么像还不像吧？
1: 像。
0: 按时的到岗履职啊，这也充分体现了大家良好的职业素养与责任担当。公司呢对此予以肯定和表扬。
1: 嗯，但是，
0: 哎，
1: 但是这有个
0: 但是不严，管理落实不到位啊，这些违规的问题。为了严肃公司的管理制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端正全体员工的工作作风，强化我们大家的纪律意识，经公司专项会议研究审议，对本次出勤违规相关人员作出如下通报以及处罚决定。
1: 哎，接下来我们看看是怎么通报和处罚的。
0: 嗯，
1: 第一个呢，就说这位员工因为当日因个人原因导致迟到，没有按照迟到的制度履行正确的流程，而是选择了呢请了一个小时的假，并且没有按照公司制度要求提前一个工作日。
0: 啊，
1: 那他就得有这个预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先知的这样的一个
1: 能力、
0: 啊、
1: 对吧？我得提前一天我就得知道啊，明天会下特大暴雨。
0: 哦，这个、
1: 说你得提前一个工作日提交这个试驾的申请流程。
0: 我哪知道去？
1: 你去试嘛，然后请假。
0: 嗯，
1: 老板就不给假、
0: 哦，就这也不给。
1: 对，人说你需要提前几个工作日来请。
0: 哦，
1: 你说这是不是提前几个工作日去来请这个假、
0: 哦？
1: 你说是不是挺过分？
0: 啊、这个理这不是就他这个话说的吧？啊，
1: 嗯、
0: 我都觉着嗯，咱们接着往下看这事儿吧。
1: 哎。
0: 说这里面还说了啊，说以上这个过程啊，就请假这个过程。
1: 嗯。
0: 属于是违规试驾流程规定，
1: 哦，
0: 弄虚作假，
1: 这怎么就弄虚作假了呢？
0: 你是以试驾掩盖你迟到的事实，你这明显你要迟到了，然后你请了个假，
1: 哦，
0: 哎，该员工任职的人事管理岗位参与公司制度的制定，而且十分熟知考勤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你却不能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出现违规操作，在内部造成了不良示范影响。
1: 嗯，
0: 啊，就是说你本身你就干这活了，
1: 对，
0: 哎，然后制定这些东西你都知道，
1: 嗯，
0: 啊，结果你还不做，
1: 你明知故犯。
0: 对了，嗯，
1: 然后处罚决定我们看看啊，第一个就是当月的绩效工资按0.8核算，
0: 八折，
1: 八折给打折了，
0: 八折，我跟你说八折、这我都经历过，
1: 是吗？
0: 这我都经历过，
1: 被罚过，
0: 不是
1: 啊，
0: 就是说的话可能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道路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包括驾驶习惯啊，你可能说不太清。
1: 哦，谁说的？你怎么知道说不清？
0: 也确实可能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包括啊，就所有北京周边的各大高速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如果你背不下来，那都算你业务不精。
1: 嗯，有角。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时请了那个路网的这个老师过来给我们讲课。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啊。二，还有。
1: 还有啊。
0: 没有拿到普通话一级甲等的，
1: 哎呦，
0: 0.8。
1: 哦，没有拿驾照的就0.8了。
0: 对。
1: 然后，那如果说俩都没有怎么办呢？
0: 主持人的一个硬性的一个考核，
1: 哦、
0: 这是就固定的。
1: 嗯。
0: 咱们接着再说。
1: 说人家的，刚才我们说了绩效0.8是吧？
0: 嗯。
1: 然后绩效扣分项呢是这个遵守管理。

0: 质都减10分，
1: 对了，
0: 道德品质
1: 啊
0: 减5分，
1: 好家伙，还有这个，
0: 你品质有问题，
1: 你品质有问题，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工作能力与导向结果又给减了10分
1: 啊，
0: 一共给减了25分，
1: 减25分，
0: 哎呦呵
1: 啊，反正最终的这个处罚决定啊，就是该扣分的扣分，
0: 嗯
1: 啊，然后呢，这都没说完，这不是扣完了吗？
0: 嗯，
1: 对吧？这是扣这个请假这个员工的，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呢接着人家还有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说这名员工当日是临时提交全天事假申请，没有按照公司的制度要求啊，然后呢没有按照流程
0: 嗯
1: 啊，这属于什么呢，就是规避旷工啊，经查实按照无故缺岗进行处理，
0: 嗯
1: 啊，这就又来了，
0: 又来一遍，
1: 对，
0: 嗯，
1: 当月绩效工资按0.8核算，
0: 八折，
1: 查实就你0.8啊，就逮着0.8了，
0: 啊
1: 啊，他还行，他说的是绩效工资，
0: 对，
1: 他不是全额工资，
0: 嗯嗯，
1: 绩效扣分项呢，违反公司制度减10分，
0: 对，俩人，
1: 啊、紧接着，咱说了，就是这个部门
0: 给就是那个
1: 负责人
0: 给批假的那个，
1: 对，
0: 是吧？
1: 哎，咱就说他怎么挨罚的就行。
0: 行
1: 啊，当月绩效工资按0.5核算，
0: 5折。
1: 他还没请假，他只批了个假。
0: 嗯、批假，你是违规审批，不合规。
1: 对，
0: 嗯，
1: 就是这5折。
0: 嗯，
1: 绩效扣分，遵守管理制度、
0: 嗯、
1: 没遵守扣10分。
0: 哎呦，
1: 工作能力与结果导向扣30分。
0: 哎呀，给他的这个处罚更严厉啊！
1: 哎，就直接就把这个三个人嘛，相当于
0: 嗯，
1: 全都给通报批评了。
0: 对
1: 啊，
0: 嗯，都给通报了。
1: 对了，
0: 对，并且呢，对刚才这个给批假的这个又还口头警告了。
1: 是的啊，就三个人当月的绩效均按照不同的一个系数扣除，0.8、0.8、0.5。
0: 嗯，
1: 两名请假的这个员工，
0: 嗯，
1: 绩效被扣了20%，此被扣了
0: 嗯
1: 1500元。
0: 这处罚太狠了。
1: 20%是1500。对吧？
0: 嗯，
1: 1/5，5/2，他这个一个月绩效就是7500块钱。
0: 哎呦呵，
1: 给他算完了。
0: 啊、
1: 哦、啊，你看看，给他算完了，再加上一个岗位基本工资，这估计啊，我给他算工啊。
0: 嗯，
1: 表示自己不会接受公司的处罚决定。
0: 嗯、
1: 哦，而且已向公司提交异议函。
0: 嗯，
1: 自己平时迟到，公司一次处罚就罚200。
0: 我这次迟到就1个小时，
1: 这次罚的。如此之重，
0: 对，
1: 哎，我不能接受，
0: 7倍多，
1: 哎，
0: 嗯，
1: 那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同行啊，也是致电了这个公司的领导，
0: 嗯，
1: 啊，那这个领导是怎么说的呢？
0: 说呀，这个公司内部确实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这有3位员工被罚了，
1: 嗯、
0: 但这是领导决定的，这其他情况我们不清楚啊，
1: 哎。那这个事儿接下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朋友们，咱们不要着急，半点，咱们之后马上回来。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听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呢是跟大家伙说了一个这个极端天气请假是吧？
0: 嗯，
1: 被扣了1500。
0: 哎，
1: 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人社部门啊，我们的记者同行咨询了这个上海市青浦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相关的科室，工作人员明确的表示了，说这个公司呢在台风天气处罚迟到员工是属违规的。
0: 嗯，
1: 啊，
0: 有说了。
1: 啊，这做法不允许。
0: 哎，我们就记住了，如果谁再这么做
1: 啊，这个8月9号晚上，人官方已经发布通知了，
0: 嗯，
1: 明确规定了，因为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或迟到，各单位和公司不得扣减工资，更不能进行处罚。
0: 哦，
1: 哎，
0: 看看
1: 这个确实
0: 人性化的，
1: 这个确实啊，就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有的公司可能会直接让大家伙就不去了。
0: 对，你就是居家办公呗。
1: 对的，居家办公啊、
0: 嗯、
1: 有的呢就会酌情步伐啊，就大家伙可以晚到。
0: 嗯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也担心，对吧？在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之下，
0: 对人的安全还是最主要的。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受处罚的员工是可以不接受公司决定，并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进行解决的。
0: 是。
1: 嗯
0: 嗯，
1: 这确实啊。就这个事儿，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个公司他能做出这个处罚的决定，我不知道这事儿是他怎么决议的，
0: 嗯
1: 啊，但就这个事儿他能决议出来，我也很意外。
0: 然后我们就看看他之后他会怎么办吧。
1: 啊，对于这样的一个事儿呢，青浦区的工会啊、
0: 嗯、
1: 也是接受到了这位员工的一个投诉了。
0: 对
1: 啊，也关注了这个消息了。
0: 嗯。

0: 这种这个工会也表示了，你像台风这样的恶劣天气呢，这个企业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 嗯，
0: 它缺乏人性的考量，
1: 对，
0: 啊，如果呢说员工需要法律援助呢，工会也表示积极安排相关的援助律师帮助员工，
1: 嗯，
0: 啊，就是你看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但有很多员工可能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
1: 对呀，因为他害怕呀。
0: 害怕失业嘛，
1: 嗯，
0: 对吧？现在确实是整个我们想找一个自己觉得相对稳定且又满意的一个工作，还是比较不易的。
1: 是真非常不易。其实，在他们大城市，这个竞争会更加激烈。
0: 嗯，但是我实话实讲啊，往往在大城市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什么？竞争虽激烈，但是我真的，嗯，就是它更平等。
1: 嗯，
0: 就是用人和被用人之间的这个关
1: 系
0: 是很平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之前接触过一次，就比如说和这个人力 HR 部门去谈，
1: 嗯，
0: 在你离职的过程当中去谈判嘛，
1: 嗯，
0: 我真的就感觉到他是平等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告诉你，天子，我给你一个 W，
1: 嗯，
0: 你能不能离职？
1: 嗯，
0: 你说
1: 我不能，
0: 我不能，
1: 我不能接受，
0: 我不能接受。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不接受的原因，
1: 嗯，
0: 比如我不能接受的点在于，我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工作，
1: 嗯，
0: 对吧？在这段时间，那我可能要去考虑到我的保险啊，我的租房的钱或者我房贷的这个钱，
1: 嗯，
0: 啊，因为我之前收入都是稳定的，
1: 嗯，
0: 那人力部门呢可能会酌情，比如说我多给你缴一个月的保险和公积金，
1: 嗯，
0: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需求还很明显，他会跟你说，那我再多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
1: 嗯，
0: 哦，我给你一个缓冲，不管你在这个期间找没找到工作，
1: 嗯，
0: 我都会给你一个月的工资。哎，然后你会感觉到你们之间是平等的，
1: 对，这种关系就让人还很舒服。
0: 关键问题在于什么呢？很多的企业是害怕劳动仲裁，
1: 嗯，
0: 啊，因为仲裁了之后对这个企业它影响就很大了，
1: 是
0: 啊，但是就可能咱说，嗯，有的就不怕啊，就比如说这个
1: 公司，
0: 上海这公司，我个人感觉他能做出这样的决议，可能他多少可能就不怕，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这个律师的一个解读，
0: 嗯，他怎么
1: 说
0: 的，
1: 就
0: 说
1: 这个劳动者呢是享有避险的权利的，
0: 哎，
1: 他说这个企业大幅的去扣这个工资，这是不合法的，
0: 嗯，
1: 首先就说到了这台风暴雨啊，这属于不可抗力，然后呢说这个上海多部门已经联合通告明确了，因为台风导致员工误工啊、迟到啊，单位是不得扣薪，不得这个纪律处分，企业内部呢也应该就是说这个提前一天请假这个制度哈，应当是结合实际的情况综合考量的啊，要考量这个合理性，对吧？像这种情况谁也不知道，你就不能这个，他们这有点太死板了，对吧？
0: 嗯嗯
1: 啊，然后再一个说，这个员工因为这个地铁停运啊、道路积水，临时申请短假，不存在主观的过错，说公司定性为弄虚作假，无事实依据。
0: 对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企业大幅的扣罚工资没有合法基础，啊，你单次扣20%的一个绩效，
1: 嗯，
0: 近1000元的一个处罚，明显是超过必要的一个限度的，
1: 嗯，
0: 啊，就连带审批人员一同重罚，同样也缺乏法律支撑。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劳动者是享有避险的权利的，因为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说这个员工呢可拒绝恶劣天气下的一个冒险通勤，无需承担违纪后果。
0: 嗯
1: 啊，如果说员工已经提交这个异函的话呢，说可以这个后续可以携带处罚的文件，包括你请假记录、官方气象通告等等这些进行维权。
0: 其实咱们客观的来说，有很多我们的牛马朋友们跟我们一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可能我们对这个劳动法了解的并不是很完整，
1: 是
0: 我也客观的说，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对吧，相关企业的一些可能比如说人力部门他们都不了解，
1: 嗯，
0: 对吧，那如何通过劳动合同法合理的去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个就非常重要。
1: 是啊，
0: 哎，那听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就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认为非常不合理的，
1: 嗯
0: 啊，就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事情，
1: 然后问大家敢不敢说。
0: 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咱们什么呢，我们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1: 嗯，
0: 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让您呢通一通心气儿，舒服舒服，对吧，通过这样的一个事儿让您自己快活一下，
1: 嗯，
0: 也可以，
1: 我们就是那个好信儿
0: 啊，
1: 没有逗逗大伙儿呢
0: 啊，好好互动是吧？
1: 嗯，
0: 互动对不对？来吧，其实大家伙也可以说说，因为借着这个事儿嘛，对吧？
1: 嗯，
0: 有没有遇到一些你觉得
1: 在工作当中，
0: 哎，
1: 嗯，你遇到的你觉得很不合理的，
0: 对的
1: 一些事情，
0: 哎，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嗯，
0: 对吧？我们也期待我们大家伙留言啊，
1: 嗯。
0: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认知，
1: 认知不同。
0: 哎，对，不仅认知不同啊，
1: 嗯、
0: 就可能我们有很多时候对于很多事儿没有认知的。
1: 嗯，
0: 啊，就是如果说不说，咱们可能都不知道。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你像刚才他说这个，面对这种极端恶劣天气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避险。
1: 嗯，
0: 是不是？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权利。
0: 对啊，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也客观的说一句啊，就是在很多极端天气的时候，不得不说，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市政的，还是我们的环卫的，他们真的是还是很不容易的。
1: 对，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去避险了。
0: 其实他们也可以避险。
1: 嗯。
0: 但他们选择了不。
1: 是。
0: 因为他选择。

0: 伤的这个严某嘛，他是经过50多天的救治之后啊，死亡去世了。
1: 嗯，
0: 家属呢起诉刘某等六人索赔34万元。
1: 这刘某等六人就是跟严某一起聚餐喝酒的同事，哎，就是你们是有连带责任的。这个我家，这个喝多了都是因为跟你们喝的，对吧？来看一看吧。这个我们是从这个裁判文书网，对吧，了解到的。最近呢，山西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二审判决书，驳回了刘某等人的上诉，就是什么呢？一审已经判了，对吧？然后这个刘某这六个人呢，不接受，
0: 不接受，
1: 我要提出上诉。
0: 嗯，
1: 二审维持原判。
0: 对，
1: 此前呢，一审法院是认为严某就是这个酒
0: 开车
1: 驾
0: 的这个人，
1: 去世的这个
0: 嗯。
1: 嘛，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0: 嗯，
1: 而刘某等六人明知严某饮酒之后仍放任其驾车离开。未能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
0: 就是你没阻拦他，
1: 对，因为你知道他喝酒，
0: 嗯，
1: 你还放任他开车，对吧？
0: 对，
1: 哎，你放任他酒后驾车，
0: 嗯。
1: 存在一定过错，判刘某等六人合计赔偿22万余元，22万多呗。
0: 嗯，
1: 其中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人。
0: 哎，
1: 有一个姓南的南某，
0: 嗯，
1: 其中未饮酒者南某也要担责。
0: 对，就哪怕你没喝，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你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哎，有的说，那你看我们在一起
0: 嗯，
1: 聚会，对吧？那他们劝他喝酒，我可没劝他喝，我没喝呀。
0: 嗯。
1: 他之所以担责，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严某喝酒了，还放任，是因为这个事儿。
0: 嗯，他们几个这个过错是一样的，
1: 对了。
0: 嗯，然后呢，这个一审法院就认定啊，在这个就这个事件当中，严某呢是与李某、高某、刘某、南某、吴某、樊某六个人在这个饭店就餐，然后呢，就餐是由刘某组织并且结账的，在就餐期间呢，除了南某外啊，就除了刚才说到这个人，其他人都喝酒了。之后呢，这个严某就驾驶自己的小型轿车离开饭店回家。那车辆行驶到某一个村子附近的时候，和路边这个交通标志杆发生了碰撞，致使车辆失控，撞向路边的垃圾池，造成车辆损坏，严某受伤。
1: 这个就是之前咱们给大伙儿简单概述介绍过的，对
0: 嗯。
1: 吗？那结合本案呢具体的一个情形综合考量，法院指出，首先第一啊，这个事件当中的刘某作为聚会的组织者，
0: 嗯，
1: 负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也就是说你攒的局，
0: 对，
1: 你就有这个义务
0: 嗯，
1: 提醒每一个人。
0: 嗯，
1: 听完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那以后我
0: 我
1: 不
0: 不，
1: 选约了，是吧？
0: 我不张罗了。
1: 哎，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肯定是要有这个攒局者嘛，要
0: 嗯，
1: 有更高的一个安全注意义务，
0: 是的，
1: 应承担7%的赔偿责任。
0: 稍微高一点，比
1: 对，
0: 别人高一些。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里边有四个
0: 嗯，
1: 喝酒的跟着一起喝的，
0: 对，
1: 各承担3%的赔偿责任，
0: 嗯，
1: 而没喝酒的那位南某，咱们说了，对吧？虽没有喝酒，但是你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承担1%的赔偿责任，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全责的一个划分。
0: 是。
1: 那最终呢，这个刘某赔偿是78000多块钱，
0: 嗯。
1: 哎。另外四个人呢，就3%的
0: 对，
1: 赔偿是分别赔33000多块钱，
0: 对，
1: 而没喝酒的这个南某呢，
0: 嗯，
1: 赔10000多块钱，
0: 嗯，
1: 啊，
0: 对，一共就是多少钱？11万多，
1: 啊，
0: 对吧？
1: 对，一共是
0: 这加起来应该就是不是说22万吗？
1: 一共是赔。我看看
0: 七八八三四一十二，20多万，22万。对呀，对的，
1: 20多万是吧？
0: 二十多万，
1: 啊，对，因为它是
0: 二十
1: 分
0: 多
1: 别
0: 万，
1: 嘛，
0: 对，
1: 一个人3万3嘛，三万
0: 嗯，
1: 三的话那就10多万嘛，就是
0: 二
1: 还是就是22万嘛，
0: 二
1: 一
0: 十
1: 共
0: 二万多，
1: 啊。
0: 对，嗯，
1: 这个钱不是我们要强调的重点，
0: 是，
1: 我们要强调就是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大家得知晓。
0: 对你对你这个一行人，你这几个人儿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安全。也都要考虑到，都每个人的事儿都要负责。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交广市集当中要举办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0: 嗯，
1: 其实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告诉大家，

0: 拒绝饮酒，酒后
1: 驾车，
0: 开车，
1: 嗯，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对，
0: 哎，我们是为了提醒这个，
1: 嗯，
0: 啊，让我们大家伙有一个这个意识。
1: 对，当你的团队当中呢，有人这个意识不，这个安全意识薄弱的时候，你也不能说这个就是随他而去。你要及时的提醒他，制止他。
0: 你想，我们这个叫千人干杯计划，但是到活动的那一天，我们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啊，我们会有一千，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千个人的话啊，到最后我们都会把一个 no 的那样的一个手势，啊，然后拒绝酒驾，从我做起。你想，我们就变成了千人拒绝酒驾计划，
1: 太有意义了，
0: 对不对？
1: 谁想的
0: 啊？
1: 谁想的？
0: 那个，这个就谁想的？
1: 一定是你想的，
0: 领导，坤总
1: 啊，坤总这厉害，
0: 不是真是坤总，坤总，
1: 这个挺好，挺有意义的，我觉得。
0: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因为时间比较仓促，不然我们都想弄个万人的。
1: 哎呦呵，
0: 哎，我跟你说，弄个万人那就是气势，
1: 气势，
0: 对吧？你想
1: 那可能装不下了，
0: 你想那么多人对吧？一起比一个 no 的一个手势，拒绝酒驾，从我做起，是不是？
1: 咱应该就 number one， 没有人能想得到，
0: 对不对？

0: 你看，这就激起我们大家的讨论
1: 哦，对，其实这个封神这个他的问题啊，我也有这个疑问。
0: 你给大伙念念吧。
1: 他说呀，封神说了，说如果喝酒提醒了他不听，自己出事儿了，这怎么算呢？是我们做到提醒的这个义务了，但是对方不听，完了最终还出事儿了，这怎么算呢？
0: 哎，来吧，这事儿呢，林涵那节目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1: 法
0: 反正
1: 律热线那个，就那个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问他去。来吧跟大伙说一下如果说跟你一同喝酒的人，对吧？你们俩人喝酒了，然后你对他已经进行劝阻了，但是对方不听劝阻，执意要酒驾
1: 啊，对呀，
0: 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1: 这怎么办呢？
0: 并因此造成了比如说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损害，那么一同喝酒的人通常是无需承担责任的。
1: 但怎么证明呢？说我这个，
0: 没事，
1: 你
0: 你
1: 这
0: 说，
1: 个，我说那怎么证明呢？我说我提醒了。
0: 录像啊，录像
1: 就
0: 啊，
1: 是一定要录下来是
0: 录
1: 吧？
0: 音呢，对吧？不是，我跟你说，这其实是一个办法。比如说，
1: 这
0: 咱俩，
1: 确实是一个办
0: 比如说
1: 法。
0: 咱俩一起喝酒这举个例子嘛。然后你执意要走，
1: 牧童，
0: 哎，
1: 你喝酒了不能开车，
0: 不是你
1: 我
0: 喝
1: 呀，
0: 酒了，你要执意要走，
1: 没事
0: 知道吗？哎，这是天天，他喝完酒，他要开车走。我跟他说喝完酒了不能走，他非要走，你还走不走？
1: 我走。
0: 一般很多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会不好意思了，他会说。哎，行了，行，你别录了，别录了。那我这代驾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你要是敢自己开车走，我就给你发网上去，所有人都知道你酒后驾车。你看，这连玩笑都有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对吧？也留存了这样的一个证据，对不对？但是朋友之间，我的个人感觉这些不是算对他的套路，而是什么？而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1: 对，你最主要还是你就给他拉下来，
0: 对吧？
1: 恶性劝酒，
0: 如果饮酒过程当中，对
1: 喝。
0: 吧？哎，不行不行，我喝不了，喝不了。
1: 喝吧，喝吧，
0: 哎，我难受啊！
1: 别装。
0: 就如果说他喝完了之后，比如说不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就是他身体发生了不适，也会有责任。
1: 对，不仅仅说是开车的问题。
0: 对，比如说喝完了，心跳、心率过快，心脏扑通扑通的，小鹿。
1: 就是一个搪塞的理由。
0: 对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吃头孢了，这怎么吃头孢呢？我还吃头孢了？你别干这事儿，朋友们真不要干这事儿，然后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酒后让他驾车，对吧？你看我们也说了嘛，就身体原因他不能喝，你还非让人家喝，对吧？然后呢，他酒后要驾车，你呢没劝他，
1: 对，
0: 对吧？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一旦你的同伴，我跟你说，考虑的非常周全，
1: 嗯，
0: 已经喝断片了，
1: 都已经不行，走道都走不好了，
0: 不省人事了，
1: 哦，
0: 那就你俩，你必须得把这个醉酒者。安全送达，
1: 得给他
0: 你
1: 送
0: 要
1: 回
0: 没
1: 去
0: 给他送回去，
1: 啊，
0: 因为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各个监控都有，你看这人已经烂醉如泥了，对吧？你要么你就把他送家去，要么你给送医院去，
1: 要么就给带回你家，
0: 对吧？反正你如果要是说你没有给他妥善安置到位，你也有，哎，
1: 这你就是这一看，现在你这喝酒太麻烦了，
0: 所以你就别喝，
1: 是不是？
0: 对了，
1: 就别喝，
0: 对
1: 怎么
0: 吧？
1: 那么馋呢？
0: 但是呢，你
1: 你
0: 要
1: 就，
0: 真说啊，馋够呛，就15号和19号。

0: 去过个眼去。
1: 花那个几块七，在牧童的监督之下，
0: 不是，你
1: 大伙
0: 可以，
1: 一起。
0: 你可以过了，
1: 对，
0: 而且热夜市那块儿它也不好停车，
1: 对，那太难停了，你就打车去。
0: 对吧？
1: 啊，你，
0: 我实在你说我不行，哎呀，我带我媳妇儿去，我带我女朋友去，
1: 啊，那
0: 你
1: 咋
0: 打个
1: 的？
0: 车，
1: 对呀，
0: 或者你把车开过去，然后他开回来，
1: 啊，对，那也可以，也是个
0: 对
1: 办
0: 吧？
1: 法。
0: 你俩要都喝酒了，很简单，你知道吧？你停地下停车场，完了你第二天来取来，
1: 反正告诉你不好停啊，
0: 或者代驾也可以，对吧？
1: 有代驾那钱你就不如打车了，
0: 我跟你说，打车太方便了，
1: 对吧？
0: 对不对？太方便了，哎呀，这风尚还问呢，
1: 还问什么？
0: 啊，那主要有的人送到家，你走了他也出去，那跟你就没关系了。
1: 哦，
0: 你把他妥善安置到家，他出去了，那就跟你没关系，你不可能在旁边守着呀，朋友，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就跟你就没关系了。
0: 你看，今儿咱们这期节目很有意义，
1: 有意义呀。
0: 对吧？就把这事儿给大伙儿掰扯明白。
1: 是，
0: 嗯，
1: 这给我们都提了个醒儿。
0: 对了，有的局儿多的，攒局儿的，自己
1: 对，
0: 心里有个数。
1: 这可真别就喝完酒就拉倒了啊！
0: 对了，啊，来吧，那一抬头18:56了。
1: 又到我们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哎，今儿节目，你看俩人做节目时间就是快，
1: 是吧？而且还很开心，还不累。
0: 是吗？都累啊！18:56，今儿节目就这些了。好了啊，那咱们明儿再见。
1: 好的，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让声音带您穿越城市的夜空。这里是欢乐夜航啊，大家好，我是夜航。
3: 大家好，我是刘湘。
2: 嗯，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节目。在节目进行当中啊，跟往常一样，欢迎大家呢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3: 您只需要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就可以为我们推荐您喜欢的歌曲。
2: 嗯，那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开场曲，
3: 那就是李荣浩的《模特》。
2: 嗯，这首《模特》呢是周耀辉作词，李荣浩自己呢作曲和编曲，以及自己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曲发行在2013年他的首张同名专辑《模特》当中。
3: 这张专辑呢，《模特》也是作为了主打的曲目，融合了很多种的音乐类型，比如说像灵魂乐、爵士，很多种音乐类型的一张国语流行专辑。
2: 嗯，就是《模特》这首歌，我们唱起来就是不知不觉的就会打响一个节奏啊，就是有节奏感这样的一种感觉。
3: 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从幕后编曲制作人转向台前歌手的一首标志性的作品。
2: 嗯，而且这首歌呢，歌词的意象充满了隐喻啊，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啊，以舞台上的模特为载体。写人被外界审视，伪装外表，压抑真实自我，这种光鲜外壳之下藏着的空洞和孤独。
3: 文字呢，歌词的文字比较冷静疏离，也是跳出了普通情爱歌曲当中的框架，带有一种现实的反思色彩，叙事氛围感还是比较浓厚的。
2: 嗯，这首《模特》呀非常重要，也是李荣浩正式走入大众视野的一首成名代表作。
3: 他凭借着这张专辑也是拿下了第25届的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打破了内地歌手在金曲奖的格局。
2: 嗯，这首歌呢，我们称作是都市复古流行音乐的标杆啊，而且呢，他也用这首歌踢馆《我是歌手》啊，引渡了热爆，有大量的歌手去翻唱这首歌。
3: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李荣浩的经典作品《模特》。

0: 模特这首歌确实是跟其他的一些流行歌曲的节奏感不太一样啊，李荣浩还是非常有才华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1: 太阳发来信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由苏芮演。

0: 唱的《牵手》啊，想要用这首歌呢送给为了爱情而执着的人们，并且要珍惜眼前的当下。
1: 嗯，《牵手》这首歌呀，可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啊，93年就出版发行了，一直牵手这首一直牵到今天啊。而且当时是李安导演执演的电影《喜宴》当中的一段插曲。
0: 94年呢，李子恒也是凭借着该曲获得了第五届的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
1: 嗯，这首歌的词曲都是李子恒的创作啊。这个牵手呢，感觉非常的温暖啊，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然后由苏芮这名实力唱将唱出来呢，感觉又是把这首歌，情感融入歌中，主题非常的凸显。
0: 那么李子恒在写这首歌曲时呢，其实是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因此对于夫妻情和亲情有了切身的感受，于是呢，他便将这份情感融入在了歌曲当中，并且想出了牵手这一主题。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苏芮的这首《牵手》。

0: 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牵手》啊，温暖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也是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再来推荐更多好听的啊，能够温暖你我的好听的歌。
1: 那么下面呢，我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啊，就是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0: 嗯，这首歌也是邓紫棋自己作词作曲，邓紫棋也很有才华啊。也是一首老歌了，算是，因为这首歌是2010年10月份发行的。
1: 同时呢，这首歌也是获得了第34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国语歌曲的银奖。
0: 嗯，那这首歌呢，其实是邓紫棋19岁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原创啊。灵感呢，来自于少女的时代一段处于萌芽暧昧阶段的感情经历。
1: 那份好感呢，不便对外公开，只能被他埋藏在了心底。那么这份想靠近又不敢挑明的心动，也是化作了歌曲的核心意象。
0: 嗯，邓紫棋就把这个青春期面对感情的忐忑、悸动和纠结都写进了旋律里，啊，把不能说出来的这种爱慕包装成只属于自己的心底的秘密，所以说这首歌就成为了我的秘密。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2010年发行的作品，邓紫棋的《我的秘密》。

0: 邓紫棋的《我的秘密》啊，唱出了少女的心事。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1: 漂流物语发来信息说，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首王杰的《等待你的爱》。
0: 这首歌正好有点像《我的秘密》的延续啊，就是一个少女的心事的一个延续。但这首歌呢，王杰的这首歌收录在《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啊这张专辑当中。
1: 歌曲呢，是通过枫叶飘落的意象，表达了一种失恋后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
0: 那这首歌呢，反复强化等待你的爱这样的一个主题。这首作品呢，是王杰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所以说也展现了他的创作和情感的表达能力。今天我们刚才连推了三首啊，都是自己作曲的歌曲，并且这首歌王杰自己作词作曲，很难得。

0: 蓝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有一个交广市集，这次能够逛市集看演艺，比如说像飞天表演、宫灯空降以及劲爆 DJ 或者是互动游戏以及现场好礼是都有包含在内的。
1: 嗯，时间呢是明天晚上啊，大家听好，明天晚上就开始了。哎，14、15、16、17、18、19，就是从明天周五一直到下周三的晚上。
0: 这个是活动的时间，而在15和19号这两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做千人干杯计划。也就是说，这两天呢，如果您花了7.7元扫码之后，就可以无限畅饮指定的啤酒。
1: 嗯，这个真是划算啊！爱喝酒的朋友赶紧看过来，不仅是那个喝酒啊，支付7.7元之后呢，您根据这个，我们根据现场的支付凭证领取指定的酒杯，凭借指定的酒杯就可以在活动现场啤酒领取处不限次数的无限畅饮了。而且这7.7元是包含19和15号两天的，
0: 对，没错，是两天
1: 7.7元，
0: 对，
1: 不是一天7.7元。或者是你两天都去，或者你只去其中一天，都只需要7.7元。
0: 同时呢，还现场还有很多的游戏啊，在举杯时刻呢，我们的千人举杯计划还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小礼物。
1: 嗯，啊，另外呢，我们现场还有那个绿色的火龙果啊，欢迎大家到现场来选购，这是纯绿色的，嗯，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吧，明天晚上开始就可以到辽西郡来逛一逛。
0: 报名呢，大家可以线上报名啊，也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打出关键字市集啊，这是如果说您想扫码买票的话是可以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想摆摊卖点东西的话，同样也是打市集啊。看看这个相关的介�绍，3天起摆，一天呢是50元，这三天应该还是挺好回本，毕竟在那个辽西郡的门口人流量是不需担心的，
1: 正好是古塔和临河两个夜市的交汇点
0: 中间。
1: 哎，对，
0: 3天起摆。
1: 而且现在就是外地的一些朋友来逛景文前城和辽西郡的也很多，
0: 非常多。这几天的早市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最近来锦州的外地游客应该是不少。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回本肯定是没有问题啊，大家把你的好的商品提供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0: 报名的方式呢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是关聪。您这个抢位的方式呢是在辽西郡的一楼中厅交广直播间的东侧。
1: 嗯，好了，这就是我们过两天的活动啊，特别8月19号7月初7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欢迎现场的年轻的小伙伴们结伴同来。
0: 接下来的歌曲呢，依然是给大家继续推荐啊。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
1: 嗯，这首歌1999年正好是7月7号，你看发行的哈，这是收录在五月天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欣赏到的就是专辑的演唱版本。
0: 阿信在写下这首歌时呢，是想表达一种成全式的爱啊，不执着于占有。当对方不再留恋这段感情时呢，与其纠缠拉扯，还不如放手，还给对方自由。
1: 嗯，那这首歌呢，是五月天国民级的代表作品，也贯穿了乐队20多年的巡演，就是每一场演唱会基本上都有这首歌，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来万人大合唱啊。接下来，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一起来唱吧。

0: 克
1: 逆光啊，这首歌呢也是入围了19届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同时是获得了第6届的中国金唱片奖音乐录影带奖。
0: 嗯，现在有两首带光的歌都很有名啊，一首是绿光，
1: 一
0: 首
1: 是
0: 逆
1: 光。
0: 哎，这就是孙燕姿短暂休息之后呢，转换了唱片公司推出的一首里程碑的专辑主打歌。
1: 专辑呢以逆光前行作为了核心主旨啊， MV 也是远赴埃及取景，也是刚才咱们提到啊，为什么获得了金唱片奖的音乐录影带奖。
0: 嗯，那么这首歌呢，它还是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逆光前行呢，它有正能量的这种指示和过往。这首歌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迷茫挣扎的朋友，也是传递呢直面阻碍追寻光亮的一个信念。
1: 这首歌呢是一种抒情摇滚的曲风啊，钢琴呢作为开篇，同时搭配着弦乐是层层递进，节奏起伏富有张力。
0: 嗯，所以说我想啊，喜欢孙燕姿的歌迷朋友一定都会唱这首歌。那么今天我们也把它送给收音机旁心中有梦想并且勇敢去追逐的朋友，不要怕失败啊，一定要继续加油。

0: 好了，一首《逆光》啊，真的是激扬我们前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交广市集啊，然后也提到了7月7啊，就是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情人节。但有这么一些朋友啊，这个一提这个事儿就比较伤心。
1: 就是单身的朋友没办法度过这样的佳节。
0: 那没关系，单身也可以到咱们市集来啊，都单着来，这不就？成双成对的走了嘛啊，但这首歌呢，我们还是要提前送给这些朋友们。
1: 就是林志炫的《单身情歌》啊，这首歌呢是收录于1999年发行的专辑《单身情歌超炫精选》当中，是一张轻摇滚流行的歌专辑。
0: 这首歌太经典了啊，因为每年双十一呀什么的哈，就是都会大力推崇，而且有好多。我们说单身狗啊，这样啊，吃够了爱情的苦等等，这些歌词呢，也都能把单身人士的这种心态啊、心理状态淋漓尽致。
1: 其实，在这一首歌的创作初期呢，歌词是有点灰暗消极的啊。林志炫呢是并不认同，主动呢去沟通，修改了内核。
0: 好了，那接下来啊，我们所有单身的朋友，或者是曾经度过单身期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经典的《单身情歌》。

0: 好，今天还上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但这
1: 义不容辞的主题曲，
0: 义不容情啊，
1: 义不容情。
0: 对，这个黄日华呀、温兆伦啊，真是非常经典，包括周海媚，我强烈建议暑期大家可以找到这部剧啊，特别年轻的朋友没看过的，那你一定要看一看啊。这首歌也改编王杰的国语作品《惦记这一些》。那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这首歌的旋律。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0179800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领人来到日月山，东找西找，正好找到出事地点。白云瑞大吼一声，压刀直奔日月教的教主。这白云瑞一贯是性交气傲，目空一切，没把这教主摆在眼里。可是白云瑞这一出场就吓坏了房叔安众人，老房的脑袋嗡嗡直响，一个劲儿在后头吵吵：
2: 老叔啊，你可留神呐，那家伙猫爪子抓人可厉害。
1: 这回他真担心，大脑壳上呼呼直冒热气。不仅是他，后边观战的各位老少英雄全捏着一把汗。单说白云瑞把刀一压，高声断喝：呆匹夫，你折这个脸，你算个什么东西？今天本将军要抓差办案，到时候了，你就跟着打官司吧。这教主闻听冷笑了几声：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名望可不小啊，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本教主就成全了你。说着话，两只梦跟前一凑，就斗在一处。白云瑞唰就一刀，腕子一翻，刀平的有道理，哎呀，唰就一刀。教主往下一低头，刀走空了。紧跟着云瑞，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撩阴刀，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唰。日月教的教主心中暗想：行哎，这小子给我来了个一马三刀啊！我真要不留神，还真给我刀上了。他现在转攻为守，开始进攻了。把掌一立，以上示下，猛扣云瑞的脑顶心。咱说书啊，

得说得清清楚楚，不见您听糊涂了。就这件事情发生在两三秒钟之内，眨眼就到了。云瑞就觉着头顶上带风，呜哇一下这一摁，摁到脑袋上，命就交代了。白云瑞不愧叫玉面小达摩呀，攒足了浑身的力量，脑袋一不呢横着往外一纵，撑出去一丈五尺多远，他这一掌击空，再想连发进攻，离这远够不上了。尽管没打着白云瑞，云瑞的头上也冒了汗，心里是咚咚咚直跳。云瑞暗想，罢了，不愧是教主，果然掌法出众。哎呀，他使的什么掌啊，我从来没见过，招数也特别了。单说那个教主心中暗想，这白云瑞也不愧是小达摩，能躲过我这几下也不容易。娃娃，你躲过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现在我就要你的命，往前一纵，两人二次要伸手，啪啪啪几个回合过去了，真要伸上手，云瑞这条小命还真就危险了。你别看一马三刀，云瑞没怎么地，打长了白给。昆仑僧等人在后头咧着个嘴观战，都盼着教主取胜，这一巴掌把白云瑞给拍死，那才解他们的恨呢。他们都是幸灾乐祸。房叔安等人在这提心吊胆，喂，住手，别打！啊！云瑞压刀甩脸观看。谁来了？翻江叔蒋平蒋四爷带着一伙人赶到了。因为蒋平五路派兵，今天晚上在日月山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这道啊，他们不怎么熟，所以来迟了一步。就见前面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就知道这伸了手了。因此不敢怠慢，率领云南三老赶到出事地点。等他们进了人群之后一看，大部分人都在这儿。蒋四爷率领云南三老归队，云瑞提刀也回来了。四伯父，是您呢？啊，是我。我这怎么回事？伸了手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这是谁？这就是日月教的教主，罪魁祸首啊。四伯，您等着，我过去还跟他决一胜负。房叔安赶紧过来，慢，等一会儿，那得润气，您呢也白给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爷爷可千万别让我老叔过去，你瞅瞅那穷到底儿和邋遢道人多高的本事，双双受伤，好兄妹把命搭上，这教主可邪乎了。蒋平也看出来，也怕白云瑞受伤啊，但是一想我过去，我十个也赶不上云瑞啊，不白搭吗？那叫谁过去迎敌呢？蒋平有点犯难。正在这时，云南三老过来了，头一个就是梅花千朵老剑客苍九公苍二爷。老四啊，怎么了？哎呀，老人家，他，老人家你别管。苍九公一向性如烈火，也狂得不得了。老头把脑袋一拨了，飞身行来到日月教教主的近前，扎着背往钉子步往那一站，呆！我你是个谁呀、啊、你？你说你藏头藏尾的，你算个什么东西？脸上还戴个罩，你怕见人是怎么的？哎，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
这个教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苍九公，哼哼了两声，好，今天晚上真够热闹的，哎，越来人越多呀。我说老朋友，尊姓大名啊？云南三老庄的，号称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你苍二爷。啊，知道知道，听说你苍老二，梅花掌占着一绝，今儿个见着了，真是三生有幸啊！来来来来。见高人不能

0: 交臂失之，我倒要领劲大了，威风不减当年呢。正好像掉牙的猛虎出了水的蛟龙相似，掌上挂风，猛扣他的面门。日月教的教主一不慌二不忙，一看掌下来了，也不躲也不闪，把正手一立，哎，接苍二爷的掌。苍九公啊，这才发现这是个怪人，怎么的呢？他一伸这胳膊，这袖子就到上边去了，露出半截胳膊来，就发现他的手背和这小胳膊上的全是毛，就好像那褪毛的猴子跟那狗差不多少。呀，二爷心说这人怎么长毛啊？啊，怪不得穿的这么严实，怕被别人发现。这纯属是个怪人。脑袋一闪念，想到这儿，但是交着手，不容他多想。正在这时，双掌碰在一处，这下把苍二爷可震毁了。老头子身形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出去八九步，就觉着膀扇发酸。骨子节嘎巴嘎巴直响，手心发热，胸膛发胀。二爷身形站稳之后，心中暗想：了不得，这日月教的教主好大的气力啊！掌上的功夫可够瞧的，我要多加谨慎。那个教主呢，也被震得够呛，身子一摘呗。不过他没往后倒退，心中暗想：行，老苍头掌上有功力。两个人往前一凑，斗在一处，就这么高的苍九功，跟人家伸手没超过十个照面，一个没留神，叫人这一掌正拍到肩膀子上的，啪！哎呦！苍二爷身子一摘呗，往前抢了十几步，好像没趴下。幸亏白云瑞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扶住了。老人家，你怎么样？哎呀呀呀，坏了，我膀子受伤了，抬都抬不起来了。云瑞把他架到后面，众人围拢过来，把衣服扒掉，一看。在这肩甲的后边有个疤掌印儿，就好像模子似的，红肿高大呀。苍二爷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这会儿更上不来气儿了。蒋平赶紧过来调治，取止血的丹药、止疼的丹药，活动他的筋骨，让苍二爷休息。古来西左九儿左大爷一看老二吃了亏了，我能袖手不管吗？这教主往后倒退两步，看了看，您是哪位？古来西左九儿。哦，左大爷，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你兄弟受了伤了，你自然不能不管。来来来，本教主陪你走上几趟。两个人一伸手，不到十个回合，啊啪！左大爷也挨了一掌，这掌削到右肩膀上。老头子哎呦一声，是败归本队，哭丘趴地上就动不了了。蒋四爷一看有一个，赶紧抢救。正在这时，三爷老龙神苗九锡飞身形跳上前：蒋平吉能为最软的就是你，他们哥俩都不行，你不白给吗？你怎么这么性急呀？蒋平心里在想着的时候，那块交了手了。 六七个照面，啪，被日月摔倒在地。幸亏一家太保刘志杰身法很快，过去把老头给架住，架归本队。这多好，拉他到人司马真，穷元穷道爷，云南三老，五个人都身受重伤，都起不来了。白云瑞一看眼睛都红了，他心里也清楚，就是我的本事，过去跟他交手也未必能讨着便宜，好一好也跟云南三老差不多少，但事到如今就得豁出去了。我们干嘛来了？打的是日月山，捉拿的是日月教的教主，能眼见他如此猖獗吗？云瑞再次压刀想往上冲，正这时候就听有人喊，老兄弟不要着急，三哥到了啊！众人甩脸一看，徐良领人到了，在后头跟着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小义士爱虎、臭豆腐冯娟和小侠龙天彪，这人们都上这儿集中来了。徐良等进了人群之后一看就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情？三哥，今儿个有点不顺啊，出师不利，我们的人全受伤了。这是叫谁打的？就是他，日月教的教主，这家伙厉害的邪乎。房叔安也过来了，三老你怎么才来？你要早来一会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瞅瞅，我们接二连三实力，您老可好，稳稳当当才敢到。干老啊，今儿个咱们遇上劲敌了，这家可了不得。干老，您说那事儿您怎么办？方素安，你把那心放下，各位不必着急，看桑西扔的。蒋平拉住他的手，孩儿哎，使不得呀，为什么？这小子太厉害，你的能耐是不错，跟人家比起来恐怕得差着一块呀。孩子，我担心你过去再吃了亏。四叔，我不过去，你不过去，他也不过去，谁过去？我们干什么来了？我们不是买菜，我们也不是逛庙会，我们是捕盗抓贼来的。再厉害我们也得抓他，再有本事我们也得拿他，你说是不是？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孩子，你可千万要当心，老人家放心，我心里头有底。徐良站在本队，翻着眼睛打量日月教的教主，又往他身后看了看，做到心里有数，告诉众人给自己观战。他不慌不忙来到教主的近前，这个徐良一向身手吊儿郎当，给人的感觉是刚睡醒，眼皮还撩不起来，肩膀发柳，双腿叉着，腰弓着，头半抬半低，眼皮都不撩，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你可认识我桑西人啊？日月教的教主早就注上意了，等徐良来到近前的上下打量多时，一瞅这主个不矮，就是有点弓腰，柳肩膀，水蛇腰，面赛紫阳干，大片牙，黑牙根，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眉，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活脱就是个吊死鬼。这教主看罢多时冷笑了几声， 我说年轻人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白眉大侠徐良，那正是桑老子。来得好，来得好啊！我说徐良啊，别看本教主打了几个胜仗，也伤了你们几个人，那都是碌碌之辈，打着不过瘾呢，就把他们赢个百八十个也算不了什么。现在有这么句话，满园的花朵数你红啊，也数你最香啊，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你徐良的，本教主倒要开开眼瞅一瞅这后起之秀堂堂的白眉毛究竟有多高的能为。来，你先伸手吧。我说教主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不管跟任何人动手我都不想发招，还是你先动手。不不不，这是本教的日月山，还是你先伸手啊。不要，我从来不欺负人，还是你先动手。徐良啊，让本教主先伸手，那一点都不假。好，既然如此，你可别走，本教主要大战你300回合。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眉徐良要大战日月教的教主，别看徐良

0: 表现的是吊儿郎当，毫不介意。实质内心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徐良多奸，他一看云南三老全受伤了，邋遢道人和穷源穷老道也受伤，就知道这个教主并非等闲之辈，跟他伸手得加着120分的小心，得攒足了全部的力量。但他内紧外松，你看不出来他如之何。徐良也想了，
1: 你们干老，你先等等我说两句，
0: 就没打起来。方叔安冲着徐良一躬扫地，
1: 蒙干老，孩儿有几句话说可以吗？
0: 方叔安，有话你就说吧。
1: 好了，是谁甭介绍了，你早就认识。
0: 废话少说，方叔安，你又过来干什么？
1: 我呀，打算跟你商量点事儿。你知道这主是谁吗？
0: 他不是徐良吗？
1: 是啊，徐良是谁你知道不？
0: 他就是白眉大侠开封府的鹰犬呐。
1: 说话干嘛这么难听？我们俩什么关系你知道不？
0: 不太清楚。
1: 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哎，我们是亲爷俩。
0: 教主一听像话了，亲爷俩有姓俩姓的，天下无耻的人属他最厉害了。啊，你想说些什么？
1: 我说的意思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说教主啊，你是罪孽深重，到现在该是收手的时候。你跟旁人交手，我不阻拦；你跟我干老伸手，那我必须得说几句。我劝你马上跪倒在地，举手投降，跟我干老多说好话，我干老心慈面软，就许饶你不死。如果你把我干老气着了，我可告诉你，今儿个没你的好果子吃。你要真明白事儿，把你那罩摘了，露出本来的面目，然后呢，让我干老把你鼻子拉下去，跟我一样，在一块儿拜干老，你说好吗？
0: 去你娘的！没把这教主给气死，晃双臂要奔方叔安来。徐良气得好像没乐了。方叔安，少说废话，退了回去。
1: 哎呀，好啊！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我说教主啊，现在你就得栽跟头，不信你走着瞧。
0: 方叔安回归本队，那时候老方跑这耍贫干什么？他不是耍贫呐、啊、方叔安有方叔安的想法，想把他气懵了。这人一生气，往往这脑子就不太好使唤。要这样呢，神经就得错乱，我干老就可能取胜。他是按住徐良一臂之力。方叔安回归本队，心里噔噔敲鼓，暗自祈祷派徐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是把握是微妙的。单说徐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等着给教主发动进攻。这教主还真生了气了，那身上那袍子突突突突突直抖啊。等了好一会儿，心平气和了，
2: 冷不丁的往徐良面前一纵，探掌便打。徐良一摘遍脑袋，他这掌又跟上来了，啪啪啪啪啪啪，接连着五掌 二腿双肘，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出手如电，那也就是徐良啊，左躲右闪，左晃右晃，他扑了半天没打着。教主心中暗想：行哎，看来这徐良比白云瑞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呀，我这没打着他，好小子真不含糊，二次发动进攻，跟徐良就斗在一处。这徐良啊，施展八卦万圣金刀，是一刀挨着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徐良真卖了力气，刀光闪闪，呼呼刮风。心说话：你不是厉害吗？我不让你靠近。他用这刀啊，把自个儿给护住了。

上中下三盘是风雨不透，教主想要商徐良是势比登天，但是徐良想赢人家也不容易，两个人就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说到这儿你就听出来，邋遢道人也好，穷老道穷源也罢，云南三老也好，这些人的能耐全赶不上徐良。哪个身手不到10个回合或者10几个回合就受了伤，徐良能坚持30回合还没打败仗，连昆仑僧等人都恨得直咬牙呀，心说这小子能耐又长了啊。在龙虎风云会的会上，那小子能耐就不含糊，现在看来比那阵又高出一块来。哎呀，扳不倒徐良，不把他废了，我们这气就出不来呀。这帮贼怎么想的都有。单说徐良，徐良打着打着心中暗想，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他胜不了我，我也胜不了他，这算怎么回事儿？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时间拖得太长，对我们不利。看来利在速战，有了，我何不用暗器伤他？徐良打暗器那站着一绝呀。再看徐良打着打着打着打着，冷不丁一伸手，从百宝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头子来，墨玉飞黄石。徐良给这石头起的名叫曹志高，身形一转个，把手一扬，教主你饿没饿，我请你吃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曹志高。徐良绰号叫三手大将，多臂人雄，三手将比别人多只一只手，多臂人雄比正常人多出几条膀臂来，其实这是夸张，都是俩胳膊两条腿，能多什么呢？就说他手快，两只手你根本比不了他，他比你多个胳膊，故此叫三手大将。知道徐良暗器打得又准，所以说早就做好准备了。徐良虽然说墨玉飞黄石打得快，没有伤着日月教的教主，这教主把二臂一伸，大袍子一甩，把飞黄石全都躲过。还没等缓过这口气来，再看徐良把左右手一伸，嘎纵起2丈多高来，三只镖落空。房叔安在后头一看，完了，心说我干老就这点压箱底的绝活今儿个全废了，这可怎么办？徐良心里有点起急呀，心说这可怎么办？现在唯一的还剩下一宗暗器，就是锦被低头花庄弩。花庄弩再不好使唤，我是彻底玩完了。正在这时，日月教的教主从空中落到平地了。徐良赶紧把刀背上，冲着日月教的教主一抱拳。我说教主，你这两下子真高，那撒西人仿佛了你了。教主，我跟许许多多的人都交过手，向来没看见你这么厉害。有道是，不服高人都有罪呀。撒西人以小犯上，真是罪该枉死。我给你赔个礼吧。这教主一听，什么？徐良服我了，要给我赔礼，承认我是高人，还美。徐良啊，你服我了，一点不假，我是心服口服，请老人家多多担待。
徐良嘴上穷对付，冷不丁这身子往前一哈，肩膀一拧，他这个锦被低头化妆母啊，在后背背着，拿衣服蒙着，要不怎么说他是个水蛇妖呢？其实他一点都不水蛇妖，就有个大竹筒子在后头背着，显着是这个样。这徐良摘楞膀子，就把这弩箭对准了日月教的教主。说时迟，那时快，用手一拉千斤，这是三合一的动作，哈腰拉千斤往外打，那个快劲儿甭提了，嘎巴吃，直奔日月教的教主。这次教主上当，未加防范呢，正在得意之时，看徐良往前一哈腰，就知道有点不对劲儿，

0: 一愣神的功夫，这只弩箭打出来了，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哎呀，吓得他是魂飞天外，赶紧把头一甩，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真就把这袖箭给躲开了。但是他慌忙之中让这支箭穿到这面罩上的啊，唰，箭也飞过去了，把面罩也给他撕掉了。这下把脸露出来，哎呀，他再捂上来不及了。徐良飞身就站起来，压大官刀定睛瞧看，这才看清他长得什么样。闹了半天，这个主啊，是一张红脸膛，上宽下窄，五官倒也端正，一步俨然散满千辛，胡子刷白刷白的，年纪可不小了。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二眉船的正中，就这脑门子上头有块肉，这肉滴了当啷的都要掉下来了，在上头挂着，那个时候就动手术拉下去得了。不行，那年月的手术不太高明，所以没敢动。你说是瘤子又不像瘤子，就一块肉在那当啷着。也可能啊，他怕这玩意儿太难看，戴上点面罩不让别人瞧啊。总而言之是有原因的，这玩意儿脑门子上顶这么块肉，叫人瞅着真别扭啊。徐良这才看清长得五官貌相。正在这时，这教主可不敢了，嗷嗷直叫，好你个醋老心儿啊，今天你竟敢戏耍本教主，我跟你拼了！晃双掌，背徐良就来了。徐良压金丝大关刀，再次跟他决战，双掌刮风。徐良是十分被动，哎哎，啪啪啪啪啪，哎呦呦，啪啪啪啪啪，也就是五六个照面。正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树上跳下一个人来。这人高声喊喝：“徐良啊，小子够意思，你这两下就够瞧的了，退了下去，看老娘我的！”这个人飘落尘埃，正好落到他们两个人的中间。徐良脱刀回归本队，定睛一看，来的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眉梢都立立着，一瞅非是旁人，正是九天玄狐夏八姑。众人都高了兴了，夏八姑来了可解决大问题了，他们还是两回事儿，这里外你得分得出来呀。方叔安乐的直蹦，老娘客，我们都来找您来了，您怎么在这儿啊？夏八姑到了本队看了看，你说什么？来找我呢？一点儿不假，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要骗您我不得好死。您看我四爷爷五路派兵啊来找您呢，恐怕您了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呢？你问问大伙儿是这么回事儿。蒋平也说，老剑客，见着您了我们就放心了，就怕您出点事儿啊。老剑客，看您精神头挺足，一点事儿也没有，这回我们心才放下。真的？要果真如此，你们这些人还算有良心。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啊，我来对付这个老怪物。夏八姑说到这唰一转身，敢不仔细打量夏八姑也是一动不动啊。 两人都木在那儿，两旁观战的人不解其意，大伙儿心说这怎么回事，他们也不说话也不动弹，都哑巴了怎么的，瞅什么呢？正在这时，夏八姑先说话：“你是高天，高天哪，你还活着？
1: 哈，
0: 你是八姑，正是奶奶。高天哪，高天，几十年来。”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没想到今儿个再次相遇，老天爷睁了眼了，高天哪，

0: 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啊！今儿个你还有何说？你必须给我一个完满的交代。再看那教主，顿时这胸脯瘪进去了，精神头溜走了有一半。这教主是顿足捶胸，八姑，八姑，我对不起你，你听我解释，我不听。难道你骗我骗的还不够巧的吗？还叫我上当不成？拿命来！夏八姑说到这儿，更疯了，一蹦多高，抡起双掌便砸。不知道为什么。教主没敢还手，身形往旁边一闪，恨不能给夏八姑跪下。八姑，掌下留情，你听我解释，我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连着就20多掌，但是没打着教主。这教主是左躲右闪，最后教主说话：“八姑，我说完了你再动手行不行？我宁愿叫你一掌把我打死，你看怎么样？你不管怎么急眼，我是绝不能还手就是了。”哎，两旁大伙的心里升起了疑团。你看旁人呢，心里的菜闷，他不说，就这房叔安多事。老方一看，有机可乘啊，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方叔安大步流星跑过来了，我说夏老剑客，您等等，您等等，什么事儿？我说你们二位怎么回事啊？都把我们闹糊涂了。我说钟麦说是不是？老剑客，能不能叫我们心里头别憋闷的慌？你能不能把你们二位的关系跟我们讲一讲？当然了，你有耐口的地方就算了，没有就请您讲在当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0: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
0: 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1: 国货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老师您好。
3: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
3: 嗯，
2: 昨天下半夜2点多钟，我们家小区啊就警笛声爆响，当时呢我们睡得正香，都被这个声音给吵醒了。我往楼下一看，2辆120在楼下，当时我犯心脏病了。去年的时候啊他就有过一次这事儿，这不这次韩大娘呢特别着急，就给儿女啊都打电话了，姑娘儿子就叫了120了，就来了2辆。
3: 姑娘儿子都打重复了是吧？
2: 啊，
3: 那怪不得呢，这警笛声爆响。这两个动静反正也是咱很多老百姓也分不清楚的。
2: 嗯。
3: 啊，但是甭管是哪个，这声音一出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2: 对。
3: 啊，孩子一听说父亲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之前有过这么一遭，他能不着急吗？
2: 对。
3: 说打120是第一选择，这是正确的。
2: 嗯。
3: 但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弄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打120。没有别的，说紧张什么不要考虑那个，就一定是打120是最正确的。
2: 没错。
3: 嗯，
2: 为啥我说去年还有一次呢？去年啊这个韩大爷就已经犯过一次病了，也是这个时候，昨天下楼一看，大家伙就议论说这老韩头怎么回事啊，去年大半夜的就犯一次病了，怎么今年又犯病了？然后旁边的大妈呀还说，哎呦多好个人啊，这就让病给折磨完了。以前呢这个韩大爷人特别随和，脾气也好，去年犯病啊就被120半夜拉走过，这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性情大变啊，一辈子都没跟老伴吵架斗嘴，结果犯病之后现在跟老伴打仗都动手了。
3: 动手了都、
2: 哦、
3: 啊就是去年犯过一次心梗，今年又犯了，但是自从是上次犯了一次心梗之后，整个人的性情就变了
2: 对
3: 吧。其实我告诉你啊，这种情况还真就特别多。
2: 嗯，
3: 你也别觉得什么稀奇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就见到过这种情况啊。甚至西医他也解释不明白，说怎么着就犯一次心梗之后，这人的脾气秉性他就变这么多呢？
2: 嗯，
3: 我告诉你，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位患者，70多岁，犯过一次心梗，后来老两口闹到了这民政局去离婚了。
2: 啊，那为什么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之后，人的性格他会变这么多呢？
3: 我刚才讲了，在西医上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
2: 嗯，
3: 因为西医上它都是以解剖学作为基础的。
2: 嗯，
3: 那心脏就是心，脑就是脑，而中医一直认为叫心主藏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就是我们的

0: 情志。
1: 嗯，
0: 哎，我们的心窍，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惧都是心脏，叫心阻藏神。那我们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情志一定会出现变化。
1: 对。
0: 啊，我曾经就用中医的理念给一些西方的专家解释过，说为什么人换了心，就心脏移植手术换完了之后，这人就性格就变了。
1: 嗯，
0: 哎，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叫心主藏神，啊，我解释完他们也听不懂。那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解释清楚的吗？
1: 怎么解释的？
0: 用生命科学，我说生命科学它是不拘于任何一种领域的，比如说西医也好，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也好，什么医学。他都把精华给提取出来了，就是生命科学。
1: 嗯，
0: 啊，然后共同研究是我们人的奥秘，这是生命科学该做的事儿。而用生命科学的理念解释通了，就是心主藏神，藏的就是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换心就等于改变了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情志。啊，让很多西医大夫明白了，哦，心脏的疾病会影响到人的情志，原因就是啊，在生命科学这里边他发现了，啊，你改变了心就改变了情志，这是中医所说的，是我们生命科学整合了所有关于人类健康的这些医学组织出来的，啊，那你用别的器官病变了之后没事儿，就唯独心脏这个器官出现病变了，会明显的出现人体的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紊乱。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激素水平的。
1: Oh.
0: 哎，我们心脏一旦发生病变，我们整个人的雌激素啊、雄激素啊、内啡肽啊、多巴胺呢、啊、它都会变得紊乱。啊，尤其是有一些多巴胺类的物质，还有肾上腺激素的一些物质，它就一旦分泌紊乱，就会叫这个人，就我们讲话，你变态吧。
1: Oh.
0: 啊，嗨、哎、变态什么意思？破茧成蝶叫变态，是这个生物的一种变态反应。
1: 嗯，
0: 哎，而这个人以前脾气很好啊，哎，很内向的一个人突然变得外向了，这是改变一种性格的一种态势了。所以说就是激素改变了，分泌出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人的情绪靠谁来主宰啊？用中医来讲，心主情志，靠心脏来主宰，靠心神来主宰。用生命科学的领域，就是靠我们激素的物质来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你吃不吃巧克力？
1: 吃啊。
0: 哎，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一块巧克力的话，会改变一下你些许的这种心情，让你心情能好一点，对吧？
1: 对呀、啊、我们年轻人叫爱情的力量，
0: 巧克力爱情的力量。
1: 对，
0: 就是要谈对象的时候为什么送巧克力送鲜花，
1: 分泌多巴胺啊。
0: 对了，分泌多巴胺会让人感到开心，感到愉悦。那为什么说不叫开脑，不叫开肝，不叫开胃，它叫开心呢？
1: 因为心主神明。
0: 好了，这句话你就领略到了，当你的多巴胺分泌了，你的心神就变得愉悦了，我们的情绪就变得饱满了，就变得开心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讲，这就是心主神志。
1: 明白了。
0: 其实很多中医大夫都解释不清楚，说什么叫心主神志，患者一问大夫，大夫说了，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记住了，真正的理论它是一定能够讲得清楚的啊！你为什么讲不清楚，说明你水平不够。
1: 嗯，
0: 所以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现在我在其他的国家讲一些咱们中医理论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把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新的发现我讲给很多的西医大夫啊，我说心主藏神他们听不明白，我说心脏主藏神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分泌水平，他们完全就明白了。
1: 嗯，
0: 因为激素它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啊，我们检查可以检查出来的。所以说中医并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它只不过是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我们老祖宗提前发现了而已。
1: 嗯，还是我们老祖宗厉害
0: 啊。对对对，老祖宗厉害。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讲这个就明白了，心梗很多人一旦发作了，他的情绪变了。如果说你想分清背后的原因，那我告诉你，中医上叫心主藏神。
1: 嗯，
0: 生命科学告诉你了，是内分泌的这些激素的物质全都变乱套了。那你这样的话，他人的性情他就大变了嘛。啊，而且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出现心梗的这类情况的患者，他的病程都比较长。
1: 对，得病很长时间了，这个大病啊小病积累的。
0: 可能是多少年的冠心病了，最后发展成心梗了。
1: 嗯、
0: 啊，那我说了，冠心病和心梗是什么原因呢？最早可能就是湿气过重，慢慢的形成了痰，然后痰阻经络，痰凝心窍，最后就形成了这个心梗。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演变过程。 那病程长的人记住了，对我们人体的情绪会造成不可逆的

0: 种改变。
1: 量变引起的质变。
0: 对了，那你比如说感冒发烧，这是小毛病，腰疼腿疼可能几天也就好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担心这个，我感冒了，哎呦我感冒了我活不了了，没人这样。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他病情怎么样啊，他比较短。
1: 对，
0: 哎，我们吃药一个礼拜好了，不吃药七天也行，对吧？
1: 嗯，
0: 但是病情比较长的，很多人就知道了，心梗随时会要了我的命。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带着这种思想包袱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1: 嗯，
0: 长此以往，我们的情绪就变了。
1: 对，你看很多恶性病变的患者家属，他都会瞒着患者，不让患者知道，就怕加速病情。
0: 对，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恶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啊，这当然了，我们这个发现不一定是有数据啊，但是我们发现了是有一半的患者啊，他不是真正的被病给折磨死的，他自己给自己吓死的。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只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总结，我们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人，是一听到自己得了恶性病变，医生告诉你了，你还能活三个月，他可能两个月他就死了。
1: 嗯，但事实就是这样，情志的力量呢，它是无形的，意志消沉的人，即便是一场感冒也能要了他的命。
0: 你像这种情况怎么解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体多巴胺，我们肾上腺素，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多肽类的物质，内分泌出来的这些个激素的水平，它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恶性疾病咱们可以瞒得住，当子女的不跟父母讲，你能瞒得住吗？
1: 嗯，
0: 那你但是你想过没有，心梗的患者你能不能不瞒得住？
1: 那肯定瞒不住啊。心脏不舒服它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和体会，心脏的事儿当事人最清晰了。
0: 对了，因为自己疼谁疼谁知道。
1: 嗯，
0: 啊，你瞒也瞒不住。
1: 没错。
0: 所以说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二犯三犯之后，他每次都在死亡的边缘给转回来了，他的心里永远他就有个包袱。
1: 嗯，
0: 啊，上次我抢救过来那是我的幸运，那这次能不能就挺过去啊，就不好说了。他内心在打鼓，一直处在害怕当中，焦虑当中，那你这个负担重了，就总在担惊受怕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情绪就会改变了？
1: 对。
0: 啊，所以往往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的治疗手段就那么三板斧，就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0: 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也就那么几招。
1: 对，吃药，阿司匹林。
0: 那阿司匹林你看你张嘴就知道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二犯三犯之后就开始埋怨大夫了，就埋怨用药了，就埋怨医院了，啊，医生说你吃阿司匹林吧，患者心里边得嘀咕了，阿司匹林我一顿不落，我天天吃啊，血压我天天监测呀，我控制的也挺好的，你让我少油少盐清淡饮食我也照做吧，那为啥我的心梗还会犯？
1: 嗯，
0: 啊，你说你给我治了，治好了吗？没治好反而又犯了，换医院换大夫换药，这就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抱怨了，抵触的这个情绪在里边的，就开始想不开了，想不明白了，啊，你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最后呢，就会导致性情大变，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骂人了，有的人就开始动。
1: 哎，以前都是打压式教育，现在都不提倡了。
0: 对了，你现在孩子学习不好了，你不能打他，你也不能骂他了。
1: 嗯，真的，孩子就是这样，你越鼓励他呀，他下次就越有信心，他努力他就考得更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表现得更加认真和努力。你要是一味的说他，批评他，让他有这个消极的情绪，那孩子就会越来越糟糕。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是心脏病的患者，二犯三犯的患者，他就会有同样的心理。
1: 嗯，
0: 那我住院我愿意住了，那我药呢，药油我也吃了，我也没间断的吃啊，钱我也没少花，可是半年一年了没一丁点正向的发展，就没有一丁点改善的迹象，反而二犯了又严重了，又得往医院跑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对这个康复和健康的预期是不是就特别的失落？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落差，我们吃药了，我们天天坚持那么好，对，失望就越大，就像这小孩一样，你考试原本能考60分，结果呢你不满意啊，你打他你骂他，下次你别说考60分了，30分可能是达不到。
1: 对，给予信心是非常关键的。
0: 那我们心脏类的疾病就这样的患者，我们更要给他们信心，同时还要给他们正确的解决方法。
1: 嗯，
0: 没有方法 光在那儿给信心，就有点像这个老板给员工画大饼一样。
1: 对，
0: 那你这信心给完之后，这空中楼阁我够不到，那就是泡沫。
1: 嗯，
0: 泡沫怎么样？早晚都得破灭。
1: 对，
0: 所以说呢，对于治病啊，心。

0: 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二犯三犯往往都是要命的病，就是越来病越重，
1: 对，
0: 他的器质性的病变越大了，他的心理的负担他就越重了，因为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他就活的这个意志啊，活的希望就没了。
1: 没错，
0: 就人最怕没有希望，没希望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了嘛，
1: 嗯，
0: 对吧？而我们医务工作者、临床工作者，要么就是学西医的，要么就学中医的，因为他本身呢，对自己的领域他是很有局限的，啊，他给的方法呢又不是那么切实有效的，就你光谈信心，早晚这个泡沫它爆了。那这个时候对患者的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前两天呢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说久湿生痰也会生正甲啊，痰入血之后呢就会形成顽固的血栓和斑块，它不好清除。就好比说血栓，痰湿形成的血栓呢它特别的黏，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堵到肺部了就是肺栓塞，堵到心脏了就是心梗。
0: 干，这是我前两天讲的这个血栓斑块啊，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久湿生痰、痰凝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小雨，你看你这总结的就很详细了，这证明什么？你听仔细了。
1: 我每天都做笔记的，回去有什么资料呢？我也查。
0: 其实学医未必说我非得要去行医，
1: 嗯，
0: 但是起码说家里边身边的人要是有个我们学过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知识点的话，我们起码不至于抓瞎。
1: 对。
0: 啊，不至于忙的说连他120都不会了。
1: 没错。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医学这个应该被纳入一个选修课的一个教材里边，基础医学吧。
1: 嗯。
0: 就大家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你多少了解点还是好的。
1: 对。
0: 嗯嗯。其实呢，就像你查了你做笔记了，就我记得啊，我还讲了痰湿会引起
1: 块呢，它的特性就是隐蔽性特别强，不容易被察觉，叫隐形的杀手。所以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情况了，它不严重的时候它往往发现不了。
0: 没错，叫隐蔽性，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是落地生根，夹缝中求生存，就是有点缝隙它就往里钻，生命力极其顽强，关键是它硬啊。昨天老师讲了，严重的得拿那种酒膜往下打，往下磨。
0: 这个记得特别的准确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痰湿症甲导致我们斑块形成的几大特点。所以说呢，你根本就不好给它除掉。
1: 嗯。但是老师您说，痰湿症甲导致的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这么不好去除，而且现有的医疗治疗的方法也不能避免心梗、脑梗的二犯、三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形成的根本原因，它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痰凝过多就会形成症甲。
1: 嗯，
0: 那而现在临床上给患者的用药，咱说哪个是解决痰凝、痰湿、解决症甲问题的？是不是没有？
1: 没有。
0: 对。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嘛。
1: 对。
0: 哎，所以说自然而然呢他就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你包括很多的西医他走的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极端了。啊，就刚刚你提到的昨天咱们讲到的啊，用这个角膜去打磨，那完全是西医的操作手段了。
1: 嗯。
0: 啊，我记得头些年啊有一个特别可笑的方法，叫换血
1: 啊，换血，
0: 哎，全身上下通过体外的一个循环机把你这个血液抽出来，然后在外边给你洗一遍，过滤一遍，再给你输回去。
1: 那这个可行性高吗？
0: 确实，就现在这个技术啊能达到全身换血啊，他们越得血液换完了以后，血液当中的杂质啊垃圾啊就都没有了，就认为这个斑块和血栓呢就不会再形成了。
1: 嗯。
0: 可是虽然这个作用啊是做到啊让血液变得干净了，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花了半辈子的血汗钱换了一次血之后用不了半年体内的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就让所有的西医大夫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就提出换血方法的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不知道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过多这只是一方面，你经过体外的循环把血液给洗干净了，但是你体内的痰湿症甲的这种物质没有去除掉，你血液同样还会再次的形成血栓和斑块。
1: 嗯，他这个方法一听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们老百姓。
0: 然后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方法，有的人说换血不行直接换血管。
1: 哎呦，换血管这太夸张了。
0: 这个不太现实。
1: 对啊，
0: 因为我们人体全身的血管啊，你要知道给它连成线的话它绕地球啊， 它能绕两圈半的，因为它是有这么一个深度的透析的方式。
1: 嗯，
0: 这个技术很简单，但是大师所望的是把血换干净了，再输回体内，半年之后发现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么大家伙发现了这个技术不成立了，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啊，咱们中医的理论就告诉他们了，你虽然把，因为人得吃喝拉撒，人得新陈代谢，因为你活着嘛，
1: 嗯，
0: 对吧，哎，他只要这个痰湿症状出现，杂质就会继续形成，就会继续的堆积，最后就形成了斑块了，就早早晚晚他跑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西医，它的技术是很先进的，但是毕竟它的理论发展的时间是有限的，它年头太短了。我们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对血栓斑块这样的疾病早就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了，就是痰湿定性了，
1: 痰湿就是根本，
0: 对，西医就是治标，而中医才是找

0: 根儿。
1: 嗯，
0: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说西医是给人治病，就治这个人得的病。你有什么病，我治你什么病。
1: 嗯，
0: 而中医治的是得病的这个人。
1: 西医是治病的，中医是治人的。
0: 对，中医是治人的，我解决你这个人的问题。啊，那小雨，你应该知道，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叫做"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因为我改变这个人。你想一想，你的生活习惯，天天早上起来一根烟，然后呢，早上起来不刷牙，然后早上起来不吃饭，等到呢，上班之前一根烟，晚上熬夜睡觉，这种不好，别管痱子的药的话，你的生活习惯不改变，你说你能好得了吗？
1: 嗯，对。
0: 所以说，我们是治人的。我要改变你这个人的生活习惯。你想想，其他的药不用，你只要年轻，我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了，你不用药，我也能让你好，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你包括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特别被西方医学弥漫，因为我们中医有0.5%不到的这个中医大夫才是真正的学透中医的人。
1: 嗯。
0: 啊，99.5%的中医大夫都不是。这都是我说的这句话，就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啊！什么意思？一瓶子不买，半瓶子光有。99.5%的中医大夫都这样。
1: 嗯。
0: 啊，小雨，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啊，咱听众朋友自己品一品。你现在到中医院去，你去看中医，你一进中医院，是不是得给你开 B 超，给你开 CT，给你 X 光？
1: 嗯。
0: 就这些西医的方法，他给你开，这叫中医吗？
1: 嗯，确实，现在都是这样，得让大家把西医的东西全做一遍。
0: 对呀，你现在有几个中医大夫还通过望闻问切的？有几个给你叩诊？有几个给你查体？病人一说身体不舒服了，好，你躺在床上，然后我给你查体，有吗？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如果失去的话，它还是传统真正的中医吗？
1: 那不是了。
0: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中医不行了，中医慢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医大夫还没学到家。我告诉你，2019年3月18号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听到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全国首家纯中医治疗医院在深圳市安保区纯中医治疗院正式开业了。为什么？这个名字它叫纯中医治疗医院。换句话说，它彻底的恢复了中医传统中医学的一个古法古方。包括你检查的手段，你进到这家医院里边没有什么 X 光啊、验血、验尿啊，包括 CP、核磁共振，没有这些治疗手段，就靠金针、银针，包括我们说的手法来给患者治疗。那当时开业之后，我告诉你，可以说受到了全国中医界的关注。就很多的记者就采访他们这医院的名誉院长是国医大师金老，然后还有梅老，都是我们国宝级的人物啊。这两位国医大师就明确的跟记者讲了。啊，我们这个医院就是把所谓的西医西药彻底的拿掉，单纯的靠我们传统的中医独特的这个技艺来证明咱们中医是真正治疗疾病的医学，而不是大家伙认为的中医不行了，中医治病慢。
1: 哇，这个话听起来就很长志气。
0: 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我们人体的血栓和斑块的治疗方法，在这个纯中医的医院治疗里边有非常独到的方法，而且是立竿见影。
1: 那他们的独到方法是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传统中医认为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1: 痰湿。
0: 正甲。
1: 嗯。
0: 哎，而他们纯正中医治疗医院里边驱除血栓斑块的方法，就是解决我们体内的痰湿正甲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觉得痰湿正甲怕啥？
1: 痰湿怕热呀，都用热药解决。
0: 对，你想简单的。你知道这个热和生阳有什么区别吗？
1: 应该是一回事吧。
0: 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热和阳完全是两回事。
1: 哦。
0: 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热，它的这个波和阳的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可以说有一点专业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东北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爱吃一种零食，叫做烤红薯。
1: 对。
0: 啊，这东北话叫烤地瓜。
1: 嗯，
0: 那如果是热的状态的话，你记住了，烤出来的这个红薯皮是糊的，然后它中间呢是生的，只有这个边缘这一层是熟的。
1: 嗯，
0: 对吧？哎，这就叫热烤。而阳呢，阳烤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烤红薯、烤地瓜，它里边冒油，而皮儿不糊，没有焦糊状， 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通透的热，这种暖和，你明白吧？
1: 嗯，热是带有燥性的，从外往里，而阳呢是像温煦状的，由内而外。
0: 对，所以说呢，血栓和斑块是由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形成的，它是这么一种物质，而这个无形的变成有形的一个过程就是血栓斑块的形成过程。
1: 嗯，
0: 啊，那怎么化掉它？你说我们靠热，那只说对了一半，一定要靠这种对应的能量来化解它。
1: 而这个对应的能量不是热，是阳。
0: 对了，你在很多的血栓斑块的患者为什么不做烤电？那烤电也是热呀，
1: 它皮热肉不热呀，
0: 它热不热不到里边去。
1: 对呀、啊、
0: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热跟阳是两回事儿。而真正的这种驱除血栓斑块的，也正是国医大师金老和梅老，他们在安保区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人家用的方法不是热药，而是生阳之物。
1: 生阳之物是由内而外的。
0: 那为什么说人家这是人家的绝活呢？

0: 咱们得先明白为什么阳气生发起来了，我们体内的痰湿就驱除掉了。你比如说我们北方这边啊，冬天会下雪，下完雪之后了，是不是得扫雪？
1: 嗯，
0: 哎，而我们扫雪了，你说把这雪扫成堆儿，这雪会不会减少？
1: 不会啊，我们只是把路面上的雪堆积到另一个地方，
0: 也堆出来一个走道的地方就扫了。
1: 嗯，
0: 扫雪并不会把雪给清除，我们只是雪的搬运工，只要保持了这个交通的正常就行了。而真正让雪减少的，一定是太阳出来了之后把雪晒化了。那这就是一种生阳的表现。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说，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旺。
0: 哎，你这个火它是阳火而不是热火啊，它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火。
1: 嗯，
0: 你看那二十多岁小伙子吃点不干净的东西没啥大事，拉肚子跑两趟厕所好了，大冬天的穿个小背心打篮球一身汗回来，风一吹没事，晚上睡觉啊猛大背出一宿汗，喝点热水，第二天生龙活虎，对吧？这就是年轻大着火的火力旺。但为啥说人家能好得这么快？因为人家阳气足，人家是从内而外的散发的这种阳热之气，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就是说热和阳截然不同，如果想解决这个痰湿症假的问题呢，一定要生阳。
0: 对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阳气啊，因为没有阳气的人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在20岁到30岁之间是最旺盛的啊，很多我们体内由于湿邪过重和痰湿症假过重导致的疾病啊，我们自身就可以化掉。而过了3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走下坡路之后，体内的痰湿症假之邪就驱除不掉了。那驱除不掉了，慢慢的就会堆积，就形成了有形的物质，这个有形的物质就是血栓和斑块。
1: 嗯，
0: 啊，你看在中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嘛，就明确记载过，人过四十，阳气自半，就是说人过了40岁之后啊，自身的阳气就减了一半了。那我刚才说了，阳气是温煦作用的，从内而外的，它能够清除我们自身的阴霾，就这个痰凝的物质。你过了40岁之后啊，阳气减了一半，你说他的能力是不是也相对应的就减弱了？所以说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高血压高血脂的病号会越来越多，而过了50岁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就进入了高发期了，就是你湿气过重了，再堆积10年，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了有形的物质，血栓和斑块他们就来了。
1: 哦，难怪现在市面上鹿茸鹿血这些温阳的东西这么多，原来都是因为我们人体的阳气少了。
0: 40岁以后啊，或多或少人都会吃一些温阳的食物。
1: 嗯，
0: 啊，你把我我一说小雨你应该知道下一句叫做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为啥要泡枸杞？为啥是保温杯？实际上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生阳。
1: 嗯
0: 啊，这实际上我们讲哈，这个现在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生阳的东西特别多了。但是我们吃完之后，你发现效果怎么样？
1: 老师，这个吃完效果好像都不怎么样。
0: 对，市面上的什么人参、鹿茸、鹿血，啊，还有这个。扶阳的温阳的补药太多了。
1: 嗯
0: 啊，哪个用完了说阻止你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了，
1: 那都没有。
0: 我刚才说了，这些物质是不是提升我们阳气的？
1: 是。但是伊老师你怎么自相矛盾呢？你说解决我们，
0: 我把这个事情讲完，我先把大家所认知的，包括中医也会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这么告诉大家，你生阳你温阳啊，这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用完了之后不好使，你要听完。这就是我说的，很多中医大夫一知半解，他就敢出诊敢讲课敢给患者看病，这很要命的，单纯的生阳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提升我们自身的阳气，不同的方法结果也是不同的。那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天平，左边一个盘，右边一个盘，左边的盘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阳气，右边的盘子上放着我们人体，
1: 叫阴阳平衡。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人参或者是鹿茸这些大补的生阳之药，是单纯的生阳而没有滋阴，对吧？
1: 那您的意思是生阳的同时还要滋阴？
0: 当然了，你不得保持平衡吗？
1: 哦，
0: 啊，我们人体过了50岁之后，不只是你阳气衰减了，你的阴气阴血也在减弱呀。所以说你这个砝码到底要加多少啊，取决于你阴血有多少啊。因此真正的生阳不是单纯的生阳，你刚才说人参鹿茸这些温阳的补阳的这些产品都是单纯的加阳气的这个砝码的，它没有滋阴， 那你不滋阴的话，你这个天民就会倾斜，它就会啥？
1: 嗯
0: 啊，都用的是野三参，还有什么冬虫夏草，用完了之后鼻子都出血了，牙龈都出血了，甚至胃都出血了。但是血栓斑块呢，该有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单纯的补阳，你的阴血量不足的话，你真正的阳气升上来了，你不滋阴血的话，你整个的天平一旦出现了失衡，它就是永远的倾斜。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生阳能够驱除痰湿、驱除症甲，它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自身的血栓斑块。但是怎么来生阳，它是有说到的。
1: 嗯。
0: 这里边它是有学问的，这是大学问啊。如果市面上的人参、鹿茸这些个扶阳、生阳、温阳的方法好使，那还会有那么多脑梗、心梗的患者吗？
1: 嗯，
0: 所以说人体的阴阳一定要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阳气不足，你阴血必然也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贫血。
1: 贫血就是阴血不足了吗？

0: 随着岁数的增长啊，阴血不足了，所以说我们怎么生阳呢？就既要生阳也要滋阴，达到平衡才为关键，这才是真正的阴阳调和的状态。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叫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所以说你单纯的用什么人参鹿茸，再好的药材，再名贵的药材，你也解决不了你斑块和血栓的问题。
1: 嗯，
0: 阴阳作为一个整体，阴气阳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会衰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单一的生阳，单一的补阳气，效果根本达不到溶栓化栓化斑的这个作用，就根本达不到康复的效果。
1: 但是老师感觉三饭一点希望都没了吗？
0: 你忘了啊，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给患者信心，还要给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而这就是人家纯中医医院内治疗血栓斑块的特效制剂的方法，人家是有的。而这个方法大家伙听好了，叫麻黄
1: 啊，就吸血的
0: 啊。对，就夏天在这河沟边我们有见过
1: 啊，他叮人可疼了，往肉里钻，喝人血。
0: 很多人说了，这麻黄就是水蛭啊，它能钻到我们皮肤里边，我告诉你那不可能。它这个嘴其实就像个吸盘一样，吸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破坏我们皮肤的毛细血管，然后通过毛细血管就开始往外吸血。但是吸血你记住了啊，这个水蛭吸的这个血它不是鲜血，而是破血，也就是坏血。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以前呢，中医尤其是皮肤溃烂的有这种脓疮的患者，我们老中医大夫就会用水蛭啊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伤口的表面，因为它能够去腐生肌啊，它喝的是脏血坏血，这鲜血反而呢它不感冒，它不喜欢。然后它啃食掉的一定是腐败的这个腐烂的肉，而不是你的好肉。
1: 那身体里边的淤血让它吃了，那人体的血它不就干净了吗？
0: 啊，对呀，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啊，而且水蛭素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水蛭之后发现的一种独到的物质。这个水蛭在我们中医上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叫逐瘀破血。逐瘀破血，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这种斑块血栓给以彻底的打碎了，因为它的吸附性就是吸附这些脏血的，而血液当中的斑块和血栓就是脏血形成的，它专门吃这些东西，而不是我们的鲜血。
1: 那它把血栓斑块吃了，那我岂不就是远离疾病了，不用担心二犯三犯了吗？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呢，水蛭在粘到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吧，它就这个吸盘破坏我们表面的毛细血管，但是你要是不把它摘掉的话，它就一个劲儿的吸，喝那个血就没完。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不知道。
0: 按道理说，吃就得吃到饱啊，它就使劲儿的往外吸，它这个就很奇怪。
1: 嗯，
0: 那、啊、因为什么呢？按道理说我们皮肤有自愈的功能啊，能够封口啊，怎么它叮住它就不封口了呢？生命科学的科学研究者发现了啊，水蛭他们那个体内啊，尤其是他吸盘这个地方，他嘴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腺体，这个腺体叫水蛭素。
1: 水蛭素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水蛭素啊有抗凝的作用，因为在里边有大量的纯天然的叫抗凝血酶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血栓形成之后啊，现在临床上为什么打水蛭素啊，就是因为要用这个抗凝血酶不让你凝结成斑块，不让你形成血栓和斑块。
1: 那它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是纯天然的这种物质。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人家这个纯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中医医院里边啊，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金鞭水蛭素啊。为什么叫金鞭呢？
1: 金鞭这个品种好呗，您刚才说金鞭是个品种，能选择它肯定是因为它的效果好啊。
0: 水蛭这种动物在全世界呀有300多种，
1: 嗯
0: 啊，其中能够入药的，就是说能够提出抗凝血酶含量最丰富的，就叫金鞭水蛭啊。你知道这个金鞭水蛭长什么样吗？
1: 长什么样？
0: 听清楚啊，最典型的和其他的水蛭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身体的两侧有一条黄边，所以它叫金鞭水蛭啊。它不是说它金贵啊，是它的身体两侧有两条黄边，
1: 嗯，
0: 叫金黄色的，背部是绿色的，肚子是灰色的啊。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它身体两边这个金边，金黄色的线金鞭水蛭， 也叫非牛质。
1: 嗯，
0: 哎，在它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水质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是最丰富是最高的，所以选它，这是生命科学的理念。
1: 明白。
0: 刚才我也讲了，中医上讲生阳的同时也要滋阴，叫阴阳平衡。
1: 对。
0: 那好了，非牛质提取出来的金边水质素，它是阴中之至阳之物啊，它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它本身是阴性之物，但是阴中至阳之物。
1: 阴中至阳，那才是真阳，那它的阳力很强啊。
0: 不但更强，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在补阳的同时能够起到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天平的问题啊，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整个天平你托盘就平衡提升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保证天平的一个平衡，在生阳滋阴的同时，天平。

0: 是平衡的啊。你滋阴的同时，生的这个阳还能够驱除我们体内的湿邪和痰凝的物质。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医啊有太多咱不为人知的瑰宝啊。你就看吧，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这个金边水蛭有逐恶血、淤血、特血夹积聚、利水道的功效。这个道网上可以查得到。
1: 嗯。
0: 啊，你看看多少功能。
1: 确实。
0: 体内的恶血就是腐败的血，它能给你排除掉。淤血就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它能给你排除掉。甚至很多人出现的这种比如说女性同志的宫寒的问题、少血的问题导致的不孕不育，它也可以给你解决掉。包括后来有个叫张锡纯的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飞牛质能够把脏血坏血给你排掉，新的血液它还不伤害。
1: 哦，那这是中医的说法呗。
0: 只是中医，其实西医也早就对这个水质有深入的研究了，
1: 是吧？
0: 在1884年英国有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欧洲的医用水质。你知道欧洲的医用水质是什么品种吗？
1: 什么？
0: 就是这个金边水质。
1: 哦，也就是飞牛质呗。
0: 对，它是医用级别的，第一次发现了它里边含有的这种抗凝血酶的物质。
1: 哦，就是现代医学它更有说服力，
0: 已经证实它真实存在了。
1: 嗯，
0: 啊，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说的啊，它已经是通过实验来印证了。那咱们中国呢，从1986年开始，数十位的医学专家也是不懈的努力，最后从非牛质的唾液腺当中提取出了水质素。迄今为止啊，发现了它是自然界当中已知的物质当中最强的抗凝血酶，还有神经再生酶，以及30多种的活性物质和7种人体不能够合成的氨基酸，还包括66个氨基酸的组成的小分子蛋白多肽，都是金边水蛭，也就是非牛蛭的唾液腺当中分泌出来的水质素。
1: 哦，
0: 哎，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在低于-7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活性，
1: 超低温仍有活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质素，它可以和青蒿素、胰岛素并称为世界医药史上的三大素。
1: 哦，
0: 就现在咱们业内的专家们就在溶栓通血管方面，我们就流行一句话，外行人才用阿司匹林，内行人都用水质素，就这个水质素一定是金边水质素啊。但是很遗憾啊，金边水质后来呢就因为大量的应用到临床上了，现在呢只有咱们中国的江西樟树这个地区就这个品种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就没有这个品种啊。
1: 那以后我们都当内行用这个水质素啊。
0: 那对呀，就是人家深圳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就专门用这个金边水质者血栓斑块的患者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就是因为人家有金边水蛭素这个镇院之宝啊。这个对于我们学中医的它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是真不知道。所以说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大家伙知道了它就不是秘密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搞到真正的高纯度的高浓度的金边水蛭素，这个还是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每天听我们的节目有所学习，学习到正确的健康知识，更要认清好产品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也只能是给大家暂时讲到这儿了，有问题有需求的朋友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2: 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五吧。上次我记得给大家伙供应的时候，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就特别的少。当时在节目当中播出，好像不到半个小时，全国20000立马就没有了。所以说，当时你能抢到半年的量，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1: 那我还是挺幸运的，是吧？
0: 那说不是吗？
1: 叶老师，您不知道了，就是这半年的量呀，可救了我老伴的老命了啊！
0: 哦，老伴用的，您跟我说说老伴什么情况？
1: 哎，老伴你看，当时是过66岁的生日的那一天吧，这不是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他过生日了，他高兴，然后就和孩子们喝了点酒，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脑梗就发作了，哎呀，正好孩子们都在，立马打120拉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吧，大夫说是幸亏来得早，没留下好什么后遗症吧。反正啊，是用的什么溶栓药呀、扩血管的药啊，他没少吃。这是第一次那个脑梗，可是到了68岁的时候吧，又一次脑梗犯了。这次啊，可就不幸运了，说话啊就说不清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出崩，就连两个字都说不上来。不知道是我照顾的不好呀，还是那个药不顶事儿啊，反正溶栓药、扩血管的也不好使了。他总犯病，
0: 二犯血栓发作之后就总犯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我跟你讲，像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吧，跟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有直接关系。
1: 嗯，
0: 这叫生理性的病变。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咱们得放松我们的心态，正确的面对就行。最主要的是你采用的方法对不对，找没找好对的方法，这是关键。
1: 哎，您说的这句话，我是非常的赞同。原来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啊。后来啊，是不是在节目里听您说这个金边水质素能管这个毛病？当时说实在话了，我也没太相信吧，可以说半信半疑的。但实在没招了，后来我就给他试的定了半年的量，我说让他试试效果吧，哈。哎呀，这半年下来，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血压呀、血脂呀，一点点都正常了。说话啊，从一个字儿。逐渐的变成两三个字能连起来了，有时候说的顺了嘴顺溜了，还能说出成句的话了。哎呀，我是越看越好，是越看越高兴。结果呀，你说，哎呀，家里头的水质素啊就断顿了，我心里头那个着急呀啊！
0: 要不怎么说治病一定要一鼓作气，趁热打铁？你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明明这个效果这么好，结果没了，你这肯定就不行了。
1: 哎呀，是的，要不是说呀，每走一步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着急啊，你说着急用咱们这个水质素了嘛，就遇上这个骗子了，我们真的确实就破了财了。
0: 破了财了，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1: 哎呀，当时啊，就是有一个人吧，咱就别说你叫啥了，反正也是讲课卖药的。他说他卖这个水质素的，我就合计啊，反正一个名字都是水质素，我就给老伴买点吃吧。哎，可是吃了一个月没效果，两个月呀还没效果，直到半年都吃完了，一点都没变化。我就知道呀，这帮人啊简直是太坑人了，既耽误时间又耽误咱们治疗，还花了不少的冤枉钱。这要是按照您推荐了这个纯正的金边水质素的话，它不就全好了吗？就是即便不全好，这起码8-9不离10也好的差不多了吧，是吧？
0: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哈，我也借着你这个话题呀、啊，我跟大家伙聊一聊哈。就这一点呢，我真得说几句。就是这个水质素这个药材哈，大家伙选择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就像那个辅酶 Q 十一样，同样叫辅酶 Q 十，那为什么有的你吃了就管用，有的你吃了没啥效果？啊，因为它的剂型不同，啊，它的含量不同。所以说这个水质素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这个说明书，这说明书很关键的，你得看清楚。
1: 对，
0: 这个产品里头啊有没有检测的含量报告，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看清这个说明书，说明书是很关键的啊，你得看清楚它这个产品里头含不含有这个水质素啊，然后呢它含有多少量，这说明书上都写了。
1: 嗯，
0: 啊，你得看这个。正规的正宗的水质素一定是有国家的这种标准的，而且上面是明确标注的含量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它每克里头是不能低于100单位以下的。
1: 嗯，
0: 根本的说，你要低于100单位以下没有作用，一定是要高于100单位以上的才有效果。抗凝血酶的这个

0: 报告里面它都有。如果没有，或者是它低于100单位以下，那你记住了，这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咱都不能用，不能吃，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后来我就合计呀、啊，他们就是忽悠人了，因为盒子上当时啥也没有，我不懂，我也没看。
0: 你看这盒子上啥也没有啊，然后呢，为啥没有啊？他不敢有，他说含量达不到这个标准，他自然而然的就不敢写啊。
1: 哦。
0: 说好点啊，那叫药材；说不好听的，那叫农副产品。说你吃完了有效果才怪呢。
1: 对对对，是的，叶老师，所以我一直要给咱们平台打电话，要求给我们再申请上一批嘛，让老伴儿彻底的好起来嘛。
0: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如果当时你老伴儿真能够坚持的用下来的话呢，这一点我完全是有信心的。那因为金边水蛭素对于轻症的患者来讲，基本上恢复的效果特别好。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严重啊，按道理讲应该是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现在呢，虽然说用了半年啊，血压、血脂啊都稳定了，基本上语言表达恢复正常了，但是最遗憾的是中间停药了。
1: 对，
0: 但是好在你停药这么长时间都没发作，这是好事儿。
1: 是。
0: 如果说真能让老伴儿再坚持的用上1年左右，我告诉你的效果比现在能强10倍。
1: 可不是，我特别相信，所以上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继续一鼓作气的把它治好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今天有幸啊，跟您通个电话，我就想请您啊帮帮我们呗啊，叶老师。
0: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提到这个水蛭素的时候吧，我发现咱们场内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都打爆了，大家伙渴望金鳖水蛭素的声音越来越大，啊，所以说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燃眉之急，我也正在帮大家伙想着办法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说你也别着急，你这样，你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啊，和你那个之前那个健康管理师啊，你说明一下你的情况，先让他把你这事儿给记录下来，把你这个联系方式、姓名都记录下来。
1: 行。
0: 一旦我们这边有消息了，咱们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到那个时候，你老伴儿就能够顺利的用上真正的这个金鳖水蛭素了啊。
1: 好的，太好了，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啊，您辛苦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尺，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半天下。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 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3: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3: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3: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3: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3: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0: 嗯，
4: 昨天下半夜2点多钟，我们家小区啊就警笛声爆响，当时呢我们睡得正香，都被这个声音给吵醒了。我往楼下一看，2辆120在楼下。当时我想，我说这谁家出什么大事了，都是邻居，看看能不能帮把手啊。结果下楼一看，是20号楼的韩大爷犯心脏病了。去年的时候啊，他就有过一次这事儿。这不，这次韩大娘呢特别着急，就给儿女啊都打电话了，姑娘儿子就叫了120了，就来了2辆。
0: 姑娘儿子都打重复了是吧？
4: 啊，
0: 那怪不得呢，是警笛声爆响。这两个动静，反正也是咱很多老百姓也分不清这个。
4: 嗯。
0: 啊，但是甭管是哪个，这声音一出来都不是什么好事。
4: 对。
0: 啊，孩子一听说父亲心脏出问题了，而且之前有过这么一遭，他能不着急吗？
4: 对，
0: 说打120是第一选择，这是正确的。
4: 嗯，
0: 但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弄不清楚情况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打120，没有别的，说紧张什么不要考虑那个，就一定是打120是最正确的。
4: 没错。
0: 嗯，
4: 为啥我说去年还有一次呢？去年啊，这个韩大爷就已经犯过一次病了，也是这个时候。昨天下楼一看，大家伙就议论说，这老韩头怎么回事啊，去年大半夜的就犯一次病了，怎么今年又犯病了？然后旁边的大妈呀还说，哎呦多好个人啊，这就让病给折磨完了。以前呢，这个韩大爷人特别随和，脾气也好，去年犯病啊就被120半夜拉走过，这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性情大变啊，一辈子都没跟老伴吵架斗嘴，结果犯病之后现在跟老伴打仗都动手了。
0: 动手了都、
4: 哦、
0: 啊，就是去年犯过一次心梗，今年又犯了，但是自从是上次犯了一次心梗之后，整个人的性情就变了。
4: 对
0: 吧，其实我告诉你啊，这种情况还真就特别多。
4: 嗯，
0: 你也别觉得什么稀奇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就见到过这种情况， 啊，甚至西医他也解释不明白，说怎么着就犯一次心梗之后，这人的脾气秉性他就变这么多呢？
4: 嗯，
0: 我告诉你，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位患者，70多岁，犯过一次心梗，后来老两口闹到了这民政局去离婚了。
4: 啊，那为什么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之后，人的性格他会变这么多呢？
0: 我刚才讲了，在西医上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
4: 嗯，
0: 因为西医上它都是以解剖学作为基础的。
4: 嗯，
0: 那心脏就是心，脑就是脑，而中医一直认为叫心主藏神，这个神是什么？神就是我们的情志，
4: 嗯，
0: 哎，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惧都是心脏，叫心主藏神。那我们心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情志一定会出现变化。
4: 对，
0: 啊，我曾经就用中医的理念给一些西方的专家解释过，说为什么人换了心，就心脏移植手术换完了之后，这人就性格就变了。
4: 嗯，
0: 哎，因为我们中医上讲叫心主藏神，啊，我解释完他们也听不懂。那你知道后来我是怎么解释清楚的吗？
4: 怎么解释的？
0: 用生命科学，我说生命科学它是不拘于任何一种领域的，比如说西医也好，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也好，什么医学。他都把精华给提取出来了，就是生命科学。
4: 嗯，
0: 那然后共同研究是我们人的奥秘，这是生命科学该做的事儿。而用生命科学的理念解释通了，就是心主藏神，藏的就是我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换心就等于改变了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情绪，这个人的情志。啊，让很多西医大夫明白了，哦，心脏的疾病会影响到人的情志，原因就是啊，在生命科学这里边他发现了，啊，你改变了心就改变了情志，这是中医所说的，是我们生命科学整合了所有关于人类健康的这些医学组织出来的，啊，那你用别的器官病变了之后没事儿，就唯独心脏这个器官出现病变了，会明显的出现人体的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紊乱。它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激素水平的
4: 哦，
0: 哎，我们心脏一旦发生病变，我们整个人的雌激素啊、雄激素啊、内啡肽啊、多巴胺呢、啊，它都会变得紊乱，啊，尤其是有一些多巴胺类的物质，还有肾上腺激素的一些物质，它就一旦分泌紊乱，就会叫这个人，就我们讲话，你变态吧？
4: 哦，
0: 哎，嗨，变态什么意思？破茧成蝶叫变态，是这个生物的一种变态反应。
4: 嗯，
0: 哎，而这个人以前脾气很好啊，哎，很内向的一个人突然变得外向了，这是改变一种性格的一种态势了。所以说就是激素改变了，分泌出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人的情绪靠谁来主宰啊？用中医来讲，心主情志，靠心脏来主宰，靠心神来主宰。用生命科学的领域，就是靠我们激素的物质来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比如说你吃不吃巧克力？
4: 吃啊。
0: 哎，你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一块巧克力的话，会改变一下你些许的这种心情，让你心情能好一点，对吧？
4: 对呀，啊，我们年轻人叫爱情的力量，
0: 巧克力，爱情的力量。
4: 对，
0: 就是要谈对象的时候为什么送巧克力送鲜花，
4: 分泌多巴胺啊。
0: 对了，分泌多巴胺会让人感到开心，感到愉悦。那为什么说不叫开脑，不叫开肝，不叫开胃，它叫开心呢？
4: 因为心主神明。
0: 好了，这句话你就领略了，心主神志。
4: 明白了。
0: 其实很多中医大夫都解释不清楚，说什么叫心主神志，患者一问大夫，大夫说了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记住了，真正的理论它是一定能够讲得清楚的啊！你为什么讲不清楚，说明你水平不够。
4: 嗯，
0: 所以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现在我在其他的国家讲一些咱们中医理论的时候，我往往就会把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新的发现我讲给很多的西医大夫啊，我说心主藏神，他们听不明白。我说心脏主藏神，实际上就是改变了我们身体激素的一个分泌水平，他们把眼睛就明白了。
4: 嗯，
0: 因为激素它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4: 对。
0: 啊，我们检查可以检查出来的。所以说中医并不是多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它只不过是站在了世界最前沿，我们老祖宗提前发现了而已。
4: 嗯，还是我们老祖宗厉害。
0: 啊，对对，老祖宗厉害。所以说你看咱们一讲这个就明白了，心梗很多人一旦发作了，他的情绪变了。如果说你想分清背后的原因，那我告诉你，中医上叫心主藏神。
4: 嗯，
0: 生命科学告诉你了，是内分泌的这些激素的物质全都变乱套了。那你这样的话，他人的性情他就大变了嘛。啊，而且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往往出现心梗的这类情况的患者，他的病程都比较长。
4: 对，得病很长时间了，这个大病啊小病积累的，
0: 可能是多少年的冠心病了，最后发展成心梗了。
4: 嗯，

0: 啊，那我说了，冠心病和心梗是什么原因呢？最早可能就是湿气过重，慢慢的形成了痰，然后痰阻经络，痰凝心窍，最后就形成了这个心梗。这是一步一步的一个演变过程。那病程长的人，记住了，对我们人体的情绪会造成不可逆的一种改变。
1: 量变引起的质变。
0: 对了，那你比如说感冒发烧，这是小毛病，腰疼腿疼可能几天也就好了，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担心这个，我感冒了，哎呦我感冒了我活不了了，没人这样。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他病情怎么样啊，他比较短。
1: 对，
0: 哎，我们吃药一个礼拜好了，不吃药七天也行，对吧？
1: 嗯，
0: 但是病情比较长的，很多人就知道了心梗随时会要了我的命。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带着这种思想包袱的话，它是不是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1: 嗯，
0: 长此以往，我们的情绪就变了。
1: 对，你看很多恶性病变的患者家属，他都会瞒着患者，不让患者知道，就怕加速病情。
0: 对，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恶性疾病的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了啊，这当然了，我们这个发现不一定是有数据啊，但是我们发现了是有一半的患者啊，他不是真正的被病给折磨死的。他自己给自己吓死的。
1: 嗯。
0: 啊，当然了，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我只是说我们发现，我们总结，我们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人，是一听到自己得了恶性病变，医生告诉你了，你还能活三个月，他可能两个月他就死了。
1: 嗯，但事实就是这样，情志的力量呢，它是无形的。意志消沉的人，即便是一场感冒，也能要了他的命。
0: 你像这种情况怎么解释？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人体多巴胺，我们肾上腺素，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多肽类的物质，内分泌出来的这些个激素的水平，它出现了紊乱，出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恶性疾病咱们可以瞒得住，当子女的不跟父母讲，你能瞒得住吗？
1: 嗯，
0: 那你，但是你想过没有，心梗的患者你能不能不瞒得住？
1: 那肯定瞒不住啊。心脏不舒服它是一种切身的体验和体会，心脏的事儿当事人最清晰了。
0: 对了，因为自己疼，谁疼谁知道。
1: 嗯
0: 啊，你瞒也瞒不住。
1: 没错。
0: 所以说对于心梗的患者来讲，尤其是二犯三犯之后，他每次都在死亡的边缘给拽回来了，他的心里永远他就有个包袱。
1: 嗯
0: 啊，上次我抢救过来那是我的幸运，那这次能不能就挺过去啊，就不好说了。他内心在打鼓，一直处在害怕当中，焦虑当中，那你这个负担重了，就总在担惊受怕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情绪就会改变了？
1: 对。
0: 啊，所以往往这样的患者在临床上的治疗手段就那么三板斧，就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0: 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也就那么几招。
1: 对，吃药，阿司匹林。
0: 那阿司匹林你看你张嘴就知道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二犯三犯之后就开始埋怨大夫了，就埋怨用药了，就埋怨医院了，啊！医生说你吃阿司匹林吧，患者心里边得嘀咕了：阿司匹林我一顿不落，我天天吃啊，血压我天天监测呀，我控制的也挺好的。你让我少油少盐清淡饮食，我也照做吧。那为啥我的心梗还会犯？
1: 嗯，
0: 啊！你说你给我治了，治好了吗？没治好，反而又犯了，换医院、换大夫、换药，这就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他就开始出现抱怨了，抵触的这个情绪在里边的。就开始想不开了，想不明白了，啊！你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最后呢，就会导致性情大变啊！甚至有的人就开始骂人了，有的人就开始动手了，就有点像教育孩子一个套理，啊！你看现在我们在反思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方式，啊！现在不是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做“快乐教育”、“鼓励教育”吗？
1: 对，以前都是打压式教育，现在都不提倡了。
0: 对了。你现在孩子学习不好了，你不能打他，你也不能骂他了。
1: 嗯，真的，孩子就是这样，你越鼓励他呀，他下次就越有信心，他努力他就考得更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表现得更加认真和努力。你要是一味的说他，批评他，让他有这个消极的情绪，那孩子就会越来越糟糕。
0: 对，所以说你看这是心脏病的患者，二犯三犯的患者，他就会有同样的心理。
1: 嗯，
0: 那我住院我院也住了，那我药呢，药酒我也吃了，我也没间断的吃啊，钱我也没少花，可是半年一年了没一丁点正向的发展，就没有一丁点改善的迹象，反而二犯了又严重了，又得往医院跑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想一想，对这个康复和健康的预期是不是就特别的失落？
1: 那肯定啊。
0: 那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落差，我们吃药了，我们天天坚持那么好啊，我们都以为能够改善，

0: 结果一点都没改善，就这种落差会导致我们的压力就过重。
1: 对，
0: 就是期望越大，
1: 失望就越大。
0: 对，失望就越大，就像这小孩一样，你考试原本能考六十分，结果呢你不满意，啊，你打他，你骂他，下次你别说考六十分了，三十分可能是达不到。
1: 对，给予信心是非常关键的。
0: 着，那我们心脏类的疾病就这样的患者，我们更要给他们信心，同时还要给他们正确的解决方法。
1: 嗯，
0: 没有方法，光在那儿给信心，就有点像这个老板给员工画大饼一样。
1: 对，
0: 那你这信心给完之后，这空中楼阁我够不到，那就是泡沫。
1: 嗯，
0: 泡沫怎么样？早晚都得破灭。
1: 对，
0: 所以说呢，对于治病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二犯三犯往往都是要命的病，就是越来病越重。
1: 对，
0: 他的器质性的病变越大了，他的心理的负担他就越重了。因为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他就活的这个意志啊，活的希望就没了。
1: 没错，
0: 就人最怕没有希望，没希望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了嘛。
1: 嗯，
0: 对吧？而我们医务工作者、临床工作者，要么就是学西医的，要么就是学中医的，因为他本身呢，对自己的领域他是很有局限的，啊，他给的方法呢又不是那么切实有效的。就你光谈信心，早晚这个泡沫它爆了，那这个时候对患者的打击就更大。那然后再上医院又是十几二十万的，这钱花了，反反复复的折腾，谁也受不了。
1: 对，
0: 啊，将心比心，咱们中老年朋友受不了，如果换到咱们自个儿身上，咱也受不了啊。所以说最佳的方案呢，就是既要给患者信心，又要给患者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的，前两天呢，老师在节目当中讲了说，久失生痰也会生正甲啊，痰入血之后呢，就会形成顽固的血栓和斑块，它不好清除。就好比说血栓，痰湿形成的血栓呢，它特别的黏，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们，在全身各处游走。那随着血液流到哪儿，它就飘到哪儿。流到眼底了，就是眼中风；堵到脑部了，就是腔梗；堵到肺部了，就是肺栓塞；堵到心脏了，就是心梗。
0: 干。这是我前两天讲的这个血栓斑块，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久失生痰，痰凝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小雨，你看你这总结的就很详细了，这证明什么？你听仔细了。
1: 我每天都做笔记的，回去有什么资料呢？我也查。
0: 其实学医未必说我非得要去行医，
1: 嗯，
0: 但是起码说家里边身边的人要是有个我们学过我们接触到的一些知识点的话，我们起码不至于抓瞎。
1: 对
0: 啊，不至于忙的说连他120都不会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医学这个应该被纳入一个选修课的一个教材里边，基础医学吧。
1: 嗯，
0: 就大家对这个健康这方面你多少了解点还是好的。
1: 对，
0: 嗯嗯，其实呢，就像你查了，你做笔记了，就我记得啊，我还讲了痰湿会引起正甲，也就是斑块，
1: 嗯，
0: 同样也会引起血栓啊。但是呢它有一些特性，我不知道你说你做笔记你记没记得。
1: 我记得斑块呢，它的特性就是隐蔽性特别强，不容易被察觉，叫隐形的杀手。所以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到了很严重的情况了。它不严重的时候，它往往发现不了。
0: 没错，叫隐蔽性，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
1: 第二个特点是落地生根，夹缝中求生存，就是有点缝隙它就往里钻，生命力极其顽强。关键是它硬啊，昨天老师讲了，严重的得拿那种酒膜往下打，往下磨。
0: 对，这个记得特别的准确了。
1: 嗯，
0: 啊，这就是痰湿正甲导致我们斑块形成的几大特点。所以说呢，你根本就不好给它除掉。
1: 嗯，但是老师您说痰湿正甲导致的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这么不好去除，而且现有的医疗治疗的方法也不能避免心梗脑梗的二犯三犯，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刚才我讲到了，既要给患者信心，也要给患者行之有效的方法。
1: 什么样的方法呢？
0: 啊，你刚才也提到了说斑块和血栓形成的根本原因，它是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痰凝过多就会形成正甲。
1: 嗯，
0: 那而现在临床上给患者的用药，咱说哪个是解决痰凝、痰湿、解决正甲问题的？是不是没有？
1: 没有。
0: 对，看说明书就知道了嘛。
1: 对。
0: 哎，所以说自然而然呢，它就没有行之有效的

0: 方法。
1: 嗯，
0: 你包括很多的西医，他走的那就是另外的一种极端了。啊，就刚刚你提到的，昨天咱们讲到的啊，用这个角膜去打磨，那完全是西医的操作手段了。
1: 嗯，
0: 啊，我记得头些年啊，有一个特别可笑的方法，叫换血
1: 啊，换血。
0: 哎，全身上下通过体外的一个循环机，把你这个血液抽出来，然后在外边给你洗一遍、过滤一遍，再给你输回去。
1: 那这个可行性高吗？
0: 确实，就现在这个技术啊，能达到全身换血。啊，他们认为血液换完了以后，血液当中的杂质啊、垃圾啊就都没有了，就认为这个斑块和血栓呢就不会再形成了。
1: 嗯，
0: 可是虽然这个作用啊是做到啊啊，让血液变得干净了，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花了半辈子的血汗钱换了一次血之后，用不了半年，体内的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就让所有的西医大夫，包括一些专家教授，就提出换血方法的一个科研工作者都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不知道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过多，这只是一方面。你经过体外的循环把血液给洗干净了，但是你体内的痰湿正甲的这种物质没有去除掉，你血液同样还会再次的形成血栓和斑块。
1: 嗯，他这个方法一听我就觉得不太适合我们老百姓。
0: 然后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方法，有的人说换血不行，直接换血管。
1: 哎呦，换血管这太夸张了。
0: 这个不太现实。
1: 对啊，
0: 因为我们人体全身的血管啊，你要知道给它连成线的话，它绕地球啊，它能绕两圈半啊。你想想这怎么换呢？
1: 嗯，
0: 就你谁能换得了啊？
1: 对，
0: 你不能拆东墙补西墙，把别人的血管给你换了吧？
1: 对，
0: 这个不现实。但是换血确实是成立的，因为它是有这么一个深度的透析的方式。
1: 嗯，
0: 这个技术很简单。但是大失所望的是，把血换干净了再输回体内，半年之后发现血栓斑块又形成了。那么大家伙发现了这个技术不成立了，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啊，咱们中医的理论就告诉他们了，你虽然把血液给洗干净了，但是这个患者身体当中的痰湿正甲没有去除掉。
1: 嗯，
0: 血液当中的杂质由于痰湿正甲的存在，它还会继续的生成，因为人得吃喝拉撒，人得新陈代谢，因为你活着嘛。
1: 嗯，
0: 对吧？哎，它只要这个痰湿正甲出现，杂质就会继续形成，就会继续的堆积，最后就形成了斑块了，就早早晚晚它跑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西医，它的技术是很先进的，但是毕竟它的理论发展的时间是有限的，它年头太短了。我们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对血栓斑块这样的疾病早就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了，就是痰湿定性了，
1: 痰湿就是根本。
0: 对，西医就是治标，而中医才是找根儿。
1: 嗯，
0: 我们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我说西医是给人治病，就治这个人得的病，你有什么病我治你什么病。
1: 嗯，
0: 而中医治的是得病的这个人。
1: 西医是治病的，中医是治人的。
0: 对，中医是治人的，我解决你这个人的问题。啊，那小雨你应该知道，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老师经常讲那句话，叫做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对，
0: 我为什么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因为我改变这个人。你想一想，你的生活习惯，天天早上起来一根烟，然后呢早上起来不刷牙，然后早上起来不吃饭，等到呢哎上班之前一根烟，晚上熬夜睡觉，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导致你出现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的各种疾病？
1: 嗯，
0: 哎，那我要是给你用药的话，你胃疼了我给你管胃的药，你肺子有问题我年轻我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了，你不用药我也能让你好，对不对？
1: 嗯，
0: 哎，这就是中医的伟大之处。你包括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特别被西方医学所重视，因为它里边综合了所有各种流派的医学理念，尤其是我们的中医。
1: 但坊间传闻说中医是慢功夫，
0: 很多人认为中医慢，因为我们中医有 0.5% 不到的这个中医大夫才是真正的学透中医的人。
1: 嗯，
0: 啊 ,99.5% 的中医大夫都不是。这都是我说的这句话就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啊。什么意思？一瓶的不买，半瓶的光有。99.5% 的中医大夫都这样。
1: 嗯。
0: 啊，小雨，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案例啊。咱听众朋友自己品一品，你现在到中医院去，你去看中医，你一进中医院，是不是得给你开 B 超，给你开 CT， 给你 X 光？
1: 嗯。
0: 就这些西医的方法，他给你开。这叫中医吗？
1: 嗯，确实，现在都是这样。
0: 啊，病人一说身体不舒服了，好，你躺在床上，然后我给你查体，有吗？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如果失去的话，它还是传统真正的中医吗？
1: 那不是了。
0: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很。

0: 多人认为中医不行了，中医慢呢，就是因为现在的中医大夫还没学到家。我告诉你，2019年3月18号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听到这么一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自豪，特别骄傲。全国首家纯中医治疗医院在深圳市安保区纯中医治疗医院正式开业了。为什么？这个名字它叫纯中医治疗医院，换句话说，它彻底的恢复了中医传统中医学的一个古法古方，包括你检查的手段，你进到这家医院里边没有什么 X 光啊、验血验尿啊，包括 CP 核磁共振，没有这些治疗手段，就靠金针银针，包括我们说的手法来给患者治疗。那当时开业之后，我告诉你，可以说受到了全国中医界的关注，就很多的记者就采访他们。这医院的名誉院长是国医大师金老，然后还有梅老，都是我们国宝级的人物啊。这两位国医大师就明确的跟记者讲了啊，我们这个医院就是把所谓的西医西药彻底的拿掉，单纯的靠我们传统的中医独特的这个技艺来证明咱们中医是真正治疗疾病的医学，而不是大家伙认为的中医不行了，中医治病慢。
1: 哇，这个话听起来就很长志气。
0: 你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我们人体的血栓和斑块的治疗方法，在这个纯中医的医院治疗里边有非常独到的方法，而且是立竿见影。
1: 那他们的独到方法是什么呢？
0: 刚才我说了，传统中医认为我们身体当中有血栓有斑块的罪魁祸首是什么？
1: 痰湿。
0: 正假。
1: 嗯。
0: 哎，而他们纯正中医治疗医院里边驱除血栓斑块的方法就是解决我们体内的痰湿正假的。
1: 嗯。
0: 啊，就是你觉得痰湿正假怕啥？
1: 痰湿怕热呀，都用热药解决。
0: 那你想简单的，你知道这个热和生阳有什么区别吗？
1: 应该是一回事吧。
0: 我告诉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热和阳完全是两回事。
1: 哦。
0: 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热，它的这个波和阳的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可以说有一点专业啊，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东北我记得小的时候特别爱吃一种零食，叫做烤红薯。
1: 对。
0: 啊，这东北话叫烤地瓜。
1: 嗯。
0: 那如果是热的状态的话，你记住了，烤出来的这个红薯皮是糊的，然后它中间呢是生的，只有这个边缘这一层是熟的。
1: 嗯。
0: 对吧？哎，这就叫热烤。而阳呢，阳烤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烤红薯烤地瓜，它里边冒油而皮儿不糊，没有焦糊状。它是由内而外的一种通透的热，这种暖和，你明白了？
1: 嗯，热是带有燥性的，从外往里，而阳呢是像温煦状的，由内而外。
0: 对，所以说呢，血栓和斑块是由湿气过重形成的，痰凝形成的，它是这么一种物质，而这个无形的变成有形的一个过程就是血栓斑块的形成过程。
1: 嗯。
0: 啊，那怎么化掉它？你说我们靠热，那只说对了一半，一定要靠这种对应的能量来化解它。
1: 而这个对应的能量不是热，是阳。
0: 对了，你看很多的血栓斑块的患者为什么不做烤电？那烤电也是热呀。
1: 它皮热肉不热呀。
0: 它肉热不到里边去。
1: 对呀。
0: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热跟阳是两回事儿。而真正的这种驱除血栓斑块的，也正是国医大师金老和梅老他们在安保区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人家用的方法不是热药，而是生阳之物。
1: 生阳之物是由内而外的。
0: 那为什么说人家这是人家的绝活呢？咱们得先明白为什么阳气生发起来了，我们体内的痰湿就驱除掉了。你比如说我们北方这边啊，冬天会下雪，下完雪之后了，是不是得扫雪？
1: 嗯，
0: 哎，而我们扫雪了，你说把这雪扫成堆儿，这雪会不会减少？
1: 不会啊，我们只是把路面上的雪堆积到另一个地方，
0: 也堆出来一个走道的地方就扫了。
1: 嗯，
0: 扫雪并不会把雪给清除，我们只是雪的搬运工，只要保持了这个交通的正常就行了。而真正让雪减少的，一定是太阳出来了之后把雪晒化了，那这就是一种生阳的表现。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说，傻小子睡凉炕，
1: 全凭火力旺。
0: 哎，你这个火它是阳火而不是热火啊，它是由内而外的这个火。
1: 嗯，
0: 你看那20多岁小伙子吃点不干净的东西没啥大事，拉肚子跑两趟厕所好了，大冬天的穿个小背心打篮球一身汗回来，风一吹没事，晚上睡觉啊猛大背出一宿汗，喝点热水，第二天生龙。

0: 火虎，对吧？这就是年轻打着火的火力旺。那为啥说人家能好得这么快？因为人家阳气足，人家是从内而外的散发的这种阳热之气，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就是说热和阳截然不同。如果想解决这个痰湿症假的问题呢，一定要生阳。
0: 对了，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阳气啊，因为没有阳气的人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啊，只不过在20岁到30岁之间是最旺盛的。啊，很多我们体内由于湿邪过重和痰湿症假过重导致的疾病呢，我们自身就可以化掉。而过了3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逐渐的走下坡路。走下坡路之后，体内的痰湿症假之邪就驱除不掉了。那驱除不掉了，慢慢的就会堆积，就形成了有形的物质。这个有形的物质就是血栓和斑块。
1: 嗯
0: 啊，你看在中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嘛，就明确记载过，人过40，阳气自半，就是说人过了40岁之后啊，自身的阳气就减了一半了。那我刚才说了，阳气是温煦作用的，从内而外的，它能够清除我们自身的阴霾，就这个痰凝的物质。你过了40岁之后啊，阳气减了一半，你说它的能力是不是也相对应的就减弱了？所以说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高血压高血脂的病号会越来越多，而过了50岁之后，心脑血管疾病就进入了高发期了，就是你湿气过重了，再堆积10年，就会由无形的物质变成了有形的物质，血栓和斑块他们就来了。
1: 哦，难怪现在市面上鹿茸鹿血这些温阳的东西这么多，原来都是因为我们人体的阳气少了。
0: 40岁以后啊，或多或少人都会吃一些温阳的食物。
1: 嗯
0: 啊，你把我我一说小雨，你应该知道下一句，叫做什么？人到中年不得已，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为啥要泡枸杞？为啥是保温杯？实际上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生阳。
1: 嗯
0: 啊，这实际上我们讲哈，这个现在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生阳的东西特别多了。但是我们吃完之后，你发现效果怎么样？
1: 老师，这个吃完效果好像都不怎么样。
0: 对。市面上的什么人参、鹿茸、鹿血，啊，还有这个扶阳的、温阳的补药太多了。
1: 嗯，
0: 啊，哪个用完了说阻止你心梗、脑梗、二犯、三犯了？
1: 那都没有。
0: 我刚才说了，这些物质是不是提升我们阳气的？
1: 是，但是伊老师，你怎么自相矛盾呢？你说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症假之邪，只有生阳，那这些产品用完了以后都没有效果呀？
0: 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的听我把这个事情讲完。我先把大家所认知的，包括中医也会有很多中医大夫也会这么告诉大家，你生阳你温阳啊，这是正确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用完了之后不好使，你要听完。这就是我说的很多中医大夫一知半解，他就敢出诊、敢讲课、敢给患者看病，这很要命的一件事儿。
1: 那这么做不对吗？我们都知道人参鹿茸是生阳的。
0: 但是你想要解决身体当中的痰湿症假之邪的话，你光靠这种单纯的生阳还是不够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提升我们自身的阳气，不同的方法结果也是不同的。那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一个天平，左边一个盘，右边一个盘，左边的盘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阳气，右边的盘子上放着我们人体的阴血，而我们人体健康呢，就要保持这个天平的平衡。那么我们阳气填充多少取决于你的阴血有多少。
1: 没错，要阴阳平衡。
0: 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人参或者是鹿茸这些大补的生阳之药是单纯的生阳而没有滋阴，对吧？
1: 那您的意思是生阳的同时还要滋阴？
0: 当然了，你不得保持平衡吗？
1: 哦，
0: 啊，我们人体过了50岁之后，不只是你阳气衰减了，你的阴气阴血也在减弱呀。所以说你补阳你一定得取决你阴血的多少，就像我说的天平一样，你加多少它不得平衡吗？所以说你这个砝码到底要加多少啊，取决于你阴血有多少啊。因此真正的生阳不是单纯的生阳，你刚才说人参鹿茸这些温阳的补阳的这些产品都是单纯的加阳气的这个砝码的，它没有滋阴。那你不滋阴的话，你这个天平就会倾斜，它就会失衡。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心梗脑梗的患者用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
1: 这都是上等的名贵的药材，
0: 在中药房里叫贵系专贵的。
1: 嗯
0: 啊，都用的是野三参，还有什么冬虫夏草，用完了之后鼻子都出血了，牙龈都出血了，甚至胃都出血了，但是血栓斑块呢该有还是有啊。为什么？因为它只是单纯

0: 纯的补阳，你的阴血量不足的话，你真正的阳气升上来了，你不滋阴血的话，你整个的天平一旦出现了失衡，它就是永远的倾斜。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说生阳能够驱除痰湿，驱除正甲，它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自身的血栓斑块，但是怎么来生阳，它是有说到的。
1: 嗯，
0: 这里边它是有学问的，这是大学问。啊，如果市面上的人参、鹿茸这些个扶阳、生阳、温阳的方法好使，那还会有那么多脑梗、心梗的患者吗？
1: 嗯，
0: 所以说人体的阴阳一定要平衡。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阳气不足，你阴血必然也不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贫血。
1: 贫血就是阴血不足了吗？
0: 随着岁数的增长啊，阴血不足了，所以说我们怎么生阳呢？就既要生阳，也要滋阴，达到平衡才为关键。这才是真正的阴阳调和的状态。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叫孤阴不长，孤阳不生。所以说你单纯的用什么人参鹿茸，再好的药材，再名贵的药材，你也解决不了你斑块和血栓的问题。
1: 嗯，
0: 阴阳作为一个整体，阴气阳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会衰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单一的生阳，单一的补阳气，效果根本达不到溶栓化栓化斑的这个作用，就根本达不到康复的效果。
1: 但是老师，感觉好像人们过了45岁之后，阳气就会断崖式的下降，一旦患上了心梗、脑梗，只能眼睁睁地等着自己的二犯三犯，一点希望都没了吗？
0: 你忘了啊，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给患者信心，还要给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方法。
1: 嗯，
0: 而这就是人家纯中医医院内治疗血栓斑块的特效制剂的方法，人家是有的。而这个方法大家伙听好了，叫金边水质素。
1: 金边水质素，
0: 对，金边水质它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就水质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麻黄
1: 啊，就吸血的
0: 啊，对，就夏天在这河沟边我们有见过
1: 啊，它叮人可疼了，往肉里钻，喝人血。
0: 很多人说了，这麻黄就是水蛭啊，它能钻到我们皮肤里边，我告诉你那不可能。它这个嘴其实就像个吸盘一样，吸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破坏我们皮肤的毛细血管，然后通过毛细血管就开始往外吸血。但是吸血你记住了啊，这个水蛭吸的这个血它不是鲜血，而是破血，也就是坏血。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以前呢，中医尤其是皮肤溃烂的有这种脓疮的患者，我们老中医大夫就会用水蛭啊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伤口的表面，因为它能够去腐生肌啊，它喝的是脏血坏血，这鲜血反而呢它不感冒，它不喜欢，然后它啃食掉的一定是腐败的这个腐烂的肉，而不是你的好肉。
1: 那身体里边的淤血让它吃了，那人体的血它不就干净了吗？
0: 啊，对呀，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嗯
0: 啊，而且水质素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水质之后发现的一种独到的物质。这个水质在我们中医上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叫逐瘀破血。逐瘀破血，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形成的这种斑块血栓给以彻底的打碎了。因为它的吸附性就是吸附这些脏血的，而血液当中的斑块和血栓就是脏血形成的，它专门吃这些东西，而不是我们的鲜血。
1: 那它把血栓斑块吃了，那我岂不就是远离疾病了，不用担心二犯三犯了吗？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呢，水质在粘到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吧，它就这个吸盘破坏我们表面的毛细血管，但是你要是不把它摘掉的话，它就一个劲儿的吸，喝这个血就没完。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不知道。
0: 按道理说，我们破的这个口用不了一分钟它就结痂了啊，它就凝血了。
1: 嗯，
0: 而这个水质钉在我们皮肤上之后啊，它不凝血，它一直就得吃到饱啊，它就使劲儿的往外吸，它这个就很奇怪。
1: 嗯，
0: 那因为什么呢？按道理说我们皮肤有自愈的功能啊，能够封口啊，怎么它叮嘱它就不封口了呢？生命科学的科学研究者发现了啊，水质他们这个体内啊，尤其是它吸盘这个地方，它嘴这个地方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腺体，这个腺体叫水质素。
1: 水质素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水质素啊有抗凝的作用，因为在里边有大量的纯天然的 叫抗凝血酶。
1: 哦，
0: 哎，所以说我们血栓形成之后啊，现在临床上为什么？

0: 打水蛭素啊，就是因为要用这个抗凝血酶，不让你凝结成团块，不让你形成血栓和斑块。
1: 那它可比阿司匹林好多了。
0: 它是纯天然的这种物质，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人家这个纯中医的这个治疗的中医医院里边啊，人家用的就是这个金鞭水蛭素。啊，为什么叫金鞭呢？
1: 金鞭这个品种好呗。您刚才说金鞭是个品种，能选择它肯定是因为它的效果好啊。
0: 水蛭这种动物在全世界呀有300多种。
1: 嗯。
0: 啊，其中能够入药的，就是说能够提出抗凝血酶含量最丰富的，就叫金鞭水蛭。啊，你知道这个金鞭水蛭长什么样吗？
1: 长什么样？
0: 听清楚啊，最典型的和其他的水蛭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身体的两侧有一条黄边，所以它叫金鞭水蛭啊，它不是说它金贵啊，是它的身体两侧有两条黄边，
1: 嗯，
0: 叫金黄色的，背部是绿色的，肚子是灰色的啊。然后最典型的就是它身体两边这个金边，金黄色的线，金鞭水蛭也叫飞牛蛭。
1: 嗯，
0: 哎，在他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水蛭素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是最丰富是最高的，所以选他，这是生命科学的理念。
1: 明白。
0: 刚才我也讲了，中医上讲生阳的同时也要滋阴，叫阴阳平衡。
1: 对。
0: 那好了，飞牛蛭提取出来的金鞭水蛭素，它是阴中之至阳之物啊，它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材，它本身是阴性植物，但是阴中至阳植物。
1: 阴中至阳，那才是真阳，那它的阳力很强啊。
0: 不但更强，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在补阳的同时能够起到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天平的问题啊，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整个天平你托盘就平衡提升了？
1: 嗯。
0: 而且它还能够保证天平的一个平衡，在生阳滋阴的同时，天平是平衡的啊。你滋阴的同时生的这个阳还能够驱除我们体内的湿邪和痰凝的物质，要不怎么说咱们中医啊有太多咱不为人知的瑰宝啊。你就看吧，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这个金鞭水蛭有逐恶血淤血特血夹积聚利水道的功效，这个道网上可以查得到。
1: 嗯。
0: 啊，你看看多少功能。
1: 确实。
0: 体内的恶血就是腐败的血，它能给你排除掉，淤血就是我们这个血栓斑块，它能给你排除掉。甚至很多人出现的这种比如说女性同志的宫寒的问题，少血的问题导致的不孕不育，它也可以给你解决掉。包括后来有个叫张锡纯的医学大家啊，他也称赞这个飞牛蛭是破淤血而不伤心血，于气分丝毫无损的上上之品。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飞牛蛭能够把脏血坏血给你排掉，新的血液它还不伤害。
1: 哦，那这是中医的说法呗。
0: 不只是中医，其实西医也早就对这个水蛭有深入的研究了。
1: 是吧？
0: 在1884年英国有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欧洲的医用水蛭。你知道欧洲的医用水蛭是什么品种吗？
1: 什么？
0: 就是这个金鞭水蛭。
1: 哦，也就是飞牛蛭呗。
0: 对，它是医用级别的，第一次发现了它里边含有的这种抗凝血酶的物质。
1: 哦，就是现代医学它更有说服力，
0: 已经证实它真实存在了。
1: 嗯，
0: 啊，它不是虚无缥缈的说的啊，它已经是通过实验来印证了。那咱们中国呢，从1986年开始，数十位的医学专家也是不懈的努力，最后从飞牛蛭的唾液腺当中提取出了水蛭素。迄今为止啊，发现了它是自然界当中已知的物质当中最强的抗凝血酶，还有神经再生酶，以及30多种的活性物质和7种人体不能够合成的氨基酸，还包括66个氨基酸的组成的小分子蛋白多肽，都是金鞭水蛭，也就是飞牛蛭的唾液腺当中分泌出来的水蛭素。
1: 哦，
0: 哎，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在低于-7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保持活性，
1: 超低温仍有活性。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水蛭素，它可以和青蒿素、胰岛素并称为世界医药史上的三大素。
1: 哦，
0: 就现在咱们业内的专家们就在溶栓通血管方面，我们就流行一句话，外行人才用阿司匹林，内行人

0: 都用水质素，就这个水质素一定是金边水质素啊。但是很遗憾啊，金边水质啊，它这个品种越来越少啊，因为啊，你一旦发现它的医用价值了，就是原来啊，咱们中国很多地区有这种非牛质这个品种，后来呢，就因为大量的应用到临床上了，现在呢，只有咱们中国的江西樟树这个地区，就这个品种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就没有这个品种了。
1: 那以后我们都当内行用这个水质素啊？
0: 那对呀，就是人家深圳的这个纯中医治疗医院就专门用这个金边水质素来调理心梗脑梗这样的患者，所以说人家中医治疗医院呢，人家开业之后一直到今天，对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血栓斑块的患者治疗的效果特别好，就是因为人家有金边水质素这个镇院之宝啊。这个对于我们学中医的它不是什么秘密武器，但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是真不知道，所以说我今天我告诉大家伙，大家伙知道了它就不是秘密了，只不过我们能不能够搞到真正的高纯度的高浓度的金边水质素，这个还是问题。
1: 是的，也希望大家通过每天听我们的节目有所学习，学习到正确的健康知识，更要认清好产品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收获健康了。那今天的节目呢，看看时间，也只能是给大家暂时讲到这儿了。有问题有需求的朋友们随时打来热线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您好啊，于老师，我想请您帮个忙嘛，帮我们申请一批那个金边水质素嘛。
0: 就上来就要水质素，我听你说话这意思是，咱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的时候，您一定是抢过用过是吧？
4: 啊，是的，是的，我当时确实是抢到了。但是就是知道的晚了点儿，我才抢到了半年的量。
0: 哎呦，你能抢到半年的量，我告诉你知足吧。上次我记得给大家伙供应的时候，这个金边水质素的量就特别的少。当时在节目当中播出，好像不到半个小时，全国20000立马就没有了。所以说，当时你能抢到半年的量。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脑梗就发作了。哎呀，正好孩子们都在，立马打120拉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吧，大夫说是幸亏来得早，没留下好什么后遗症吧。反正吧，是用的什么溶栓药呀、扩血管的药啊，他没少吃。这是第一次那个脑梗，可是到了68岁的时候吧，又一次脑梗犯了。这次啊，可就不幸运了，说话啊都说不清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出蹦，就连两个字都说不上来，不知道是我照顾的不好呀，还是那个药不顶事儿啊。反正溶栓药、扩血管的也不好使了，他总犯病。
1: 二犯血栓发作之后就总犯了，是吧？
0: 对对对，是。
1: 我跟你讲，像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吧，跟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有直接关系，这
0: 嗯。
1: 叫生理性的病变。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咱们得放松我们的心态，正确的面对就行。最主要的是你采用的方法对不对，找没找好对的方法，这是关键。
0: 哎，您说的这句话我是非常的赞同。原来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后来啊，是不是在节目里听您说这个金鞭水之术能管这个毛病？当时说实在话了，我也没太相信吧，可以说半信半疑的。但实在没招了，后来我就给他试着定了半年的量，我说让他试试效果吧，哈。哎呀，这半年下来，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血压呀、血脂呀，一点点都正常了。说话哇，从一个字儿逐渐的变成两三个字儿，能连起来了。有时候说的顺了嘴、顺溜了，还能说出成句的话了。哎呀，我是越看越好，是越看越高兴。结果呀，你说，哎呀，家里头的水质素啊，就断顿了。我心里头那个着急呀，啊！
1: 要不怎么说治病一定要一鼓作气，趁热打铁？你到
0: 嗯，
1: 这个节骨眼上了，明明这个效果这么好，结果没了，你这肯定就不行了。
0: 哎呀，是的，要不是说呀，每走一步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着急啊，你说着急用咱们这个水质素了嘛，就遇上这个骗子了，我们真的确实就破了财了。
1: 破了财了，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
0: 哎呀，
1: 下。
0: 当时哇，就是有一个人吧，咱就别说人家叫啥了，反正也是讲课卖药的，他说他卖这个水质素的。我就合计啊，反正一个名字都是水质素，我就给老伴买点吃吧。哎，可是吃了一个月没效果，2个月呀还没效果，直到半年都吃完了，一点都没变化。我就知道呀，这帮人啊简直是太坑人了，既耽误时间，又耽误咱们治疗，还花了不少的冤枉钱。这要是按照您推荐的这个纯正的金鞭水质素的话，它不就全好了吗？就是即便不全好，这起码八九不离十也好的差不多了吧，是吧？
1: 你看，你说这个事儿哈，我也借着你这个话题呀，我跟大家伙聊一聊哈。就这一点呢，我真得说几句。就是这个水质素这个药材哈，大家伙选择的时候一定得擦亮眼睛。就像那个辅酶 Q 10一样，同样叫辅酶 Q 10，那为什么有的你吃了就管用，有的你吃了没啥效果？啊，因为它的剂型不同，啊，它的含量不同。所以说这个水质素也是一个道理。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得看清楚这个说明书，这说明书很关键的，你得看清楚。
0: 对，
1: 这个产品里头啊，有没有检测的含量报告？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看清这个说明书，说明书是很关键的啊，你得看清楚它这个产品里头含不含有这个水质素啊，然后呢它含有多少量，这说明书上都写了啊，你得看这个正规的正宗的水质素一定是有国家的这种标准的，而且上面是明确标注的含量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水质素里边抗凝血酶的含量，它每克里头是不能低于100单位以下的。就根本的说，你要低于100单位以下没有作用，一定是要高于100单位以上的才有效果。抗凝血酶的这个报告里面它都有，如果没有，或者是它低于100单位以下，那你记住了，这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咱都不能用，不能吃，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后来我就合计呀，他们就是忽悠人了，因为盒子上当时啥也没有，我不懂，我也没看。
1: 你看，这盒子上啥也没有啊，然后呢，为啥没有啊？他不敢有，他说含量达不到这个标准，他自然而然的就不敢写啊。
0: 哦，
1: 说好点啊，那叫药材；说不好听的，那叫农副产品。说你吃完了有效果才怪呢。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所以我一直要给咱们平台打电话，要求给我们再申请上一批嘛，

0: 老伴儿彻底的好起来吗？
1: 就这一点我跟你讲，如果当时你老伴儿真能够坚持的用下来的话呢，这一点我完全是有信心的。
0: 嗯，
1: 那因为金边水蛭素对于轻症的患者来讲基本上恢复的效果特别好。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是比较严重啊，按道理讲应该是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你看现在呢，虽然说用了半年啊，血压血脂啊都稳定了，基本上语言表达恢复正常了，但是最遗憾的是中间停药了。
0: 对，
1: 但是好在你停药这么长时间都没发作，这是好事儿。
0: 是，
1: 如果说真能让老伴儿再坚持的用上一年左右，我告诉你的效果比现在能强十倍。
0: 嗯，可不是，我特别相信，所以上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继续一鼓作气的把它治好了，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今天有幸啊跟您通个电话，我就想请您啊帮帮我们呗啊，叶老师。
1: 就这个事儿我跟你讲啊，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提到这个水蛭素的时候吧，我发现咱们场内场外的这个热线电话都打爆了。
0: 嗯，
1: 大家伙渴望金边水蛭素的声音越来越大啊，所以说我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燃眉之急，我也正在帮大家伙想着办法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说你也别着急，你这样，你给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个电话啊，和你那个之前那个健康管理师啊，你说明一下你的情况，先让他把你这事儿给记录下来，把你这个联系方式姓名都记录下来。
0: 行，
1: 一旦我们这边有消息了，咱们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你到那个时候你老伴儿就能够顺利的用上真正的这个金边水蛭素了啊。
0: 啊，好的，太好了，叶老师，非常感谢你啊，您辛苦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祝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8: 书接上文，九天玄狐下八姑这一露面，日月教的教主有点发傻，近似哀求的口吻，恨不能给夏八姑跪下说些话，谁也听不懂。不管是昆仑僧陆坤、一气仙孔亮，还是徐良、白云瑞、蒋平，大家心里都纳闷，看这意思他们是老熟人， 有什么渊源呢？

谁也闹不清，但是旁人呢，心里猜闷儿，不表现出来。这房树安与众不同，他晃着大脑袋跳到两个人的近前，舔脸就问：“你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出来，让我们心里头亮堂亮堂？”教主自然不能说，这夏八姑不管这个，好吧，小子。我这人一向办事光明磊落，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怕你们各位笑话。不管是什么人，你们就竖着耳朵听吧。是这么回事。那边说怎么回事，咱还得详细的交代交代。这事儿啊，就得从夏八姑身上说起。九天玄狐夏八姑祖居四川丰都县的人，他父亲很了不起，姓夏，叫夏云鹏，掌法出众啊，就在丰都县一带方圆180里有这么一号，脾气老下头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夏云鹏是干什么呢？戳杆子、立场子、教徒弟，因为他武功好，就得吃这碗饭。娶妻林氏，夫妻二人没有多生子女，就生了个夏八姑。这女孩啊，当男孩子养，这父母对她十分宠爱，所以夏八姑从小就说一不二，在家里的瞪眼就骂人。他父母对他疼啊，也不敢对他如之何。要说家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吃喝不成问题。夏云鹏虽然不是一流的武术家，但这个人天资聪明，喜欢钻研。他根据拳经研究一套掌法，这套掌法叫闪电霹雳掌，你听这名，闪电就是快，霹雳狂风那么还了得吗？他这个掌法就取这意思，一共是36路，他要别立一门，跟众家都不一样，所以他掌法相当奇特。没事的就琢磨，琢磨好了自己就练，终于把闪电霹雳掌研制成了，试验试验，百发百中，谁都挑大拇指，了不起。这掌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门户的？他一笑不回答，心说我发明创造的，我说什么呢？但这个掌法它保密不外传，等夏八姑长大了之后，他传给女儿，省着带棺材里去。这夏八姑啊，在他父亲身上受益匪浅，闪电霹雳掌也学了10至7-8。这夏云鹏呢，教了80多个徒弟，有的是外县的，有的是本地的，这些徒弟都得交学费啊，他靠着这个生活。哎呀，夏云鹏心说，这玩意儿我得物色个好徒弟，将来顶门立户。我虽然有闺女，这闺女迟早她要出阁呀，那属于外姓人。但是80多个徒弟当中没有一个成才的，哪个都没有这种天分，所以他也犯愁。单说这一年，有几个报名来的，其中有一个也是四川人，是绵阳的。此人姓高，叫高天。这高天长得还算可以，赤红面，哎，五官倒也端正，二眉正中长了个大黑痣，这黑痣啊有手指肚大小，有他这配着好像3只眼。哎，这高天倒挺聪明，自从拜师之后住到老师家里头，非常勤。

勤快，练功的时候也认真。师兄弟没起来，他先起来了，啪啪啪啪就练。旁人睡了，他也不睡，潜心研究武功。后来后者居上，他这能耐超过那80多个师兄弟，而且这个人呢，人品还好，在老师和师母面前毕恭毕敬，对下八姑也非常恭敬。你说叫他办点什么事儿，一点差错都没有，办的是尽美尽善。人呢就是这样，路是自己走的。像高天这种人，又认真，又能服苦，又会来事儿，又诚实，能不讨人喜欢吗？古代也好，现在也罢，这样的人走到哪儿工作都吃香。你要坐在那块儿就一个坑，眼里头没活，一身懒肉，什么老师也不喜欢。后来这夏云鹏对他发生兴趣，没事跟老伴儿和女儿夏八姑就讲，高天这孩子不错，比他那些师兄弟强得多啊。老伴儿也说，是啊，我看这小子也挺好的。他家有什么人？我问过了，他家里就剩个老娘，爹早年故去了，生活也是一般般吧。这孩子自幼酷爱武艺，这听人介绍千里迢迢投到我的门下，看来也不容易。他老伴儿也是个善良的人，我老头子，你不是整天犯愁没有人顶门立户吗？你要觉着高天这孩子不错，干脆把你那套拳脚就交给他呗，将来他就继承了，省着你带到棺材里去。现在为时尚早，来年再说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来年的春天了。老头夏云鹏这么一考察，哎呀，这高天这孩子始终如一，是个好人。行了，就下定决心传授他特殊的武艺。单说这天吃完晚饭，其他的人不练功了，逛街的逛街，休息的休息。这夏云鹏啊，把高天叫到自己屋里，夏八姑也在做，老伴儿也在做。高天进了屋，赶紧躬身施礼：“师傅，您找我啊？”坐下讲话：“哎，在师傅师母面前，我怎敢就坐？哎。”你就坐下嘛，自家人不必客气。高天哪，我问你点事儿，你要实话实说。师父，你问吧。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不跟您说过吗？我就是有个老娘，家里没别的人了，可有三亲六故？哎呀，三亲六故很少很少的。我现在还有个姑姑，住在东京。很少来往，剩下没有亲人了。哦，你为什么拜我为师啊？师父，您怎么这么说呀？谁不知道您的大名啊？您人缘又好，武功又高，所以呢，我这么远来投靠您的门下。你认为在我这学的怎么样？很好啊，我这功夫大有长进，全是老师的栽培。真会说话。孩儿啊，你来到我这儿快一年了，老师我对你很满意呀。孩子，拜师不容易，学好功夫更不容易。我教给你们的都是一般般的武艺啊。从明天开始，我传授你压箱底的绝活啊。叫闪电霹雳掌，你可愿意？哎呀，师父！高天哭痛就跪下，眼含痛泪。师父，实不相瞒，我早就听说了你有特殊的武艺，我这次来也想学这种武艺。

但您不教，我就不敢说呀。既然师父看我不错，对弟子相信，要传授我这种绝艺，我是实实在在的太感激您了。师父，您放心吧，你徒弟不敢说有出息，迟早有一天您会得我的记的。行了行了，别说旁的了啊，但是我有个要求，这件事要保密，不能让你的师兄弟知道。每天该练功的时候你跟他们在一起练，练完了你就上我这儿来，我专门传授你一个人闪电霹雳掌。是，多谢恩师。这一天晚上高天乐的都没睡好觉，第二天白天练功，晚上没事儿溜达到内宅来找老师。后边有个小院，是个封闭式的，一般人不到这儿来，夏八姑也在这儿，老头就传授高天闪电霹雳掌。有时候教的累了，就夏八姑代教，因为八姑跟他爹学了十之七八了，有基础，这招应当怎么练，这招独到之处在哪儿，哎，老头可以喘喘气儿。他们三个人吊着膀子能有半年之久，这高天把闪电霹雳掌就学了有一半，高兴天天认真练。但是老师交代的清楚，在外人面前不露声色。一年过去了，他也学了十之七八，学这功夫长了一大截啊，他自然是非常高兴。可在此期间呢，有时候老头有事不在家，就夏八姑教给他，他不明白，怕师父受累，就请教师妹，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要不有这么句话叫日久生情啊，大男大女凑在一起耳鬓厮磨，经常接触，尤其人大心大了，所以两个人互相都产生了爱慕之心。夏八姑就爱上他这师兄了，说这个人样子长得是一般，但这个人聪明诚实好学，人品端正，要找这么个丈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高天怎么想的呢？高天心说，我老师那是有名望的人，我师妹妹这两下子也不含糊，他们家日子过得也挺好，我真要娶这么个媳妇儿，我也没有亏吃。哎，将来我们成了亲，房产毕业那不就是我的吗？因为他没儿子继承啊，他也特别乐意。该着出事儿。这天呢，夏云鹏跟老伴儿串亲戚去了，这亲戚是执意挽留，在外边住了几天，这几天就出事儿了。夏八姑跟这高天切磋技艺，等练完功了，师兄妹又吃饭，吃完饭了没事儿在一起闲聊。这个夏八姑啊，从小就是男性，跟一般的女孩她不一样，旁的女孩都羞羞答答的，这夏八姑则不然，心里有什么他就想说什么。他冲着高天一乐，师兄啊，你看我这人怎么样？嘿，妹子，你这人还有比的吗？非常好。我哪儿好？那我怎么说呢，你人样子长得也好，你心地也善良，从里到外都好。说话是真的，真的，我敢对天盟誓。既然如此，我要给你做老婆，你愿意不？喂，高天这脸就红了，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师妹，你不是拿我开心吗？那怎么能呢？婚姻大事，岂能信口雌黄啊？所以我说的都是真的，就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高天扑通跪下了，师妹啊，

0: 我存这心可不是一天，不怕你笑话，我做梦你都在我身边呢。妹子，既然你愿以身相许，哥哥我求之不得呀，我太愿意了，我们家烧了高香了。只是一样，我怕我师父老夫妻不愿意。师兄，你愿意，我愿意，这是最主要的。我父母那儿，我可以说服他们。我从小就当半拉架，我要决定的事情，我想爹娘不会反对，反对也没用。妹子，真是这样。是啊，哎呀，那太好了。两个人越说越近乎，把酒摆上，干脆咱喝几盅吧。老头老太太不在家，咱就是一家之主。结果两个人全喝多了，要不说喝酒误事呢，这酒一往脑袋上撞，两个人就冲动了。所以说这天晚上，同榻而眠，俩人睡在一块儿。等第二天酒劲儿也醒了，高天有点后悔，这，哎呀呀呀呀呀！这酒不能喝了，这是做的什么事儿？夏八姑也有点后悔，但是不像高天那样。夏八姑正颜厉色呀，我说师兄啊，咱俩还没有成亲呢，先做到了成亲之时了，已经同榻而眠。我委身于你呀，我现在就是你的人了。我真担心将来你会有变化。师妹，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上有天，下有地呀、啊！我要是做了负心人，我临危不得善终，我得不了好死，我那还有人味儿吗？不行，你这么说我不相信。那妹子，你说，你怎么能相信？难道说你叫我把心掏出来叫你看看？废话，心掏出来你能活得了吗？我得给你留个记号，你愿意吗？行，妹子，你说，怎么的都可以，只要你相信就行。那好吧，你把眼闭上。高天一琢磨，叫我闭眼什么事儿？你躺到床上。哎，高天就听之任之，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把眼闭上了，也没有夏八姑这么干的。这奶奶是真邪乎，打量多时，看见高天二眉正中有颗痦子，有手指肚大小，他俯下身去把嘴张开，在这痦子的两边吭就是一口，把脑门子给叼住了，把高天给疼的，哎呦我的奶！睁眼之后满脸是血呀，对着镜子一照，这好。这块肉好像没掉下来。夏八姑哈哈大笑，师兄啊，疼不疼？
1: 不疼。
0: 疼也不能说疼。我师兄，这是我对你的惩罚，你好不该先玷污了我的清白呀。但是这事儿不能全怪你，要全怪你，我要你的，上了不少止疼的药。过了几天，老头老太太回来了，也不知家里发生的事情，该过日子过日子，该教徒的教徒的，但您别忘了，能完得了吗？没想过了些日子，夏八姑怀孕了，这肚子一天天隆起，吃东西就呕吐，当爹的心粗，当娘的心细。一看八姑也不练功了，天天在屋躺着，气色也不正，吃什么吐什么，老太太就有点矫情了。这天把房门关上，就他们娘儿俩，老太太就问了，丫头，你究竟得什么病了？能不能跟娘说实话？夏八姑是个砍快人，一开始不想说，后来一想，没必要瞒着，怀孕了能瞒得住吗？娘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怀孕了。
1: 啊！
0: 怀

0: 儿了，
1: 没出闺阁的大闺女，这不要命吗？在那封建年代，这还了得吗？老太太五雷轰顶一样，丫头，你怀的谁的孩子？我师兄高天的。是啊，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一起？你跟我爹串亲戚的时候，我们就睡在一起了。我的天，那造孽造孽呀！你爹爹性如烈火，这事儿我怎么跟他说呀？这孩子可怎么办呢？但这事儿不说也瞒不住。老太太下定决心，这一天看老头挺高兴，他爱听什么老太太就说什么。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老太太说：“当家的，你可别生气啊，我跟你说件事儿，先把你压住。”唠叨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怎么了？如此怎般怎般如此？怎么回事？说完了，这夏云鹏没表态，连吭也没吭。老太太心说：真不错，老头这火还真压住了。但仔细一看，吓坏了，哪是压住火？老头气得背过气去了，没气儿了。哎呀，把老太太吓得捶打前心，趴在后背，好半天，夏云鹏这口气儿才缓过来。哎呀，这个贱人呐，做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我岂能容他？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老头子夏云鹏听说女儿怀孕了，真是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啊。您想，在那个封建年代，那多严厉啊，谁们家的女孩无夫而孕，能叫人家笑掉大牙，比做贼都丢人啊。老头也是人五人六的，四官两面都有交往，往人前一戳一站，那也是个人物。今天家里出来这个事儿，怎么抬头见人？哎呀，老头子是又气又恨，在墙上把刀摘下来，苍啷一声撤刀在手，就像疯了一样直奔下巴咕嘟。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他爹，你消消气儿，你又犯脾气了，跟头咕噜在后的撵。单说高云鹏都不知迈哪条腿了，嘟往一脚把房门踢开，就进了屋了。夏八姑正在床上坐着呢，心乱如麻呀，准知道这个事儿叫爹知道是一场大风波，怎么办呢？苦无良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瞅他爹跟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手提钢刀，圆睁二目，老头就像疯魔一样，二话不说照着夏八姑就是一刀。夏八姑能叫他砍上吗？肉在床上跳下来了，转身躲到桌子后头。爹，您怎么了？
0: 我怎么了？你问问你怎么了？贱人呐，我岂能饶你？
1: 左一刀右一刀，把桌子也砍坏了，椅子也砍成了两半。夏八姑也急了，伸手把他爹的腕子给吊住了。
0: 爹，
1: 你能不能容我说几句？我说完了，你再下毒手。
0: 贱人，你还有什么可说？还有什么可讲？你给我撒手！
1: 爷儿俩就撕不到一块儿了。这时候老太太也冲进屋了，把老头子的腰给抱住了，一家三口人就滚成团了。后来老头的刀也落了地了，夏八姑真急了，把他爹给摁到床上。爹，我说几句话，说完了你把我千刀万剐都行，可以不？

0: 你说，
1: 爹，女儿做了不才的事儿，我也知道丢人现眼，但是爹你别忘了，我身大袖长，我早就该出阁了，我也是个人呐，女人也是人呐，我也需要嫁夫找主。可是爹，你每天都忙着你的事儿，什么时候替女儿着想啊？您从来就不闻不问。我跟我师兄高天，我们两个人情意相投，耳鬓厮磨，就产生了爱慕之心。天巧你们二老又不在家，我一时的冲动铸成大错，现在孩子有了，您说怎么办？您就把我杀了，难道您就不丢人了吗？爹呀，您能不能消消气儿，看咱们想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老太太也说，是啊是啊，老头子，家门不幸出此密室啊，但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老头子，你要把丫头杀了，我也不活了，你说咱们就这么败家不成吗？要不怎么说话是开心锁呢？娘儿俩一哭一闹，老头这气儿就消了许多。那你们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瞎八姑有主意，爹呀，既然现在我和高天生米做熟了饭了，咱们呢就顺坡下驴，顺水推舟吧。
0: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1: 爹，您就把我嫁给高天，明媒正娶，将来生了孩子，一俊遮百丑。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0: 没门儿！你死了这个心吧，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你给高天。
1: 爹呀，您真要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我只有死在您的面前。
0: 这夏八姑性如烈火，伸手把刀捡起来要抹脖子。
1: 老太太哭着喊着在这拦着。老头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不管怎么说，母女连心，父子天性啊。老头最后长叹一声，
0: 哎，算了，我答应就是。
1: 哎，答应了。这场风波过去，老头把高天给找来了。高天听说犯事儿了，吓得腿肚子转筋，哆里哆嗦来到老师面前，双膝跪倒。师父，师娘，
0: 俺呸！
1: 你还有脸管我叫老师？高天呐，
0: 高天，
1: 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呢？咱俩就是冤家对头，老人家，我罪该万死。我不知我妹子怎么跟您说的，这事儿全怪我，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寻思您回来之后，找一个好时候，我向您请罪，没想到东窗事发，老
0: 还白活。老头这攥拳头就要下手。
1: 老太太拽了拽他的衣服，那意思是说，你都许诺给姑娘了，你还打什么呢？打解决什么问题？
0: 高天哪，
1: 你喜欢八姑，
0: 如果把女儿许配给你，你怎样待她？
1: 高天一听高兴了，往前跪爬了半步，老人家，您真要把女儿许配给我，我们两个人白头偕老，相敬
0: 俊折白丑吧。
1: 哎呀，我多谢师父。蹦蹦磕响头，

这玩意儿不能再拖延了，夏八姑肚子大了，这要传扬出去怎么向人解释？就挑良辰宅吉日草草地举行婚礼。那些师兄弟们都没想到，哎喂，高天行，哎，这老师算拜着了，老师把女儿都给了他了，这回是人财两得呀，哈哈哈哈，说什么的都有。祝贺之后，两口子入了洞房了，这场风波彻底平息。虽然说这件事过去了，老头这一生气不要紧，一病不起，而且病体十分沉重，一天不如一天，请大夫给治，吃药也不行，将养也不行。没过了仨月，老头是一命呜呼，夏云鹏死了。没过半年，老太太也相继而去，老夫妻都不在了。就在办丧事的同时，孩子降生了，而且这个孩子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长得是奇丑无比，简直就是个活怪物。夏八姑是紧皱眉呀，心说我真做了孽了，家门不幸都在我身上引发的，好不容易生个孩子，这孩子还这德行，他一点都不喜欢。但不喜欢是身上掉下来的肉，也得将养他呀。后来跟高天一商量，算了吧，爹不在了，娘也不在了，咱这把式厂子也不开了。两个人做出决定，把这些人给遣散了。为什么得为长远打算呢？年好过，节好过，平常日子不好过，那钱从何处来？就父母给创造这点家底儿，那吃完了呢，就得节省开支，把地也卖了，房子也卖了，存了不少的钱。夏八姑的意思呢，等着养老用。嘿嘿，他万万没有想到，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天夏八姑起来给孩子洗洗包好了，再找这高天是踪迹不见。开始他以为高天呢出去办什么事儿去了，等到中午也没回来，他就纳闷儿，他干嘛去了，亲自到街上去找，结果也没找着这高天。咱这么说吧，转眼之间三天过去了，高天也没影了，这夏八姑心就没底了，心说他跑了，不能，他能把我们母子给撇下，他一个人走了，他上哪儿去？哎呦，忽然想起来，卖房子卖地有一笔钱，哎，前些日子还进了一笔钱，大概算一算能有五六千两啊，我得看我的钱。结果到柜里头一找，这钱是不翼而飞，可以断言高天走把银子全烧走了。夏八姑是火壮顶梁啊，心说高天的白眼狼，你把我给骗了，哎，我为你生了儿子，我为你气死我的爹娘，我为你几乎都败了家呀，到了现在你嫌弃我了，你不辞而别呀，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打这天开始，夏八姑神经就不太正常了。为什么咱老说夏八姑半疯呢？哎，就在这儿落下病根了，加上这孩子又哭又闹，夏八姑本来就不喜欢这孩子，思前想后，这孩子就是个孽种啊，留着也是个祸根，把他气急了，抄起孩子的小腿一轮啪给摔死了。其实啊，这孩子再丑也是夏八姑的骨血，刚才他是气儿，想摔他一下出出气，
一看真摔死了，他也傻眼了，抱着孩子痛哭离场，但是孩子是没救了。夏八姑一琢磨，死了，死了心静，把孩子也埋了。夏八姑生了一个人了，前思后想，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高天哪，你就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我非把你学磨着，我把你千刀万剐。他把最后的东西都变卖了，不仅连路费都没有，到绵阳去寻找高天。等到了绵阳一打听，高天真在这儿住，但是空无一人。跟邻居们一扫听，有知情的人说了，说是这个高天呐，原来有媳妇，不过他这个媳妇没给他生儿育女，没开过怀，两口子不太和，所以这高天经常不着家，一走就两三年呢。可前些时他回来了，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两口子又争斗起来了，后来他媳妇儿也不怎么平白无故也死了，高天一个人住不下去了，走了，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也是刚办完丧事。哎呦，夏八姑一听，什么，他原来还有媳妇，这是个骗子，我都问过你，你对天盟誓说得清清楚楚，你是光棍一个人，你家里就一个老娘，闹了半天不是你的老娘，是你媳妇，你骗了我了，好小子，我跟你不共戴天之仇，找不着怎么办，还得找。这夏八姑就像发了疯了一样，最后找了2年也没找着这高天，把随身的钱全花光了，真是走投无路。夏八姑这病就更重了，半丧，说哭就哭，说笑就是笑，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一琢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挺好一个家庭毁在我的手里，我对不起我的爹娘啊，像我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死了吧。他是跳崖自杀，从山崖上跳下去，该着他不死，那山缝里头出了一棵树，这树也是多少年了，夏八姑掉下来的时候，这袍子和袋子挂到树上悬在半悬空，他没死。等到夏八姑清醒过来，睁眼一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想死死不了，想走走不了，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急的手刨脚蹬。正这时候，山沟底下来了个老道姑，这老道姑急冲冲往前走着，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冷不丁抬头往半山坡一看，呀，一瞅悬崖峭壁那树上怎么挂着个人啊，手刨脚蹬的。这老道姑就喊，哎，那人是活着呢是死了？夏八姑一看来人了，哪能不说话呢，我没死啊，我被树枝把我挂住了。哦，没死，等着我救你。这老道姑还真就有两下子，身轻似燕，三蹿两纵攀上崖头，然后把绳子系下来，就这样把夏八姑给救了。两个人席地而坐，都是女人呐。这老道姑看了看我说，丫头啊，你为什么要跳崖自杀呢？能不能把委屈跟我申诉申诉，我帮着你也想想办法。夏八姑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也没隐瞒，把不幸的遭遇从头到尾讲述一遍。
不说便罢，等说完了，就见老道姑一蹦蹦起多高来，哇哇山叫。哎呀，天下竟有这样的负心人，骗子，他就是骗子。姑娘啊，你叫他骗的不轻啊。哎，也慢说是你，就换成我，我跟他也没完。你放心，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迟早有一天你能把他学磨着。不过眼识你上哪儿去，恩人，我无处投奔，哦，没地方去啊。哎，谁让咱们相遇了呢？这就是缘分。你要愿意，跟着我回庙吧，到我家吧。就这么的，老道姑把他领到磨山老母宫。后来下八姑一问：“您是哪位？”这位就是磨山老母韩凤莲。这八姑啊，也会来事儿，跪倒在地，口称：“老师，您不嫌弃，收我为徒吧。我也没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人，我要服侍老师一辈子。”哎，这磨山老母看了看，也怪同情他，可怜他的。好吧，孩子，我既然把你救了，我还有什么不答应的呢？从今之后，你就算我徒弟吧。打这下八姑拜了磨山老母为师，就住在老母宫。那待着没事干嘛呀？学武吧。磨山老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传授给下八姑。

0: 老师是真教，八股是真学，师徒吊着膀子这么一练功，下八股的能为大有长进。要不咱怎么说下八股的能力那么高，那也是摸山老母掰着手教出来的。没过二年，摸山老母又收了个徒弟，就是飞天魔女龙云凤，让他们同堂学艺。但这龙云凤有点半疯，下八姑也是半疯，他老师也疯疯癫癫的，仨疯子凑在一块儿，有时候就闹个脸红脖子粗，有时候就动手。哎，等这疯劲儿过去，哎，言归于好，和和气气又处在一起，就这样好一阵坏一阵勉强对付着。夏八姑始终不死心，经常下山寻找这高天。他跟他老师说了，我这一生一世要找不着他，我死不瞑目。但是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夏八姑心灰意冷，心说高天肯定不在人世了，算了吧，我这一生啊，发现这个大愿没有实现呢，他肯定死了，天报，把这个事就淡忘了。哎，说来也巧，这一次找杜兰英找到日月山，跟这日月教的教主见了面了，一瞅正是要寻找的仇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18度到30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在易县刘龙沟镇大旗沟村，村党支部书记高彩霞多年扎根深山，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建强基层党组织，培育特色中药材产业，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用实干担当带领昔日贫困村迎来崭新变化。建强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振兴堡垒，是高彩霞始终紧抓的重点工作。任职以来，他对标基层党建标准，结合山村治理实际，补齐治理短板，常态化向党员群众宣讲政策，完善村规民约，凝聚起党群同心干事创业的合力。他始终相信乡村振兴没有捷径，唯有久久为功，苦干实干，才能不负组织重托与乡亲们的期盼。过去大旗沟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增收的门路少，村容发展滞后，面对发展难题，高彩霞主动破局攻坚，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牵头成立黄芩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125亩标准化黄芩种植基地，带动100余户村民入股增收，基地年产值可以达到60万元，补齐了村庄特色产业短缺失的短板。与此同时，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落地惠民工程，村里先后完成6800米的村组道路硬化，安装125盏路灯，修缮3000米河道，安全饮水、危房改造、厕所革命有序推进，文化广场标准化卫生室相继建成，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着眼村庄的长远发展，高彩霞充分激活了巾帼力量，打造巾帼建工种植业示范基地，定期开展黄芩种植制茶加工技能培训，手把手传授致富技术，帮助50余名留守妇女掌握技能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积蓄本土人才力量。为拓宽农产品销路，高彩霞超13万元，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扎根山村就要守好一方水土，身为基层干部就要事事为群众着想，用实干换民心，用担当促振兴，这是高彩霞一直坚守的信念。心服务百姓，他以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大旗沟村稳步向前，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续写党群同心、实干为民的新时代答卷。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周四下午，辖区内的一处室内的运动场馆便化身为孩子们的运动乐园，奔跑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下午3点，记者在现场看到阳光尚烈，但10多名7至15岁的青少年已经准时集结、整齐列队。星辰小朋友告诉记者，以前暑假总是闷在家里看电视，现在每堂课我都争取第一个到，跑完出一身汗，特别痛快。据了解，公益课堂全程免费，特邀专业体育教师授课，教学方式科学有趣，贴合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温旭东报道。

周末的天气如何？来关注一下，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末我市整体的天气是温和舒适，气温适宜市民出行游玩、开展户外运动，但周日有分散性的阵雨时间，东北风二级，全天风力柔和，没有酷暑的闷热感，体感清爽舒适，昼夜温差适中。无论是近郊散步、骑行慢跑，还是户外团建、亲子游玩，都十分的合适，是难得的户外好天气。周日的天气略有变化，为多云转阵雨天气，气温小幅回落，区间为21到28度，二级东南风徐徐吹拂，体感更为凉爽。本次阵雨呢，以短时的阵雨为主，降雨的时段分散，雨量温和，不会对出行造成大范围的影响。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市民，整体而言，本周末我市无高温、大风等恶劣天气，气温贴合人体的舒适区间。气象的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可以合理的规划周末的行程，抢抓周六晴好时段开展户外运动，周日出行灵活避让阵雨，舒适安全度东南风二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0: 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的八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度，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在昨天的微信推送过程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两条关于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首先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8月15号到18号，15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8号，施工单位将会对小凌河滨河路太平街至解放大桥北匝道段每天的20点至次日的6点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个呢是涉及到晚上总是出行的朋友们啊，这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次日的6点，具体的时间段呢是8月15号到18号，地点呢是南侧非机动车道。在矿山街上，具体的路段是解放路与矿山街交叉口南侧20米处路西。杭州街上，解放路至中央银行东门东侧人行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8月25号呢，在8月25号的时候，将会对杭州街进行的是东西横贯分阶段半幅封闭围挡施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在昨天的推送过程当中啊，已经跟大家是分享到了这两条封路的情况。比如说第一阶段呢，这是说的西安街啊，第一阶段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区域，第二个阶段呢是封闭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的南侧区域，这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们啊，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还是一定要注意查看现场的路况，确保
1: 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好一起分解。
0: 这是今天晚上啊，在辽西郡将会和大家共同开启的是交广市集，不单单是这一天啊，交广市集呢是从8月14号到8月19号，我们也是诚邀各位商家走进我们这次的交广市集当中，50天摆一天，3天起啊。

0: 还有一个活动呢，是8月15号，也就是从明天和19号。19号呢是七夕佳节，我们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市集”两个字，就会弹出收款码，然后您扫码支付报名，7块7就可以参加。今天省内新闻，我们一起看辽西。首先关注盘锦，今年上半年，盘锦市坚持稳粮保供、产业升级双向发力，以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品牌建设引领产业转型。全市农业农村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数据显示粮食安全底线。同时深入推进3个百万亩工程，持续壮大稻蟹围田海洋特色产业，全市稻蟹共生面积突破102万亩，河蟹出口量创会额稳步增长，水产展会斩获意向订单，视频营销热度攀升，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大幅提升，全市通过科技赋能、产业融合、数字转型，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力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答卷。通过标杆研学、专题培训、典型引路、精准破局，全方位优化工业营商环境，有效激活企业质改数转内生动力。针对企业转型顾虑，朝阳组织重点企业走进临钢等省级标杆企业实地研学，直观学习用等实操难题，推动转型政策技术落地任务直达企业。此外，当地开设了数字标杆宣传专栏，集中展示本土企业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成果，营造比学赶超的转型氛围。系列务实举措成效。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1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来关注8月13号，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将有效提高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针孔模板上面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作为新潮的益智玩具，那么拼豆的市场的热度是持续走高，但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隐患问题已随之凸显。近日，一则10岁女孩每天拼豆眼轴成倍增长的消息，自从开始放暑假，这个女孩每天呢就在家里拼豆至少3-4个小时，家长深感意外。此前他们认为啊，做这类手工活动不同于长时间看电子屏幕类产品，不会损伤孩子的眼睛，没想到还是中招了。相关的医师介绍，拼豆的颗粒很小，眨眼的频率是显著的降低，再就是呼吸道，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劣质的拼豆加热的时候呢，它会释放甲醛等一些有毒的物质，短期会是头晕过敏，长期可以损伤你的肝肾神经。安全玩拼豆务必要遵循3个原则，减少异味的残留。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说的严格控食，可以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隔20分钟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物体20秒，定时呢起身活动，做颈肩的拉伸，板抬高至视线稍下方，减少低头的幅度。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25分，来关注一下路况。
1: 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0。
0: 铁北这边啊，像石桥子早市附近，这天天跟大家唠叨，天天跟大家说，您这去早市是不是也有点印象了？这边的路面情况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复杂一些啊。去早市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吧。反正咋着你都得开车，你把车停远一点儿。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21度，黑山易县18度，临海20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我们一直都在
3: 努力。欢迎搭乘
4: 动感早班车，
5: 后面的往里窜窜。

0: 因为是一个长服，也就是说秋包服。
1: 哦，
0: 末服的时间呢要往后延一些，也是晚服，也是母服。
1: 哎呀，
0: 你知道，从那个全省天气来看呢，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东部、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对了，
1: 算明白了不是？不是
0: 七夕节
1: 啊，七夕佳节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说七夕节它肯定是跟爱情有关系呀？
0: 牛郎织女嘛，
1: 是不是？那我们共同举杯，我们的口号就是仨字儿：
0: 一。
1: 我们人太。

0: 腿都漏到哪儿了？三伏穿错衣，秋冬病来期。
1: 哦，就这个时候你不能露腿了，
0: 注意保暖，
1: 你也不能露脚踝了。
0: 对，注意那个别寒凉。
1: 那说白了就是得
0: 不能翻了啊。
1: 哎，
0: 所以说把鱼划一下，
1: 是吧？
0: 中国人的餐桌上还有很多讲究呢。
1: 哎，
0: 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还有哪些
1: 老规矩什么
0: 的，老规矩、老讲究，
1: 对，老传
2: 统。大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0: 上香，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老人都盼望着长寿，你这上香呢？你咒谁呢？这不是？
1: 对对对，
0: 你看，
1: 对，
0: 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啊，这就是老理儿。
1: 是的，
0: 有一个行当，
1: 嗯，
0: 就是一个帮派，
1: 帮派
0: 叫做丐帮。
1: 啊，我知道了，
0: 你就是要饭的才敲碗的，这敲碗噔噔噔噔，那个财神爷，行行好。您让我吃个饱，这打鼠来宝敲碗，叮当叮当敲，拿饭碗，你给我点吃的。
1: 嗯，
0: 那谁希望自己
1: 手到酒？
0: 对，
1: 你是
0: 我
1: 手心是向下的。
0: 对呀对呀，那反手到酒，
1: 反
0: 手
1: 到酒，
0: 手背向下，
1: 手背向下。
0: 真没看过那么倒酒的。
1: 这是个
0: 生日，我记得我过生日的时候就是葡萄下市。
1: 啊，你九月份过生日啊？
0: 对，
1: 那你是处女座呀？
0: 必须的。
1: 你看看，你这可懂星座了。
0: 我记着葡萄、南果梨和。朝阳的灵枣，就这时候是我过生日最喜欢吃的三样。
1: 哎，你一说这个，你知道我爱吃啥吗？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京白梨吗？
0: 京白梨知道，
1: 就是一咬肉头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是特别爱吃那个口感的。
0: 啊，我爱吃那个。
1: 你爱吃脆的？
0: 南果梨。
1: 南果梨、
0: 倒不是一定脆的。
1: 南果梨其实它也挺软的，要放一放再吃。
0: 酸甜酸甜的，那个
3: 八八八。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8-8，锁定暑期席位。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这半个小时过去了，8点钟了、
1: 哎、可不是吗？我们来关注一下8点这个时间段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吧。
0: 路上的车明显增多，比如说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
1: 嗯、
0: 整个的云飞桥几乎堵满状态了。
1: 哎呀，
0: 白楼港也是四个方向车流量都特别大。
1: 对，
0: 这也是一如既往的堵车呀。
1: 嗯，
0: 另外呢，这两天车流量大的就是科技路的云飞南街北向南方向，这路口天鹅堡这儿现在出城的车还是比较集中的啊。
1: 嗯，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城市的南侧。
0: 对，
1: 城市中心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解放路沿线看到这里是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东向西，现在有这个车队排队当中哈、啊。
0: 因为这文化宫门前正在施工呢，
1: 修路。
0: 对、
1: 嗯，
0: 也就留了，就是两边加起来留两条车道，通向单车道通行了，
1: 嗯、
0: 所以电动车啊，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呀，或者机动车都混为一起走，特别特别慢啊。
1: 嗯，
0: 这个大家注意。
1: 对，桥洞方面这个时段呢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还是比较好走的。
0: 那接下来可能还有一大部分的那个施工信息，我们稍后大家介绍。
1: 嗯，
0: 今天呢，北向南方向出城灵溪大街北向南这儿车流量还是不小的。另外呢，就是往高速方向西高速口那边车还是挺集中的哈。
1: 嗯，
0: 可能上高速的车。还是有点多，并另外解放西路稍显堵车。
1: 对，
0: 大家有什么路况信息，及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
1: 雨刷
0: 时刻，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 雨刷开启幸运